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现在和
1: 最后你到六十呢。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国家记忆。

0: 1950年11月29日，就在杨根思牺牲的当天下午，为破解下碣隅里美军困境，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史密斯派出一支由英美等国军队组成的特遣队，在队长德赖斯戴尔的指挥下，由古土里北上，企图打通与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这支特遣队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增援下碣隅里。然而特遣队刚一出发，即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猛烈阻击，并很快被切成数段，滞留在由南至北的公路上。
1: 那个时候啊，我们部队包围他，但是没办法消灭他，又是坦克，又装甲车，又是大客车，又是炮，打不到的。晚上那些战士啊，偷偷摸摸的钻到他里面去，他们是呼呼大睡着，摔几个手榴弹就回来，但是也解决不了问题。
0: 志愿军第20军第60师第178团和第179团指战员，一面紧缩包围，对敌施加军事压力，一面利用俘虏喊话破敌投降。在志愿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仅存的237名英美军特遣队员全部投降。11月29日，根据敌情变化，宋时轮决定集中兵力逐点歼灭被围之敌。11月30日，第27军5个团对新兴里美步兵第7师部队发起总攻，随即美军防线被捅得七零八落。
2: 27军80师239团4连啊，他们授予的任务，连夜穿插，直插到美军31团团部。
3: 突然袭击，我们的一战的关键的时候，就在10分钟之内把那个团长打死了。这种技巧呢，对于这个以后这个战斗啊，起了很大的作用。
0: 第239团2营直捣黄龙，冲进敌人的指挥所。更为传奇的是，战前营部炊事班长交代了一个特殊任务，竟让志愿军获得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战利品。
4: 3营的一个通讯班的班长，在战前呢，营部的炊事班长给他交代个任务，说你打仗的时候给我找一块布，我和蒸馒头。战斗结束以后了，这个通讯班长就到处去找布了。这块布的质量还不错，他就把它拿回来了。
5: 他一拿给大家看，你看着嘛，这个战利品多好，你看

0: 这倒是这个屋倒漂亮，是吧？它是又是烂的，又是白的。
1: 有人发现了，就报告了领导，领导去一看，说这个门子不乱丢，这是美国的一个旗子，它是一个北极熊滩的一个标志的一个旗子。
2: 这面硕大的旗子就是志愿军当年缴获的北极熊团旗，正中央是美国陆军的雄鹰标志，下方写着第31步兵团。这面团旗如今作为抗美援朝战争最珍贵的战利品之一，国家一级文物，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极熊团旗经过修复后公开展出，它会再一次让人们铭记起志愿军经过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取得的辉煌战绩。团部被端，新兴里美军全面崩溃，战至12月2日凌晨，被称为北极熊团的美步兵第七师第31团覆没。
3: 这个是在我军战史中第一次啊，对美军一个成建制团啊进行歼灭啊，而且击毙了他的这个团长。那么从此在美军的序列中呢，就没有这个北极熊团了。
2: 这一战创造了志愿军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一次全歼团建制美军的战例。此役共歼美军3191人，击毁和缴获坦克18辆，汽车345辆，缴获各种枪2345支。在这封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电报中，毛泽东专门提到，我九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如我军能将这些增援队各个歼灭，在朝鲜战局上将起很大变化。新兴里的美军被歼，东线美第十军全线动摇，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命令所有部队向咸兴、兴南地区实行总退却。为免于全军覆没，史密斯不断呼叫航空兵进行空中支援，连停泊在附近海面上的航空母舰舰载机也全部出动，掩护美陆战第一师撤退。尽管有铺天盖地的飞机支援，但在志愿军的顽强阻击下，从下碣隅里撤到古土里，仅仅18公里的道路，当时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美陆战第一师主力竟然走了38个小时。面对志愿军第九兵团的前堵后追，阵脚大乱的史密斯要求美军司令部想尽所有办法挽救部队，否则美陆战第一师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
4: 美陆战第一师从来没打过败仗，在这个朝鲜战场这个东线，这个有人说他是第一次用撤退这个字眼，
5: 对他们这个心理影响非常大。
2: 水门桥位于古土里以南6公里处，桥下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这里是美陆战第一师南撤的必经之路。这一天，长津湖的气温骤降至-38摄氏度，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部队担负在水门桥边的高地上阻击美军的任务。当美陆战第一师先头部队侦察至此时，眼前的一幕令他们惊呆了。志愿军许多战士呈战斗队形散开，卧倒在雪地里，人人都是手执武器的姿态，怒目注视前方，冻僵在雪地上。
3: 当我们的后续部队上去打扫战场时候，他们从一位来自上海的烈士叫宋阿毛，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一个卡片，上面写道：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

0: 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你，哪怕是冻死，我就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志愿军整整100多人的连队，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与阵地永恒地坚守在一起。北路战第一师突围南撤，一路丢盔弃甲，损失过半。后来接替麦克阿瑟就任第二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曾说，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撤退，一路上战斗不断，似乎是在一寸一寸地向后挪动。这是美军这支王牌部队有史以来最为狼狈的一次败退。美第十军一路跌跌撞撞，乘船从海上撤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秩序混乱的撤退中因车祸丧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距西方的圣诞节只有2天，朝鲜北部美军东西两线同时失利，让麦克阿瑟圣诞节之前占领整个朝鲜的梦想成了笑话。美军被迫撤至38线以南地区，转入防御。志愿军第九兵团在东线严寒中的殊死决战，彻底扭转了东线战局。毛泽东评价说，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长津湖一役共歼灭美第十军13916人，给予美陆战第一师这支王牌部队和美步兵第七师以歼灭性打击。在严酷的战场，重创美陆战第一师的志愿军第九兵团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长津湖海拔在1000米至2000米之间，当年严冬时节夜间最低温度接近-40摄氏度。志愿军第九兵团原定从山东开赴东北，先在东北地区整训后再入朝作战，但因朝鲜东线战事紧迫，很多官兵是穿着华东的薄棉服直接入朝作战。入朝后直到战斗打响前，战士们少则2天，多则9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仅靠冰雪解渴。在打扫英勇悲壮的长津湖战场时，那一幕幕惨烈的景象令第27军第79师3连副指导员邹世勇永生难忘。
2: 我们是上午9点多钟从那个地方路过，战士一个个的在那个雪坑的长的桥的公路摆，我们从那过的我都不动，我就过去看看，看看也没动上，我就扒拉扒拉看，都赢了，那是永生难忘。
1: 1952年7月，宋时轮奉调回国，车行至鸭绿江边，他让司机停车，面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脱帽弯腰，深深鞠躬。当他抬起头来，警卫员发现，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泪流满面，不能自持。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从11月6日到12月24日连续作战49天，志愿军以作战减员3.07万余人的代价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此次战役使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遭到惨败，志愿军一举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38线，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在距离长津湖战场遗址不远处的烈士陵园中，安葬着9867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们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50年的冬天。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1950年12月初的一天，一份紧急文件呈上了毛泽东的案头。这是一份由联合国13个亚洲国家联合倡议的备忘录，由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向中国外交部转交。备忘录中，13国建议朝鲜战场交战双方首先在38线停火，然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对于停火谈判的建议，毛泽东有着自己的判断。志愿军入朝参战后，连续取得2次战役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有溃败之势。美国此时通过联合国抛出停火信号，不过是想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争取喘息的时间。早在11月30日，也就是

0: 斯战役西线美军陷入绝境之时，眼见军事作战一败涂地，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扬言，美国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对于杜鲁门的威胁，毛泽东毫不理会。入朝作战前，毛泽东就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核威胁的态度：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杜鲁门的核威胁没有吓倒毛泽东，反而让美国的盟友们大惊失色，世界舆论更是纷纷谴责美国试图扩大战争。杜鲁门无计可施，麦克阿瑟更是黔驴技穷。在这份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有这样一处细节值得注意。11月29日，麦克阿瑟曾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调遣台湾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然而他的建议当天就被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此举会令联合国内与我们立场一致的国家出现分化，从而导致美国陷于孤立而否决。原子弹、搬援兵都行不通，万般无奈下，美国只能寄望于外交手段释放出和谈的信号，为朝鲜战场上的美军赢得喘息时间。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38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38线，如到38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1: 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讲如果不打第三次战役，从政治上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第三次战役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加军事战。
0: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38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就需要及时的发动第三次战役。此时由于连续作战，志愿军西线部队已经十分疲惫，东线第九兵团也出现了大批冻饿减员。尽管如此，彭德怀还是根据政治局势需要制定了继续南进的部署。
2: 彭总统一接到主席的命令，马上布置部队打第三次战役。
0: 彭德怀制定的第三次战役作战计划是集中志愿军6个军，在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配合下，采取稳进方针，分左右2个纵队实施正面突破，歼灭西起临津江东岸、东至北汉江西岸、沿38线布防的南朝鲜军队。
2: 彭老总的这个时候作战方针呢，是稳打稳扎，第三次战役的方针定下来，发给毛主席，非常同意。
0: 就在志愿军积极备战之时，美国方面同样在调兵遣将。正在与家人一起欢度圣诞假期的美军将领李奇微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启程赶往朝鲜半岛，出任朝鲜战场主力部队美第八集团军司令。
3: 李奇微这个人在二战期间呢很有名的一个美军将领，被美国认识为是最能打仗的这个将领，调到朝鲜。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李奇微功勋卓著，被美军称为铁人。他曾经在驻中国的美军第15步兵团

0: 任职，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和李奇微交手。
1: 说他到朝鲜之后啊，他这个身上总是绑两手雷，他是用来作秀，他怎么可能到第一线作战？但是他对美军，他也是起一个激励士气的作用。
0: 在汉城，李奇微会见了情绪悲观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李奇微竭力向他保证，美军绝不会撤离朝鲜半岛，一旦集结好部队，就会立即恢复攻势。随后，李奇微来到前线巡查，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更让李奇微担心的是，志愿军随时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攻势。临津江是汉城以北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两岸山高坡陡，易守难攻。南朝鲜军在临津江南岸构筑了三道防御阵地，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加上巨大的雷场、密集的碉堡群，组成了联合国军口中的铜墙铁壁。1950年12月30日前，一支大军趁着夜色向临津江北岸急速行进。他们是担任突破临津江主攻任务的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经过连续几日的前线侦察，师领导制定了一个看起来十分冒险的作战方案。
2: 当时116师选择这个临津江的突破口啊，湖景和新代这个地段上呢，两个江湾都是呈凹字形的，到那边登陆以后也是非常陡峭的陡崖，易守难攻，所以他一般把注意力不会放在这里。
0: 为了打南朝鲜军一个措手不及，发起攻击前一晚，第39军第116师官兵冒着大雪和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隐蔽待命，此时距离发起总攻还有整整一天的时间。
3: 把这进攻器材都带上，就进到那壕里边，一人发出来北部。那北部啊，一下上雪，搞地是一样的，敌人飞机第二天白天呢，就在上头老这么转，他也没法，只要一个人。
0: 关于总攻的时间早已经过精准测算，此前一周志愿军炮兵对每天的日落时间、侦察敌机离开志愿军阵地上空的时间进行了连续观察和记录。他们最终测定敌机飞离时间为16时40分，日落时间为17时03分，这中间的23分钟便是最佳炮火准备时间，既是入夜前能见度较好的时段，有利于瞄准，又能避开敌机袭扰，有利于连续开火。选定最佳作战时机之后，志愿军炮兵随即开始战前准备工作。1950年12月31日黄昏，临津江北岸，一发发炮弹划过天际，呼啸着飞向临津江南岸，拉开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第3次战役的序幕。
4: 我这个炮呢，就离它不远，最远的800米，最近的就是30米，那可以说打一炮是准一个。
0: 伴随着一声声的炮响，敌军的阵地上烟火升腾，志愿军将士们看到炮弹准确命中敌军阵地，兴奋地振臂高呼。
4: 这个部队的喊炮兵万岁，炮兵万岁，都喊万岁的。当时我眼睛 干件好事儿，叫步兵老大哥欢迎。
0: 炮火准备虽然只有短短20分钟，却是志愿军入朝以来规模最大、火力最强的炮火准备。炮火为志愿军战士们轰出了一条前进之路。炮击刚一结束，战士们不顾江水刺骨寒冷，跳入江中展开冲锋。
5: 当时呢，江面上是结冰，是敌人用飞机啊、用炮啊，把这个江面都打掉了，都是趟着这个七号上的冰水奔过去的。上岸以后啊，棉裤冻了，鞋冻了，冻得就失去知觉了。
0: 迎着敌人的炮火，担任穿插任务的战士迅速插向敌人纵深。志愿军战士不惧死亡的伟大冲锋，成了美国士兵心中的噩梦。他们汤兵渡河的场景，让美国士兵记忆深刻。他们跑得很慢，因为他们的裤腿被冻住，不能弯曲。他们的火力很弱，枪好像也被冻住了，他们像僵硬的原木在移动。我们用卡宾枪、机关枪和大炮向他们射击，他们一个个像原木一样倒下，可总是不断地有人冲过江面。我被那些像僵硬原木移动的场面惊呆了，被那些无畏死亡的士兵灵魂震撼了。当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

在严寒中，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仅用50分钟就成功突破临津江防线，联合国军口中的铜墙铁壁被瞬间击破。与此同时，在西起临津江口、东至临提的200多公里的战线上，志愿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近30万大军全部突破联合国军38线阵地，向纵深发展。中朝大军跨过38线当天，正值1951年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元旦社论。在这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的社论中，这位共和国领袖表达了自己对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信心。人民志愿军在朝鲜2个多月的英勇作战，证明了甚至在没有飞机坦克和很少大炮的条件下，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也是可以击败的。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国家记忆。

0: 1950年最后一个夜晚，李奇微过得无比煎熬。美第八集团军指挥部里告急的电话和电报纷至沓来，他精心布置的由西到东几百公里的防线到处被中朝军队突破，第一线防御的南朝鲜军的6个师迅即土崩瓦解。至1951年1月1日5时，志愿军第39军和第38军部队歼灭南朝鲜军1000余人，志愿军左纵队第66军和第42军第124师将南朝鲜军约1个师部队包围，至2日拂晓，全歼5个营3200余人。面对敌人的全面溃败，彭德怀估计敌人有可能放弃汉城或退守汉江南岸，甚至有可能继续南撤。他当即决定乘胜追击，向汉城进军。志愿军第50军接到任务后，立即向高阳进击，并在高阳以南的佛弥地截断了向汉城撤退的英军第29旅的退路。
1: 当时我们的部队把婴儿九旅给它冲断以后啊，就把敌人截下来，面临一个天大的难题。为什么？这里面有个坦克中队，是英国最先进的坦克，它是一个重型坦克，战斗权重超过50吨。

0: 当时志愿军的每个班只配备一根爆破筒和一个炸药包，直接摧毁坦克难度极大。战士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敌军坦克停下来，不再发挥机动作用。
1: 按道理来说呢，打坦克是反坦克炮，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手里边只有步枪，步枪不能打坦克，你用步枪打子弹出去了再弹回来还伤自己。我一点办法就是爆破坦克履弹。
0: 经过观察，志愿军战士发现英军坦克在上坡或者转弯时速度会慢下来，如果找准时机在此时炸断坦克履带，就能让敌军坦克停下来。然而爆破组接连两次尝试都未能成功，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爆破手李光禄善于观察，他发现炸药包导火索过长，以至于放在公路上的炸药包经常会在坦克驶过后才爆炸。为此胆大心细的李光禄决定将导火索从10公分截至3公分，这就意味着李光禄必须在3秒内完成点火、投送、撤离等一系列战术动作。这份珍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历史文件向我们讲述了李光禄爆破坦克时的震撼一幕。爆破手李光禄沉着又勇敢，冒着那枪林弹雨不慌也不忙，测量好坦克距离和速度，10斤重药包送到公路旁，敌坦克眼看来到跟前，李英雄拉动了导火索隐蔽在路旁，只听得轰隆隆震天一声响，这一辆汉王八炸死在路中央。战后李光禄荣立特等功。
1: 李光禄把他的坦克爆炸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一辆一辆一辆的啊，你消灭。冬天里面，冬天呢都冻了冰，有的地方还有水，所以坦克在里面行动很不方便，所以就来回周旋。
0: 狭窄山坳只容得下一辆坦克的宽度，领头的坦克被截停后，其他坦克只能堵在后面。在志愿军的连续打击下，佛迷地山谷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火海。经过3小时激战，志愿军第50军、第149师、第446团的战士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击毁和缴获坦克31辆、装甲车和汽车24辆。在第445团协同下，共歼英军700余人。在中朝军队全线南下追击的过程中，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第347团奉命攻占府谷里。府谷里位于义政府通往汉城的公路上，距离汉城仅30多公里。1月3日凌晨，率先攻占府谷里南山阵地后，志愿军在白天迎来了敌军的疯狂反扑。他们的对手是英军第29旅的王牌部队。兵力和火力均占优势的英军先后发起数次冲锋，却始终无法突破志愿军的阵地。战斗中，为了将英军彻底堵住，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第347团团长决定让7连抢占并守住卡在公路上的一个制高点。
2: 敌人是打向我山头开了将近5000发炮弹呐、5000发炮弹把我们山上的这么粗的碗口粗的树头都没了，山上的雪是一点白的没有了， 我们想解解渴，找一块白雪都找不到了，到处是炮弹坑了。
0: 英军的猛烈炮火让刚刚赶到高地的七连战士无法固设阵地，于是弹坑成为了阵地上唯一的工事。在几乎没有任何掩体的阵地上，七连伤亡惨重，连长身负重伤，副连长、指导员、排长们全部牺牲。几场战斗下来，只剩下连司号员郑启和其他十几名战士坚持战斗。
2: 连长这个很费劲儿的把手枪的掏给我，我们从来没打过败仗啊，你们一定要守着山头啊。当时我就说，我说连长你放心吧，把枪交给我吧。我站在山头我就喊，我说大家听我指挥。
0: 英军一轮轮的进攻冲锋，一直冲到了离志愿军阵地只有40多米的地方。此时战士们已经打光了全部弹药，面对即将涌上阵地的敌人，身负重伤的郑启猛然站立起来，从背上抽出军号，忍着剧痛用尽全身力量吹响了冲锋号。
2: 我哩哩哒哩哩哩哩哒哩哩哩，我其实我那时候不哪儿那么大的劲儿呢。
0: 硝烟笼罩的府谷里响彻着只属于中国军队的嘹亮号角，误以为志愿军增援部队发起冲锋的英军立即转身向后一路狂奔。郑启一遍遍吹着军号，一直将敌人吹到公路上。郑启的冲锋号为增援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最终第347团成功歼灭英军2个连。志愿军的军号声为何让联合国军充满恐惧？我们似乎可以在《最寒冷的冬天》一书中找到答案。在这本书中，一位美军指挥官是这么回忆的，这是我听过最奇怪的音乐，它似乎就是唱给我和我的士兵听的，好像敌人一直在盯着我们。这首音乐似乎来自天外，或许是这些松树发出的，让我毛骨悚然。战后，郑启将这支吹退敌军的军号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带回了祖国，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被永久珍藏在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支富有传奇色彩的军号，记录和见证着那段熠熠闪光的历史。在中朝军队的猛烈攻势下，第三次战役发起短短3天后，就对汉城形成了弧形包围圈，甚至汉江南岸也出现了志愿军渗透的迹象。坐镇汉城的李奇微意识到，从整个战略上考虑，必须放弃汉城。1月3日清晨，李奇微下令，联合国军全线撤至汉城以南，组织防御。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各一部，先后进入已被美军完全破坏、笼罩在烈火浓烟和爆炸声中的汉城。占领汉城后，中朝军队继续追击数日，随后转为休整补充，至1月8日，第3次战役胜利结束。
3: 第3次战役呢，是志愿军在连续进行2次战役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休整，然后同人民军一起发起的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作战，歼敌1连9万余人，突破了

但他在撤出汉城时的从容，却让久经沙场的彭德怀意识到，李奇微是一个强劲的对手。等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将是更为艰苦的战斗。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
7: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

0: 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3: 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4: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3: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4: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5: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8集：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6: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7: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8: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佳。
7: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8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齐先生的配置，可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投资者朋友呢会略感熟悉哈。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讲到重疾和意外的组合配置，有理财分红的性质，也像一个组合套餐，感觉这样覆盖面更广。所以在一个方案里，如果综合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是不是更加的受到大家的青睐呢？
8: 是的，就是在推销员在卖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体会到哈，客户其实喜欢大而全的这种产品啊、喜欢这种买一赠15的这种产品、然后但是其实在用的时候他并没有记住我的这里边有多少的权益，所以没有用充分，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有一些产品它大而全，所以它在精算的时候它就不能做到特别的经济，所以我们的建议也是说，比如说你重疾单门买重疾，医疗、意外、教育金、养老金，你就分别买。分别买完了以后，如果账户里边它有这个可以附加万能的这种权益，那你就加一个。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就是买一个综合险，然后这比如说我买一个主险，然后附加了 ABCDEF 各种各样的，那你一旦主险失效了的情况下，你所有附加的险其实也就不存在了。
7: 我们再来说一个细节哈。案例当中提到，如果说按照结算利率 4.5% 不变的情况，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 4.5% 是恒定写在合同当中的？
8: 那肯定不是。他说的这句话叫做如果按

0: 照结算利率4.5%。那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细究的话，不说它是不是一个销售误导，但是它其实说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它不是说我们就按照这个利率，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具体的合同里面写的保底利率具体是1.75%啊，还是2%啊，还是2.5%啊，那么这个东西才是一定要给予你的。然后那具体到能到4.5%，能到4.8%、5.0%，其实无论是多少，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
1: 嗯，明白。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哈，万能险呢，其实虽然标注为万能险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接下来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讲一下它有哪些限制，方便广大的投资者朋友更加全面的了解万能险？
0: 主要是这个领取的限制。现在的这种年金的万能保险的话呢，从2018年、2020年以后哈，然后它会有一个领取的限制，是什么呢？就是每年不超过这个你在整体的万能险账户里面保费的20%，就很多公司是这么限制的。那么如果我想领全部，那你可以退掉你的万能险。那么在之前还会有一些没有任何限制的这种保险，所以说大家要看一看这个限制，其实有的时候你要考量一下，那你是不是要把你所有的钱都要放到装到这个万能险里面去。
1: 嗯，明白。我仔细看了一下案例当中齐先生的这个方案哈，其实可以说是既保护了人，同时又保护了财产，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那么在您看来，您认为齐先生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每个家庭都适用呢？
0: 首先这样一个险种在现在其实是逐渐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特别的符合百姓的心理，然后但是在用的时候，经常大家其实就把这个附加险，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买了一个万能的主险，然后附加了一个重疾险，然后附加了一个意外险，所以说他在用这个重疾险的时候会发现，哎，明明是应该赔我150,000，为什么赔150,000的时候还有零有整的呢？是因为它在这个里面会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它并不是说完全无损的，一点儿这个都没有问题的把150,000赔给你，就哪怕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触发的这么一个机制的话，因为里边会有一些重疾险的成本，比如说它这个如果按150,000反向去推算，它可能成本是什么，一年是166块钱，然后这个的成本，然后还有一些保障成本，还有一些风险保障的成本，所以最后赔付到客户的时候，其实客户会看到我和我想象的不完全一致，所以作为这个推销人员也好，作为客户也好，都要弄明白我自己买的这个东西权益是多少。
1: 嗯，明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哈，一定还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既然万能险它能够保证终身的利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也当成是家庭的一种理财方式？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就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在这个领取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限制之外，我们在进行家庭理财配置的时候需要怎么去注意去平衡呢？
0: 是可以把它当做这个家庭理财的一种方式。那其实在5年之内，如果我们确定不用的钱，其实我认为其实放到万能账户里边还是蛮划算的，因为现行一个主险然后配加的这个万能，在前几年它的利率相应一般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短期不用的钱放到里面，然后也博取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的话，其实对家庭理财是蛮划算的。那过了5年以后，其实这个你再领取是没有限制，是没有这个费用的。当然了，可能还有20%的限制哈，但是它没有费用了。就比如说我不需要再花任何的手续费，我就可以去取我里面的钱。所以大家做一个规划，就是说我这个钱反正放在这儿和放在理财没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它的流动性，我对于它来说我也5年之内不需要用到它，那我觉得放到万能里边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嗯，总的来说呢，我们对万能险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万能险对于想要通过保险进行理财配置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益的补充。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嘉，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简短的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万能险虽然很好，但是它没有办法做一个长期的规划，也就是说它的收益是不确定的，然后具体放多少钱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万能险来解决养老这样的长期规划的话，其实说白了，还是可以再稳妥的去考虑考虑，用一个确定的方式，然后来保证我们未来确定需要用到的钱的来源。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9集，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张博嘉，你好。
0: 你好，可以啊。
1: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9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0: 说到保险，大家首先能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医疗险呀、重疾险呀、年金险。但其实保险的种类呢和对应的保障类型其实是很多的，并不是这几个险种就可以完全覆盖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探讨的就是这个可能一直没有被很多人所关注的叫做家财险的这么一个险种。我们来看看这个险种能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怎样的保障。
1: 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赵先生的家呢住在10层，几年前投保了家庭财产险。有一天赵先生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物业的电话，说家里发生水管爆裂，造成严重的跑水。那由于白天家里都没有人，没有及时的妥善处理，水就流到了楼下的住户，造成了9层住户财产的损失。经过评定呢，损失金额大概是在8万元左右。而这个 个时候呢，赵先生的家财险就发挥了作用，80,000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全额支付。这个案例当中啊，提到的情况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家里没人跑水导致楼下发生损失，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呢会觉得似曾相识，但是直观来说，家庭财产险并不是每个家庭

0: 都会配置的。那么首先想问一下博家，来系统的梳理一下是否可以哈？就是关于这个家庭财产险都包含了具体的哪些内容？
1: 家财险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家庭财产保险，顾名思义呢，就是指这个每个家庭自有的这个家庭的财产，然后通过保险这种方式来做好一个保障。那具体而言呢，就是指的是城乡居民这些有形的财产呢，来做一个保障。那为居民和家庭在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况之下，提供及时的经济补偿。那其实根据这个范围来划分的话呢，其实可以分为可保财产、不可保财产和特保财产。那稍微抽象点，我这个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可保财产就是指的，比如房子呀、房子的装修呀，然后室内的这些可以用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财产吧。那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不可保的财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是珍珠项链啊，这种什么首饰啊。这种不太好量化的，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财产进行一个保障呢？比如说遭了火灾、爆炸、雷击、冰雹、雪灾、洪水、龙卷风、泥石流，以及比如说暴风雨过后的房屋啊，存放于房屋里边的这些有价的这种财产，那么或者是说有明显的被这个盗窃呀、然后抢劫啊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保障范围。
0: 明白。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哈，家庭财产险它所覆盖的保障范围还是挺广的。那咱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下哈，有哪些内容是家财险不包含的？
1: 其实不是所有的住宅呢都能投保这个家财险。那比如说以房屋结构来划分，如果是钢混或者是砖混，是可以。但是如果是砖木或者是土木结构，比如说咱们农村的这种自建房，原来老式的这种都是不可以的。那对，比如说还有一些包括这种集体产权、小产权房、自建厂房、商铺，然后包括有一些房子的房龄大于30年或者是更长，其实是不可保的。另外呢，就是这种特别高的这种灾害发生地区，比如说云贵川，经常有泥石流啊，或者是说特殊的灾情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能买到吧。
0: 明白。之前哈，我们节目里讲到的险种，比如说重疾、医疗、寿险等等，都是和人身相关。而本期节目呢，我们讲的家财险，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家庭财产方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地理解成，这个家财险也是保障财产风险的一种？
1: 对，是的，家财险就是保障这个财产风险的这样一种保险。
0: 那同样是保障财产风险，如果细分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所以呢，想请您来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家财险和其他的保障财产风险的险种都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1: 因为这个财产险分的还是挺多的细分领域，比如说有企业财产险啊，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车险、工程险、责任险、信用险、保证险、船舶险、货运险，然后包括还有农业险，还有很多的这种特殊风险。那么我们就是针对家庭的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保险呢，其实就是我们是家财险的主要的这么一个范畴。那比如说针对车的，我们就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是车险；针对企业财产的企业财产险，对吧？工程的就是工程险。所以我们针对家庭相关的就是这样一个家财险。
0: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其实一听到家庭财产险这个名字呢，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有必要，因为它跟我们的家庭财产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又不是能够经常了解和接触到这一类保险产品，所以保护家庭财产只有这一个险种吗？
1: 对，基本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比较精准的就是这么一个险种。
0: 明白。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普遍关注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这个家庭财产险可以和其他的人身保障的险种同时进行配置吗？
1: 是可以的。家庭财产保险保障的就是家里的装修呀、财产呀，基本不太对人身进行保障也不需要太看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有结 节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健康状况都是可以投保的。那它不是以这个人的生命或者身体为 为给付条件的，所以这两个险种不矛盾，都应该配。你看，其实我们平常说，给车上个保险，对吧？

0: 你说车都上了保险了，人还不应该上保险？都给人上了保险了，是不是应该给家里边的装修以及各种的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房子也把保障做好，都给配置上？
1: 那其实说完了这个同时配置，还要来说一下配置的顺序哈。大家似乎很少会把这个家财险列入到咱们的这个配置顺序当中。我个人感觉更多人会把保险定义为是人身的保障，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家庭财产也是很有必要加上去的这样的一层保障。所以接下来想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财产险的具体内容和它设置的逻辑到底是怎样的。
0: 好的，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就像您说的，其实都挺忽视家财险的。但是我们如果以一个国际视角去看的话，对比国外，其实相同点是什么呢？大部分全球所有的国家，配置的第一个险种基本上就是车险，但是第二个险种就很不一样了。像美国和欧洲以及这个发达一些的国家哈，家财险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第二大保险，占比的这个份额是非常高的。只要有家庭有房屋的地方，政府也建议和倡导，民众也自主和自愿都会配置家财险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第一是因为西方这个工业化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他这个私人财富啊和这个财产相对来说都是有证的，也都比较多，所以说国外的这个物权呀规定这个财产属于私人，但是他们持有资产的时候其实要付很多的这种经费，比如说他们的维修啊修缮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工成本非常高，而且像有一些国家我们也听说过哈，这种飓风啊龙卷风啊这种恶劣天气时有发生，所以说在西方国家，基于我们如果还会对比如说邻居啊或者第三方造成一些伤害或者说一些影响的话，被投诉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所以说政府也非常支持每个家庭都给自己家配一个家财险。那随着咱们这个中国以及就是这种经济的发展，那么大家呢其实渐渐的开始意识到，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像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8万块钱对于谁家来说其实也是挺大的一笔支出。那如果通过一个保险能够把这个风险进行一个转移和转嫁的话，其实也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这个随着经济的越来越发展，然后这个家财险是很有必要。那从市场规模上看到，就是从2022年我们拿到的数据，家财险的市场规模涨了67.2%，也就是说这一年的涨幅差不多到了70%。所以说其实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概括一下，也就是说家财险的作用呢是第一抵御天灾造成的房屋损失，第二呢是抵御人祸造成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可以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并且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它的杠杆是非常高的，比如说100块钱就可以达到保障规模在100万左右。
2: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4: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九集，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3: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佳。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九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哈，赵先生的情况呢虽然很意外啊，但是客观讲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偶尔会遇到的，加上平时大家的工作都会比较忙，经常会有加班或者是出差几天不在家里的情况，那家里的水电设施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导致出现损失。那么核心问题就来了，家庭财产险是不是必须要配置呢？
0: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成熟的家庭还是要配置的。当然也因为大家的这个财务状况不同，因人而异，不是说是必须配置，但是是建议配置。那配置家财险的原因呢，就是把本来应该我们承担的这些财产损失的这个风险来这个降到最小。如果不出险呢，就是花个100-200，其实也就是万事皆休，大家心安。但如果出险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额的这样一个保障，然后能让大家都能这个不是存在侥幸心理，而是说很心安的，然后达到一个这种完全投入精力去好好去工作这么一个效果。
1: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详细了解一个关于配置前提的问题哈。有关家财险的这个配置呢，大家肯定也很想了解一下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或者说什么时候配置最合适。
0: 那我们在生活中呢，限制条件现在官方的限制条件就是房屋呢尽量不要超过20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30年，如果超过30年基本上就很难投保了。那建议大家比如说什么时候建议就是开始去上呢，比如说刚装修好的第一年，因为有很多的防水啊还有一些设施，然后并不一定就是能够扛过一年的这个时间，所以都建议第一年是一定要上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10年以后的这个装修开始进入老化，有一些上下水啊然后管线呀、其实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建议是给这个财产配置上的。那这个阶段呢，其实房子的装修和设计修修补补也会有一些修缮方面的需求，那现在有一些家财险是可以达到帮忙简单这个维修的这样的。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别说修个灯对吧，修个燃气管线需要很多钱，其实花100块钱最后可能能给大家还带来很多的这种节省其他开支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明白。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家财险的配置还是很有必要性的。那么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来说一下哈，家财险大致保费和保额配比是怎样的，因为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注它有哪些限制之类。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100块钱左右。
0: 对，是的，就是100块钱左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效果呢？就是可以达到100万的房屋，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烧毁，比如说这个装修出现问题等等等等，它是共享保额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是100块钱，它可以保10万块钱的装修和房子的100万向下。比如说遭了火灾，也许它烧了差不多有30万的这种程度，那以100万为限，然后就是会给这个公估公司会进入以后会有一个评估价，评估完了以这个公估公司最后给予的价格为准。假设公估公司评估完了需要赔付110万的情况之下，那保额100万也是卡沿的，就不会说再多了。那其他的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财产损失也是包含10万块钱，然后水管暖气管爆裂2万块钱，比如说屋内的这种财产被盗的情况之下，然后家里有摄像头然后能拍到的这种情况下，有2万的有3万的。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觉得100块钱每年花然后且不一定发生风险的话，那也可以把保额降到50万，50万一年的保费就是30多块钱，那这个杠杆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是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新装修的宅子心里边又觉得还是很喜欢哈，想保额上的高一点，现在也有1000万左右的。那1000万左右的这个保险的话，差不多是240到300块钱之间啊，它不是完全按比例的。
1: 那其实这么来说的话，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杠杆在里面哈。
0: 是的。
1: 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呢，赵先生还是很明智的，提前就配置了家财险，也避免了损失，不然这8万块钱得赔偿，就直接 由他给到自己的楼下去赔这笔钱了。
0: 对，是啊。
1: 所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那就是物业会不会强制每一个住户都配置家财险，这样小区内产生的这种财产的损失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这样其实也是从侧面提升了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和安全感哈。
0: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您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西方国家哈，然后因为这个国家算是一个

0: 福利社会。假设这个国家差不多都是两三个孩子，那么一旦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顶梁柱一旦倒下了以后，政府是有义务要赡养这些孤儿寡母的。那赡养的标准呢还不能特别差，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些评估的这种方法，所以政府呢就特别的希望转嫁自己身上特别沉重的这个隐患或者说这个压力，所以政府希望能够发明一种工具，在特殊的这个比如说顶梁柱不在了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的这些赡养费转化为让保险公司来支付。所以政府怎么把这个风险让渡给保险公司让自己划算呢？所以政府就动员各家各户，一方面呢买这种财产险家财险，另一方面呢买一些人寿的保险，一旦出险的情况之下呢，居民的这个家属呢就可以得到比较可观的经济补偿，大家花的钱不多，但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呀，刚才您说的这个安全感呀，就能得到大幅度的这种提升。所以我们呢就凝练成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购买保险，不是因为自己会离开，而是因为自己爱的人还要活下去。那转化成家财险呢，其实套用过来换成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要买家财险，不是因为一定要会被淹水哈，而是因为我们舍不得让自己爱的人就是被这种琐事所烦扰。
1: 嗯，明白。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他在配置保险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保障财产的安全，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如果家庭的顶梁柱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该怎么去保障整个家庭的这种生活的可以继续以一个优质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0: 对，
1: 所以呢家财险是不是也可以像万能险一样具有理财的性质呢？
0: 哦，这个是没有的，因为家财险呢主要是其实因为它这么高的一个杠杆，我们举个例子，就有点像百万医疗，其实也是很便宜的一个钱，但是可以保障一个很高的一个天花板，百万医疗可能有两三百万啊五六百万这种天花板这么高。其实家财险性质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一个险种啊。那如果就是他想再兼具理财性质的话，其实它的这个资金体量交的是不够的。
1: 那通过刚才您的那个介绍哈，对于杠杆这一块，它可能不是完全按照一个特定的比例来计算的。
0: 对，
1: 就像您说的，也许50万就是50块钱左右，100万大概是100块钱，可是如果1000万，也就是200多到300多。
0: 对，
1: 那您是怎么建议到不同的家庭应该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选择配置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价值的这种家财险呢？
0: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注意的点，因为经常会有客户问我，哎，说你看这个保险是保了200，我们家这个房子，那我买5份呗，买5份不就能保1000吗？家财险是这样的，就是它所有的保额不可以累积，你在买的时候当下您就选好，你要买一个1000呢，还是一个100的，或者是说根据自己家的这个房子的情况，然后买一个300-500万的哈。所以说这个当时在选的时候就要选好。那么它配置的其他里边的份额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害怕自己会被盗窃呀，或者说什么有一些怕这个水就是房子比较老，怕这个水暖管然后会容易爆裂这种，那100万呢其实它如果一爆裂就是2万块钱，刚刚将够花。所以说也可以把这个额度调得稍微高一点，以自己的这种财力吧。然后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买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连续买的
1: 啊。
0: 对，
1: 明白。
0: 嗯，
1: 那通过咱们这个多维度的探讨哈，我们对家财险其实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家财险呢对我们每个家庭的财产保护也是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一个保障作用。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0: 对，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还是要关注除了寿险以外的这种财产类的这种保险，因为财产这种事故吧，一旦发生了以后，然后就会对让我们真的是很闹心很烦。所以我们今天先搭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里面除了家财险以外，我们觉得其实

0: 有一些，就是这种，尤其像企业主，他们面临的这种责任险呀、工程险呀，其实有机会我们也是会再去介绍一下。那资产配置，说到资产配置这一块儿，其实保险解决的就是无风险收益的资产这种底层资产架构的这种问题。那我们一旦把这种家里边的事儿和财产上的事儿都安排好了以后，我们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加安心的去拼搏，去创造财富。这个才是保险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它配置的意义和底层逻辑。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5: 基金耳边有财。
6: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5: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8: 金冠基金，我是梁静。关于养老，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焦虑？养老前多少才够？养老规划如何做才是科学合理的？我们如何去面对未来的老去的时光？养老新答案或许会拨开您心中的迷雾。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工银瑞信基金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新远。新远总您好。
9: 嗯，大家好，我是工银瑞信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新远。
8: 嗯，其实您知道吗，很多人在面对养老问题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如何去做一份适合自己的科学的并且合理的养老规划。那这一份养老规划里有哪些关键词是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
9: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关键点啊。第一，就是你计划何时退休，然后想要过什么样的这种品质退休生活，这个将决定你退休后需要多少的养老金收入。
8: 嗯。
9: 第二呢，就是你实际上退休后能拿到多少的退休金。第三呢，就是这个中间有多少差距，你以何种形式去弥补它。具体来说呢，就是退休后的期望过上的那种生活的品质越高的话，自然而然你需要的这个退休金也越高嘛。
8: 嗯。
9: 而这个 理想与现实之间这个差距其实

0: 也就是我们自己要为自己去规划的养老的这一块的这个投资啊。
1: 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偶尔有一点点骨感哈。那刚刚您在这个规划当中，我提炼出一个关键词，养老钱。那多少养老钱才够？然后包括这个养老钱主要包含哪几部分？
0: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其实这个养老金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就是我们说的养老三支柱。第一支柱就是这个社保，也就是基本养老这一块，这一块其实也是这个覆盖比率最高的这一块。第二就是这个企业年金，第三块就是这个刚推出不久的个人养老金。在目前的情况下，其实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这个参与率都普遍比较低，主要的这个退休金来源还是依靠这个社保，也就是这个基本养老这一块。
1: 所以在这个二三支柱当中，我们暂时还有一些缺口，未来是要慢慢弥补的哈。
0: 对，
1: 刚刚你也特别提到，在这个养老规划当中，它是有一定缺口的，这里边好像还涉及一个很专业的名词，叫做养老金替代率，是吧？
0: 对。
1: 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呀？
0: 所谓养老金替代率，其实就是说这个一个劳动者，他退休后能领取到的这个养老金的水平与他退休前的这个工资收入的水平之间有一个比率，这个比率就是养老金替代率。这个比率越高的话，意味着你可能过上的这个生活的品质也越高啊。然后根据这个海外的经验的话，其实如果这个养老金替代率能达到70%这个水平，这就意味着你可能能过上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退休后的生活。
1: 我理解就是，假若我退休之前每个月工资如10000块钱吧，
0: 对，
1: 那我退休之后如果手头能有7000，那这小日子就基本上可以说过得算很不错了。
0: 对。
1: 但是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个数，怎么去补齐这个缺口，有什么样的方法？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推出这个个人养老金这一块，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投资这个养老理财、养老储蓄、养老保险，包括这个公募基金中的养老目标基金，来这个有效地提升我们的这个养老金替代率，来提升我们自己退休后的这个生活水平。
1: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做养老规划的时候，还有一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越早投资越好。所以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这个越早投资就越好呢？
0: 我个人理解啊，其实肯定是越早越好，而且就是能多早就多早，比如说你现在开始，我觉得就是最好的选择，
1: 就今天就是最好。
0: 对，因为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养老钱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资金，这就意味着一是你的复利效应会特别的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这个养老钱它底层还是通过像股票、债券这样的二级市场的资产去投资的，它本身其实是有波动的，尤其在短期内。但是你的投资期限拉长之后，它就有利于平抑这个波动，就是它最后的结果就会比较好一些。
1: 就是利用这个复利的魔力，用时间换空间。
0: 对。
1: 所以说，对于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如果想要拥有一个美好的老年生活，那么养老钱一定要存够。养老投资怎么做才好呢？现在为未来开场，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专栏《养老新答案》。
2: 在30岁吧中年的时候，
3: 3-4年前的时候，父母开始上了年纪以后，就开始逐步的去关注这个。
4: 可能从家里有老人，现在岁数逐渐年长，包括从一些新闻上也说，到2035年算重度老龄阶段了。
5: 有了孩子之后。
1: 金观基金，我是梁静。养老新答案本期锁定关键词第二份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来问一下新袁总哈，这个企业年金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养老第二支柱，具体包含什么内容？
0: 企业年金其实是一种补充性质的这个养老金制度，也叫企业退休金计划。就像您说的，就很多人会把它称之为这个第二份养老保险，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我国三大养老支柱中的这个养老第二支柱，它其实可以作为这个养老第一支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基本养老的一个有力补充。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只靠这个基本养老的提供退休金，可能能维持一个比较基本的生活的需要，但是可能如果你想过上比较好的退休生活，可能还是有所差距的。而这个企业年金其实可以让你在退休后多一份收入，提升你的这个退休金的水平，然后让你这个满足你过上这个高质量生活的这样一个美好愿望。
1: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是补齐这个养老金替代率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哈。
0: 对对。
1: 那。而且之前我也了解到，这个养老金、企业年金并不是所有机构都能管的，好像是需要牌照，是吗？
0: 对，企业年金它其实会设立这个专门的账户进行管理，然后由专门的资管机构进行投资管理。现在其实管理人是有20多家吧，都是一些头部的这种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或者保险公司。我们能看到这个数量，其实跟这三类公司的总量比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就是其实在这个牌照发放这块相对是比较谨慎的，
1: 因为属于精选。
0: 对，因为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年金它本身就是它也是养老钱嘛，大家都知道养老钱都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第一支柱就是社保这一块，其实社保选管理人我们知道是要求非常高，所以年金这一块其实它对于这个牌照发放也比较谨慎，都会选一些头部的能力比较强的。第二就是因为这个 企业年金的投资范围很广，它除了股和债以外，还可以投资非标啊、基金啊等，所以它对于这个。

0: 管机构它这种多资产的全方位的投资能力都是提出比较高要求的，所以它最终选出的都是一些这种头部的，就各方面不管是投研能力、风控能力都比较强的这些机构来进行管理。
1: 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哈，现在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企业年金，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企业年金的普及率能够越来越高。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职工，我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您，比如说如果我要缴这个企业年金的话，它像不像社保？是我交一部分，单位交一部分，是这样子吗？
0: 它跟社保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说的，它也是你交一部分，单位交一部分，这个跟社保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社保它其实是个现收现付制，就是你现在交的这个社保其实是给现在退休的人去发养老金的，而企业年金其实用的是账户制，就意味着就是你其实交这些钱其实是你自己个人账户的。
1: 那第二个问题怎么取？我是按月取啊，还是按年取，还是说我退休之后一次性支取？
0: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的，你可以选择比如说退休后按月支取，也可以选择你退休后分几次去把它取出来，甚至可以说我退休后一次性就全取出来，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大家可能通常会鼓励你按月支取，一个是这样可以发挥这个长期投资的作用，第二呢，客观上我觉得它也可以帮你这个合理的规划你的这个养老资金啊，别一下子全取出来就花完了。
1: 是。那第三个问题哈，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工作流动性还是比较大的，假如说我离职了，那我交的这一笔企业年金还能否跟着我走呢？
0: 这个问题很常见啊，因为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劳动者跟单位如果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话，你那个人账户是可以转移或者保留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们因为是个人账户嘛，所以如果你去的新的单位，他也有企业年金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账户转移过去，然后继续进行管理。啊，如果你去的新的单位他没有企业年金这个计划的话，你那个原有的账户可以先保留下来，也不受影响。
2: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4: 生活比较自由自在的吧，
5: 写点书或者是兼职上点课，
6: 最好能跟闺蜜在养老院里蹦恰恰那种，
7: 攒过一个品质稍微高一点的。
1: 金冠基金，我是梁静，养老新答案，本期锁定关键词个人养老金。其实呢，这个是前段时间媒体和投资者十分关注的一项热门的政策哈。那么您如何给大家解读这项政策？
0: 所谓个人养老金其实指的就是政府政策支持，然后咱们个人投资者可以自愿参与这种专业的投资机构进行市场化管理，然后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这么一个制度。它实行的其实是一种个人账户制。
1: 那对那些还没有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您能不能安利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参加，有什么好处？
0: 我觉得有三个好处啊。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在基本养老这个基础上给让你在退休之后多一份收入，其实有助于提升大家这个退休后的这个生活质量。第二就是说它有助于帮大家更合理的去规划养老资金，因为其实我觉得它其实给大家一个契机去每年给自己存一笔这样的养老钱。
1: 对。
0: 最后就是我们说政府政策支持，其实它可以享受一定的这种税收优惠政策。
1: 那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0: 主要它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说这个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它按照每人每年12000的这个限额标准，可以在这个综合所得或者这个基金所得中进行据实扣除。通俗的理解就是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个税 APP 里面那个专项附加扣除这个概念。第二就是说这个个人养老金它的投资收益是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同时它只有在你这个提取的时候按照3%的税率去计算和缴纳个人所得税，其实这个税率是相对于很低的。
1: 应该是目前为止最低的。
0: 对，最低那一档
1: 收费档哈。那对于很多的投资者而言，他也知道如果说我有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往里存了钱，选产品的时候其实就是四类可以选：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养老保险和养老基金。那么这四类金融产品有什么样的区别和特点？
0: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它的这种风险等级不同。就一般说来，其实就是它的风险上是这个基金大于理财，大于保险，再大于储蓄，然后对应的收益率可能也就是各有不同。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基金里面也有一些稳健型的产品，然后理财里面可能也有一些积极型的产品，但是它这个作为一个产品大类而言，它大概是它的那个风险顺序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咱们个人投资者呢，其实可以 一方面是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另一方面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这种风险承受能力、收益目标，去

0: 后就是说，这个养老 FOF 的品种很多，有目标风险、目标日期，风险里面可能也有这个稳健、平衡和积极。
1: 嗯，
0: 但是它每个产品它的定位很清晰，目标很明确。咱们投资者只要有自己的，就是自己的需求，你都可以匹配到你需要的产品上。啊、嗯。
1: 个人养老金如何投？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完美最优解，只要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2: 存多少钱，或者是，对养老有一些焦虑吧？
3: 多少自由的空间？
2: 现在怎么能挣到足够多的钱，然后攒好我的养老本？
4: 收入怎么才能不减少吧？
1: 清官基金，我是梁静。养老新答案，本期锁定关键词养老外份额。来问一下新源总哈、什么是养老外份额？
0: 啊，所谓养老外份额，就是为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专门设置的一个份额，它会自己单独去计算自己的单位净值。
1: 之前很多投资者在投资基金过程当中，对于 AC 份额是相对比较熟悉的哈、那么这个外份额和 AC 份额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
0: 简单来说，就是它会比 AC 份额更便宜一些。
1: 便宜在哪
0: 儿？就首先 Y 份额它是不收取这个销售服务费的。同时在这个管理费跟托管费这两个维度，它会较之 AC 份额进行一定的这种费率优惠。所以它这整体的这个费率的水平会比 AC 份额要低一些。
1: 但为什么我看有一些养老目标基金，有些是带这个 Y 份额，有些是不带 Y 份额的，为什么呢？
0: 这个其实是监管的要求，它要求，这个就是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啊，它近四个季度末的规模超过5000万，或者就是最近一个季度的这个最近一个季度末的规模超过2亿的，它才可以去设置 Y 份额。
1: 我理解就是精选过的，必须要达成一定条件的，才能够带上这个 Y 份额。所以不是所有养老目标基金都叫 Y 份额。
0: 对，能看到现在应该 Y 份额一共就100多个吧，但其实养老目标基金的数量是远比这个要多的。
1: 那带 Y 份额或者是不带 Y 份额，这两者有没有优劣之分啊？
0: 其实没有明显的一个优劣之分，它更多还是一个就是大家先就是我觉得是为大家去精就是精选一批，就可能觉得这是更适合大家投资的这种 Y 份额的这种产品。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另外我还观察到，像这个 Y 份额基本上都是以 FOF 的形式来运作的，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考虑啊。首先这个 FOF 它可以通过这个大资产配置跟基金选择，它做一个二次的风险分散，其实是可以提高整个组合的这种风险收益比的，就它会让这种持有人的这种持有体验会更好一些，这第一。第二呢，就是个人养老金投资啊，我理解它跟大家普通基金投资还是不一样的，它还是面向的还是这种很多这种没有这种投资经验的，然后大家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去给自己养老存一笔钱的这些客户啊，所以他可能需要的更多是这种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比如你买一个 FOF， 我们会再给他在这种不管是这种仓位上还是行业上，包括这种个权选择上，我们都会帮他做一站式的服务，而不是让他去买单独个基去自己还要做很多很多研究。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合这种咱们这种普通小白客户的选择，而且的确从这种海外经验看，也是养老目标基金的客户大部分选择都是投资 FOF。
1: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 get 养老外份额？
0: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个人养老金其实还处于一个试点阶段，所以首先你要在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36个这个试点城市里面，然后你需要参与这个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然后在这样情况下你才能去这个购买 Y 份额，这第一。第二呢，就是具体到这购买的过程中，你需要先去开设一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同时把这两个账户呢进行这个绑定，然后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去转账，然后用这个转账去购买这个个人养老金的 Y 类份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 Y 类份额，它一方面可以享受这个国家局的这个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呢，咱们基金公司也是为了这个出于普惠金融的目的，其实也给予了比较明显的这种费率上的优惠。我觉得这种双重优惠的产品还是一个比较适合作为咱们个人投资者长期养老投资的一个新的选择。
1: 所以养老投资如何规划，外份额就是我们给出的养老新答案。
2: 要攒多少钱才能符合这个养老的时候能过一些比较好的生活品质吧？
3: 类似于这种基金，它的风险因素可能是我更关注的地方。
2: 他想了解一些理财产品存取存活的一个灵活性，
5: 风险和收益比较重要吧。
1: 金冠基金，我是梁静。养老新答案，本期锁定关键词，手把手教你挑选养老目标基金。那么这个难题就要交给新源总了哈。养老目标风险基金和养老目标日期基金，名字听上去有点像，很多人会混淆，怎么区分？

0: 就像您说的，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分成养老目标风险跟养老目标日期。我们先说这个目标风险。所谓目标风险，就是说根据你这种不同的这种风险偏好来确定这种不同类型的风险资产的这种中枢的仓位。举个例子，比如说一般来说名字里面带有这种稳健、平衡或者进取这样的，其实它通常就对应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目标风险的水平。
1: 嗯，那这三个词具体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0: 差了两个方向吧，一个就是它的这种权益风险资产的上限是不一样的，第二就是它可能设置的这种最短持有期是不一样的。通常来说，稳健这种带有稳健这种目标风险产品，那这种风险资产上限是30%，且它会设置一年以上的最短持有期。而这种名字里面带有平衡型的这种目标风险产品，它的这个风险资产上限一般60%，且会设置一个3年以上的最短持有期。而这个风险最高就是我们说这种名字里带进取的了，
1: 嗯，
0: 它一般它的这个风险资产上限是80%，而且会设置一个5年以上的这个最短持有期。
1: 嗯，那我们再来说到目标日期基金，这个日期应该我理解就是我们的退休年份是吗？
0: 对，这个目标日期基金的那个上面那个数字，它就对应着你大概的一个这个退休年份。比如说像养老2035基金，它其实就适合不一定要准确2035，就2035年前后退休的人都可以去买。那大概对应可能就是一个75后这样一个群体啊。
1: 嗯，那比如45呢？
0: 45就是它可能就适合，比如说是在2045年前后退休的人，那可能对应大概就是一个85后这样一个群体了。
1: 嗯，明白。那这个比如说35和45，它背后除了这个退休年份不同之外，这个运作思路是一样的还是有区别的？
0: 其实它整体的运作思路是一样的，这两个产品它处于自己那个生命周期的不同的位置，所以它的同一时间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每个公司都会设置一个我们称之为叫下滑曲线，就是说你通常对应就是25岁到65岁这个阶段，就是你对应的不同的这种比较合适的权益资产的这个中枢啊，就是我可能年纪越大，那么我对应的可能这个权益的中枢会更低一些啊，所以对应到35跟45上，你就能看到2035的人他可能离退休就很近了，所以他的权益中枢会比这个2045的人会低一些。
1: 其实对于很多的个人养老金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就有一个困惑，现在两个选择摆在我面前，养老目标风险基金和养老目标日期基金，我该选哪个呢？
0: 肯定我觉得还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去选择。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最后你60呢。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1948年底，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即将结束，这场波澜壮阔的中国命运之大决战已经接近尾声。胜利的天平不可扭转地向解放军倾斜，东北全境、华北大部、西北一部和长江以北广大地区解放，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发展到400万人。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国民党军，而且士气高昂。此时的国民党军总兵力仅剩204万人，能够用于一线作战的只有146万人，其中不少个军是被歼灭后重建或新建的，还要部署在西起新疆、东至台湾的广大地区。从战略上，国民党军已经没有办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将他为新华社起草的新年献词取了一个气势豪迈的名字，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开篇，毛泽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民必将在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文中还引用了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告诫人们绝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最后，毛泽东宣告，要用革命的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高超的语言艺术，把深刻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后来评价道，毛泽东的宣言中有浓烈的火药味儿。而精锐部队被消灭殆尽的蒋介石依然心存侥幸，企图依托长江以南半壁江山，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为了赢得备战时间，他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并提出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他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总揽军政大权，虽名义上离开了总统的宝座，实际上却坐镇奉化溪口，架设了7部电台，继续在幕后发号施令。另外，他在下野之前，早早的就对国民党党政军的人事都进行了安排。他的亲信们带着行政院和国民党要员转移去了广州， 又指示蒋经国与陈诚带走国库约5亿美元的储备去经营台湾。而在南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任命汤恩伯为扩大后的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国民党军，与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一道巩固千里长江防线。汤恩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黄埔系骨干将领，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多次对日作战，手握重兵，是备受蒋介石器重的嫡系将领。他同时也是反共的急先锋，十年内战中曾多次与各路红军交手。出于对汤恩伯政治和军事上的信任，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将驻守长江的要职交给了他。滚滚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全长约6300公里，在世界大河中雄居第三位。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大陆中部，亘古奔腾，不仅是激发历代文人墨客的灵感源泉，更是千古英雄豪杰建功立业的战场。国民党此时虽然已经兵败如山倒，但是残存的部队大多为美械装备，仍具备一定的实力。他们利用长江天堑组织防御，企图做最后的对峙。国民党在宜昌至上海之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上整修工事，调配新兵，总共集结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此外，海军和江防大队有170余艘舰艇巡弋在长江水面，空军总共4个大队，约有飞机300余架，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拼凑了一个所谓的陆海空立体防御作战的防线。汤恩伯在江防会议上对部下反复强调，不要轻信外面的和平传言，应当加紧备战。汤恩伯在所属75个师中，以55个主力师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沿南岸布防，并在纵深控制一定的机动兵力，企图在解放军半渡之时或滩头阵地发起攻击。对另外配属的20个师，则准备一旦江防被突破，立即分别撤往上海及浙赣铁路沿线，组织新的防御。根据敌我当前态势，毛泽东在发表新年献词仅仅7天后，1949年1月8日又起草并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对准备渡江南进提出了具体要求。几天后，中央军委根据决议电示华野和中野休整2个半月，并完成渡江作战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接到电报后，时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的粟裕立即开始部署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粟裕，侗族，生于湖南会同，戎马一生，战功赫赫。这位刚刚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的卓越军事家，在军事生涯中曾经3次指挥部队渡过长江。他上一次渡江是撤回到北岸，距今已经过去了2年4个月。如今即将再次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粟裕既兴奋又紧张。规模如此之大， 又是解放军并不擅长的水上作战。这场仗到底应该怎么打？粟裕陷入了深思之中。此时，淮海战役初期组成的总前委驻地在河南商丘。淮海战役结束的一个月后，1949年2月9日，总前委召开会议，五位成员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具体研究渡江战役的军事部署。经过仔细研究和讨论，决定以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组成西突击集团，以第三野战军四个兵团分别组成中突击集团和东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战线上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在会上，总前委的其他四位委员还给粟裕提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渡江作战西集团预定的突破重点是枞阳至望江段，中集团预定的突破重点已在芜湖安庆地段，而东集团突破地点为何处？究竟是作为重点突破地段，还是作为辅助突破地段？总前委要求熟悉该地情况的粟裕进一步考虑后下决心，尽快拿出明确的作战方案。总前委当天就将会议讨论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三天后，毛泽东、中央军委及复电批准了总前委渡江战役的初步部署和部队整训计划。同时，毛泽东、中央军委决定，为确保两大野战军的统一指挥和行动，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毛泽东、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总前委指挥。2月12日晚上，经过几天深思熟虑、反复测算后，粟裕来到三野作战室，回答了总前委交给他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他对渡江作战的设想。粟裕把选择突破地段与向纵深发展攻势、迂回包围歼灭国民党军联系起来，认为应当把靖江三江营至张黄岗段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并且设计了东集团和中集团渡江后东西对进、围歼逃敌以及调整兵力部署的方案。他的意见在会上得到总前委各位委员的一致赞同。1949年3月26日，北平已是春意盎然。毛泽东来到了中共中央的新址香山，这里成为中共中央指挥解放军强渡长江向江南进军的总指挥部。毛泽东随时关注着渡江战役的进展，一份份指示、命令、电报接连不断地从这里发出，飞往上千公里外的战场前线，把北平香山和渡江战役总前委紧紧联系在一起。

而此时的渡江战役总前委已进驻安徽蚌埠以南的孙家围子。在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乡村里，渡江战役总前委的委员们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部分兵团司令员列席，共同具体研究渡江战役的详细方案。这是一份写着绝对机密字样的敌情通报，详细记载了国民党靖江县的党政军警及机关情况，并对重点人物和机关详实描述。而这张靖江县的河围港岔交通图又极其细心地标注了能行驶的船舶大小。靖江位于江苏省苏北平原南端，三面环江，南与县张家港市、江阴市、武进市隔江相望，东北至西北与如皋、泰兴市毗连。靖江地处苏南、苏北交通咽喉位置，向东距上海156公里，向西至南京191公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早在1948年的时候，毛泽东就有一个迂回包抄江南的用兵战略构想，粟裕曾着手进行渡江有关方面的准备，其中靖江就是重点之一。他先后派出侦察人员，对这一带的沿江地形、河道、桥梁的情况、江水潮起潮落的变化规律以及敌情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并找人绘制了专门的地图。三野在南京和上海的军事情报网也收集了大批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刘伯承据此整理了渡江战术注意事项，对于长江的民情水情、敌人部署和缝隙、滩头障碍雷区、躲避敌机和军舰的时机等做了详尽阐述。3月31日，在渡江战役总前委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总前委将正式形成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军委。纲要明确指出，敌军的部署是从安庆至上海，敌人集结了24个军、72个师，共约44万人，可以机动使用的有4-5个军。纲要也明确了解放军的战役目的及作战部署，以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实行多路突破渡江的战法，还对整个渡江战役可能发生的敌情变化做了充分的估计，制定了相应的预案，同时明确东线是整个战役的重点，将30万兵力置于东线。然而，就在邓小平代表渡江战役总前委向中央军委发出这份作战行动总方案的第二天，即1949年4月1日，一架天王号飞机载着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和平商谈代表团降落在了北平的西苑机场。接替蒋介石的李宗仁一上台后，便积极通过各种关系寻求与共产党谈判，目的正是要阻止解放军渡江。国民党代表团带来了一份企图划江而治的和谈稿。4月2日，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在北平举行，谈判桌上各持己见，而谈判桌下暗流涌动。为了争取谈判桌和战场的主动，不等中央军委复电，粟裕与张震迅速率三野机关经3天跋涉，东移至泰州白马庙，以便统一指挥东中集团进行渡江。4月3日，毛泽东、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邓小平和陈毅率领总前委机关转移到合肥以南的姚岗村主持全局。一时间，大江之上涛走云飞，百万雄师豪气冲天，蓄势待发。江北的条条公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二野、三野部队有计划地向长江沿岸挺进。

粟裕指挥的东突击集团突破重点，正是他反复论证的靖江三江营至张黄岗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突击地点不同寻常，它的对岸正是国民党军防守最为严密、苦心经营多年的江阴要塞。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江阴要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长江所航要冲。由于它靠近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蒋介石一贯将此地视为防御重点，不断向此调兵遣将，加强军事防御。江阴要塞有一套非常完整的防御体系，配置了近100门火炮，控制江阴东西范围达25公里之长，总兵力相当于一个师的建制，约有7000余人。另外，江北靖江八围港还在国民党军手中，港口设有桥头堡，海军的舰艇就在附近江面游弋巡逻。一旦桥头堡阵地遭到攻击，海军会随时配合作战。国民党国防部对此十分自信，吹嘘道：“江阴防线是立体防线，共军插翅也难以过江。”偏偏选择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为突破口，粟裕的决定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布局？最新于研究地图的粟裕发现，长江流到靖江就像是通过一个巨大的喇叭口，南北最窄处只有1500米的距离，江面狭窄，易于突破。从这里再向下游去，可直达长江入海口，江面又豁然开阔。另一方面，国民党军断不会轻易放弃南京，如果想撤逃，要么利用京沪铁路逃往上海，要么会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方向逃跑。从战略上考虑，由靖江渡江歇入，即可近距离直插金坛、宜兴、吴江地区，切断国民党军从南京、镇江退往上海及杭州的通路。在这一地段，粟裕从西至东部署了三野第八、第十两个兵团、6个军，以及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第十兵团是一支王牌劲旅，司令员叶飞是三野著名的悍将，向以骁勇善战著称。叶飞对靖江有着特殊的感情，对他来说，此次参加渡江战役则是又回到了他曾经浴血苦战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土地，更熟悉这里的人民群众。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国家记忆。
6: 1949年3月，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陆续在长江北岸集结，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大战在即，但到达长江北岸、江苏靖江的解放军指战员却发起愁来。渡江作战，船是命根子。可就在当时，整个靖江段江面却难见一船，一个长江边的县怎么会突然出现如此不可思议的现象？渡江必须有船，国民党军也深知这个道理。当他们从长江北岸溃败之时，曾大量收缴船只拉到南岸封存，来不及拉走的就烧毁。另外，国民党军对长江水上交通实行全面封禁，水上航行的船只只能靠南岸行驶，南北水上交通被切断，由国民党军警层层把守。原本百舸争流的滔滔长江一下子陷入死寂之中，留给解放军的是千里空空荡荡的江面。于是发动群众收集船只成了当务之急。在靖江档案馆有一份中共靖江县委的江边工作报告，记录了当时渔民的经济状况。船是渔民的命根子，让他们把渔船贡献出来，还有上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摆渡，这个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在短短的1个多月时间里，中共靖江县委通过阶级诉苦、扶贫帮困，很快筹集赶造了各类木船近1万只，还有几千名船工愿意随军参战。刚刚准备好了渡船，问题又来了。无风3尺浪，有风浪滔天， 江无底，海无边，秤锤落底也要三天。宽阔汹涌的江面一度让英勇善战的战士们心里发怵，许多解放军战士都是北方人，大多不通水性，这些带有夸张的民谚更是加深了他们对长江的恐惧。士兵中情绪的波动让统帅军队的将领们感到了肩上责任的沉重，要想在战斗中顺利过江，光凭勇气远远不够，还要使那些来自北方的士兵熟悉水上作战行船的技术战术。水上练兵进行得热火朝天，但官兵们还是不敢把船只驶向江面，一是防止暴露，二是避免国民党军飞机和军舰的轰炸。如果这些千辛万苦征集来的船只损失掉，后果不可估量。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南岸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懈怠，对于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来说，长江是他最后的倚仗。按照长江守卫计划，国民党军大兴土木，抢修工事。这份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的公文明确指出了为加强江防工事需办理的种种事宜。国民党空军派出了300余架作战飞机，一直在江面上寻找着目标，尽可能在解放军渡江时发挥空中优势，从而将长江变为血的长河。美国将军魏特曼曾这样评价道，国民党用扫帚把儿都能守住长江，如果他们有决心的话。仅靠木船的解放军将士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战士们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发明了许多天才战术和战法。他们将收集来的木材扎成10米多长、4米多宽的木排，装上汽车引擎，垒起棉花胎，加上轻重武器，制成了水上土炮艇。长江北岸，年轻的解放军厉兵秣马，枕戈待旦；而长江以南，有重兵守卫的国民党江阴要塞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正在上演一出策反大戏。1946年春天，时任中共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长的唐君照，收到了四弟唐炳麟和五弟唐炳玉用暗语寄来的一份家书，信中说道，我们在外跑单帮，小本生意失了本，想回去做生意。而隐藏的真实内容是，我们想脱离国民党军队，想到解放区工作。唐君照收到家书后，立即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党组织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要他们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做秘密工作，抓实力，搞情报，准备迎接大的行动。中共华中工委鉴于江阴要塞的重要战略地位，开始有计划地领导策反工作。1947年初，中共严复地委和建阳县委即派出唐坚华、裘英夫妇去江阴要塞从事策反活动，陆续吸收要塞军官唐炳麟、唐炳玉、吴广文、王德荣等入党。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江阴要塞中扎下根来。与此同时，国民党陆军中将孔庆贵调任江阴要塞司令官，唐炳麟根据华中五地委抓实力的组织意图，希望凭借自己是孔庆贵老部下的关系谋取要塞兵权。对江阴要塞这个长江天堑上的咽喉，粟裕早就有所打算。 早在1948年淮海战役行将结束的时候，为了获得战场主动权，一部分解放军官兵，有的乔装国民党军，有的则扮成百姓，混进了要塞。1948年五月，湘阴要塞司令官孔庆贵在扩建修缮要塞的工程里中饱私囊，后因分赃不均被告发到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孔庆贵为了不让事态扩大，就以需要治病为由，主动辞去了司令官的职务。孔庆贵辞职以后，国民党多方势力开始争夺湘阴要塞司令官这一实权职位。为了保证解放军以最小的代价渡过长江，潜伏在湘阴要塞的地下党组织决定积极行动，化被动为主动。对于湘阴要塞司令官这个重要职位，蒋介石当时有五名嫡系的候选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时年39岁的戴荣光，虽然眼馋这个职位，但在五名候选人激烈的竞争中却并不占优势。唐炳玉、唐炳林与戴荣光是严父角同乡，戴唐两家又是世交，如果戴荣光当上湘阴要塞司令官，对共产党方面开展地下工作十分有利。唐炳玉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向戴荣光进谏，劝说他全力谋求司令官职位。戴荣光于是用大价钱拉拢了主管这次人事呈报事宜的国防部军务局长蒋介石的外甥余继时。重金厚礼之下，戴荣光排在了五名候选人档案的首位。面审那天，戴荣光特地剃了个光头，穿上笔挺的军装，金银饰物也拿掉了，连嘴里的一颗金牙都换成了瓷牙。蒋介石一看戴荣光颇有武将风度，外加唐炳玉为他早已准备好的述职材料，蒋介石的提问他都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使蒋介石大为满意。几天后，国民党当局下达了戴荣光为湘阴要塞司令官的正式任命。戴荣光上任后，为了报答唐炳玉，任命他为湘阴要塞工兵营长。当时唐炳玉还身兼国防部作战厅参谋，这样往来于南京和湘阴的军事机关更是名正言顺。唐炳林经过活动也顺利升任炮兵总台台长。在湘阴要塞的核心部门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后，唐炳玉在1949年一月身着便装，突然出现在了中共华中工委的驻地。原来在一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举行的江防作战会议上，唐炳玉看到了蒋介石批准的一份绝密文件《江防要图》，他内心大喜过望。但是由于会议不准记录，他只得利用去厕所或者抽烟的片刻，将会议上默记的部分部队番号和驻扎位置写在纸条上，反复几次之后，散会前还默默地校对了一遍，接着就马不停蹄地冒险暗渡长江，送到了华中工委机关，并迅速绘制在了比例10万分之1的军用地图上。长江南岸，中共组织谋划多年的谍影大戏不断精彩上演。长江北岸，另一场之前战役也随之打响。无数的晋江百姓开始拿起工具，走出家门，为解放军大军渡江之前贡献自己的力量。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早在1949年1月28日，晋江刚刚迎来解放，县委就接到命令，要求解决部队迫切需要的粮食供应问题。二月刚刚完成第一批350万斤任务， 三月，立刻再筹集300万斤粮食的新任务又布置了下来。时任靖江县委书记的汪清晨在表态接受任务时，说话的声音都是颤抖的，可见任务的艰巨。但为了保证军粮供应，他带着县委、县政府与总队部奔走宣传。汪清晨后来回忆道，每次开会大家都是严肃而坚定的，没人讨价还价，大家都知道这项任务的意义。这是一张靖江档案馆珍藏的催征粮食的纸条，时任靖江县政府税务局第一副局长的侯建秋在给下属的纸条中也要求大家火速完成征粮任务，不得延误。在最困难的时候，当地的群众用野菜树皮充饥，却把家中最好的粮食，甚至过年才舍得吃的米糕米粉拿出来贡献给部队。650平方公里的靖江，8万户人家，近37万人，有近20万解放军官兵屯驻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驻有解放军。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这正是当时靖江人民支援解放军的真实写照。最终，仅仅是靖江县就集中调度给各军4200万斤大米、110万斤杂粮、400万斤军草。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进入靖江时，军分区就对靖江县境内的路和桥提出了建设要求，干线路面2丈阔，桥能载2万斤，走10轮卡车；支线路面1丈阔，桥阔1丈，桥能载1万斤。为了将车辆、武器装备等按时运至战场，汪清晨带领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紧急动员群众抢修大道。广大靖江百姓将自家的门板卸下，屋前屋后的树也都作为木材无偿地捐献给了解放军。仅仅用了2天时间，一条长约20里的简易大路就修好铺平。靖江百姓用他们最坚实的双手将解放军的武器送上了战场。一时间，各种运输工具水陆并进，日夜兼行，成千上万辆满载着军粮的独轮车以及数不清的肩挑军粮的民工川流不息，汇成了支援前线的滚滚洪流。歌声、筑路架桥的号子声在长江的北岸回响。除迅速动员了供作战使用的大批船只外，还集中了大量的粮食、柴草和各种副食品，编组了浩大的车船运输队和随军担架队、挑运队，及时修复了铁路、公路、桥梁，架设了长途电话线，并按部队行动需要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河开坝工程。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山东、苏北、皖北动员的临时民工就达320余万人，随军长期服务的民工团有16个，20余万人。苏北、皖北筹集与运送前线的粮食达3.4亿多斤，完全实现了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部队进到哪里，人民支援到哪里的口号，不仅保障了百万大军渡江作战的需要，也为渡江后接管城市做了准备。1949年4月，第一梯队3个军进至沿江一带，叶飞司令员在靖江季家市召开了兵团会议。时任三野第10兵团第23军军长的陶勇 从兵团指挥部回到驻地已是深夜，他没有片刻休息，而是立即站在地图前思索了许久。白天的兵团会议上，司令员叶飞向他传达了一个指令，要求他迅速组建一支渡江先锋部队，一旦渡江开始，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对岸，为后续渡江部队登陆创造条件。在渡江战术的选择上，解放军也是精心研究准备的。如果不能形成完整的梯队登岸，即使有几艘船、几十个人首先突击到了南岸，势必要面临敌人的第一轮炮火。一旦被压制，第二梯队就会被压在江中间，进退两难。所以陶勇军长在考虑哪支部队来担任这个先锋的时候，做了很全面的权衡。第二天刚刚吹过起床号，陶勇就来到了靖江江边第207团的驻扎地。当军长陶勇宣布207团将作为第23军渡江先锋团的时候，全团官兵都为之振奋。时任第207团团长的杨少良代表207团全体官兵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随后军长陶勇单独会见了团长杨少良和政委佘景芳，并向他们下达了具体要求，如何才能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敌军的轰炸区率先登岸。杨少良带领第207团指战员日夜商讨方案，最后他总结说，如果全船战士每人都撑一把篙子，也许能行。于是船工老王取出了他家的晒衣杆、晾衣架一大捆，分给各个连队做了试验，都成功了。船工老王又说道，起渡的很多时间都耽误在结缆、起锚、调转船头和升帆上，他建议如果出击前所有船只都不系缆、不抛锚，并且把帆拉到一半，命令一下就可以满帆放船，时间将节省大半。杨少良和佘景昂觉得是个办法，他们命令部队明晚再出港演练一次，如果成功就全团实行，并给这个战术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半帆待命。许多年后，当时任第207团政委的佘景昂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说道，半帆待命战术是以最快的动作、最少的牺牲、突破敌人江防的各种手段的总称，是渡江先锋突击团的战术基础。没有半帆待命，就没有渡江先锋突击团的荣光。

0: 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7: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8: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爱你的人。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书接上回，公元383年，淝水之战是东晋16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战后北方再度陷入分裂的局面，群雄并起。南方的东晋王朝虽然侥幸获胜，但是并没有重新振作起来。以司马氏为代表的这些氏族沉迷酒色，罢黜贤臣，依旧啊过着那种奢靡的生活。所以东晋王朝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日益激化。在这个时候，一个本来不起眼的寒门庶族地主刘裕奋起寒威，依靠军功和手中掌握的北府兵权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和周围的人组成了韩人武士集团，开创了韩人掌权的局面。公元420年，灭掉了东晋，建立起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刘宋政权。在刘裕入朝执政到称帝的20年间，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改除弊政，加强集权，发展经济，并在此基础之上两次北伐，消灭南燕后秦，使南方出现了10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统一。他的儿子刘义隆，也就是刘宋王朝的第三位皇帝，继续刘裕的政策，出现了袁家之治，这个分裂局面的盛世。当时北魏的大政治家崔颢曾经把刘裕和曹操相提并论，他说刘裕之平祸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裕之为功于天下，劣于曹操，包括鲁迅先生也说他是南朝唯一值得肯定的皇上。可能有人问了，说刘宋天下第一位皇帝刘裕值得赞誉，第三位皇帝刘义隆也不错，还出现了袁家之治，那第二位皇帝是谁呀？怎么把他挑过去了呢？跟您说，第二位皇帝宋少帝刘义福，虽然说他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可是这个人呢一生好玩，因为玩不但丢了性命，而且还丢了王权。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刘义福的故事。这个刘义福啊，生于京口，公元406年，到了刘义福10岁的时候拜为世子。等刘宋天下建立之后，他晋升为宋太子。刘裕呢很喜欢这孩子，后来又立他为皇太子，将来要继承大统。可是这位皇太子啊有点与众不同，天性好玩，他那玩都玩出花来了。作为父亲，也就是这刘裕，心里面多多少少有点担心，心说这怎么办，将来有一天我要不在了，我把整个朝廷给了这样一个孩子，这不是凶多吉少吗？尤其刘裕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刘义福依然是好玩成性，说来看看自己很少很少，即便来了在屋里也坐不住，就像屁股长尖一样，心里面够够的要往外面跑。所以刘裕一生病，刘义福更没人管了，皇太子谁敢管他呀，大家伙都顺着他唠，要星星不给月亮，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这个刘裕啊心里面就很着急，这个病情呢一天天的加重。在刘裕啊临终之前，找来几位顾命大臣来辅佐这个刘义福。谁呀？司空徐献之、中书令傅亮、 领军将军谢晦就跟这个几位讲说，后世如有幼主，朝事一一委以宰相，母后不凡临朝，将来有一天我死了，别让后宫沾这个朝政的边儿，就全都仰仗你们几位了。这几位大臣呢，伏拜于地，都表了忠心了。那位说什么叫顾命大臣呢？这词儿在电影电视上经常看。在中国的历史上，从秦朝的赵高开始，就有了顾命大臣摄政一说。所谓的摄政，就是代替皇上掌管朝政的人，他可能是太后，也可能是皇后，也可能是摄政王，或者说辅政大臣。他的这个权势应该在当朝的皇帝之上，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但凡被选作做顾命大臣的人，都是才能品德在官员当中拔了头筹的，而且呀，没有裙带关系的。这些人一般都是小心翼翼，竭尽全力。随着近些年清宫戏的热播，大家伙对于这个顾命大臣也比较关注，尤其是鳌拜，一直成为了一个权倾朝野的顾命大臣，而且他也成了顾命大臣当中的一个反面人物的代名词。其实你要打开历史看看，这只不过是民间的一段演绎而已。在历史上，清朝曾经三次任用顾命大臣，其结果是没有一次成功的。第一位辅政大臣是摄政王多尔衮，他生前大权独揽，是一个没有名分的皇帝。多尔衮死后被尊称为义皇帝，庙号成宗。通过种种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文献来看，说多尔衮如果不是暴死，顺治恐怕很难亲政。有多尔衮在一天，顺治想说了算万难。顺治吸取了宗室的这些教训，临终前又令鳌拜等大臣辅保幼子，可是结果呢，事与愿违。康熙又通过政变才扳倒了鳌拜这个大权臣。第三批顾命大臣叫肃顺，因为和这个女后就是慈禧发生冲突而被诛杀。那么抛开这些政治动荡不说，顾命大臣本身都是那些久经考验才能捉住的朝廷栋梁，在成年君主的领导之下，应该是大放异彩的。但是由于体制的弊端和自身的刚愎自用，大多被杀了，这也不能不说是当时朝廷的一大损失。回过头咱们再说这刘义福，刘义福身边也有这么几位顾命大臣，可是呢，刘义福啊，就好像用咱们白话文说没心眼一样，爹死了也不放在心上，该玩玩该乐乐，也不知道什么叫军国大事啊，什么天下灾祸不关心。朝臣呢，上朝进言他也听不进去，对外作战失利，国人惊慌啊，将军们自裁，他也不管。总而言之，自己过得悠哉悠哉，反正有顾命大臣，要不要你们干什么呀？天天的就是吃喝玩乐。倘乎要有点什么事儿，要去找这刘义福，那可太麻烦了。有一次，徐献之、傅亮以及蔡括这三位大人来见刘义福，结果走到皇家的后花园呢，有兵士把道给查住了。三位大人，三位大人留步，陛下有令，不许任何人打扰。问这傅亮就说了，我们现在有军国大事，你搁这挡着，你吃罪得起吗？ 可是这几个门卫一听也难办，说你看三位大人，我们倒是拦不起，但是皇上有令，还不给我退了下去。官都有官威呀，这几位都是顾命大臣，说话举足轻重啊。门卫不敢拦着了，仨人就进来了。进了这后花园呢，没走几步呢，就听见远方吵着把火，人声鼎沸。仨人都纳闷，心说这皇家的花园，这怎么这么多人搁这吵着把火？这干什么呢？三个人赶紧寻声找去，等走到前面，仨人都傻了。眼前的这个后花园呢，是东吴时期闻名天下的华园林。园中啊，湖啊、假山啊、池塘啊、密林呢、应有尽有。这湖面少说也不下百亩大小，湖面之上停着一艘装饰豪华的游船。在这船边上，数十名的年轻汉子拖了个大光膀子跟那拉纤，有不少人跟那喊号子，一二一二，跟那喊号。在船头之上，后宫的侍者披红挂绿坐了一大排，有吃有喝，正跟那嬉笑打骂呢。往边上一看，在那岸上人来人往，就跟那街市一样，两旁啊都是一些铺户店面，还有个铁匠铺，冒着那烟正搁那打铁呢，各种酒幌招牌琳琅满目。仨人一看就愣了，心说这是哪儿啊？回头瞅了瞅高耸的太极殿，边上东华殿、西华殿，哦，这是后宫，这怎么进了自由市场啊？几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来来来来，随我来，咱们找皇上吧。左拐右拐，就来到这个所谓的街市之上。到这儿一看，三位大人鼻子没气歪了。就见这街市街上人来人往的这些人呢，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什么都有，有粗布的，有绸缎的，而且仔细一看，哪是老百姓啊？宫中的侍者宫女。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你别看这个街路不长，但是两旁的杂货铺、裁缝铺、小吃铺、铁匠炉、大酒店应有尽有，而且就跟那集市是一般不二，有很多的掌柜在门口直招呼，哎，里面来里面来，楼上两位。这三位大人心说，这都邪了门了啊，这怎么在后宫御花园能摆成这样？堂堂的天朝皇城怎么做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咱们得找皇上得说说，这谁的主意啊？对，仨人都决定说这事儿必须见皇上不可，今天一定得见到，找吧。挤过来挤过去，哎，找着这皇上刘义福了。刘义福干什么呢？骑着一头老母猪，哎呀，穿的奇装异服，头上披红挂绿，脸上抹的什么色都有，干嘛？正跟那骑猪呢。仨人看半天都没认出来呀，心说这刘义福昨的都没边儿了，这还是皇上吗？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吗？哎呦喂，这三位是叫苦不迭呀。仨人跪拜于地，刘义福啊玩的正高兴，没想到顾命大臣来了，一扫这个刚才的兴致，哎，你们仨人来干什么？谁让你们仨人进来的？陛下，臣有要事回禀。有什么要事回禀啊？有什么事儿你们办了不就得了吗？要么要你们干什么？陛下，请陛下回西华殿再说。这也不是讲军国大事的地儿，哪有皇上骑个老母猪，三个大臣搁这谈军国大事的？有失正统啊！刘义福很不高兴，好吧。念在他们是顾命大臣的份儿，刘义福没翻脸，等着吧。几个人出了华林园，进到西华殿，刘义福啊也换了衣服往那儿一坐，三个人行君臣大礼，然后分列两厢。这刘义福就说了：“蔡爱卿，有何事找朕呢？你们来找我干什么呀？”啊，陛下。臣蔡括要弹劾徐献之复量。大伙一听都纳闷，这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呢？刘义福一笑，哎，这奇怪了，前日徐大人还在寡人面前举荐于你，说你呀刚正不阿，清正廉明，公而忘私，是吏部尚书的最佳人选，怎么今天你要弹劾他呀？这蔡括哭通跪倒在地，陛下，自古以来啊，先皇任命的顾命大臣都是才思敏捷、德高望重之人，能够辅佐朝廷尽心竭力。然徐献之等人受先帝托孤一命，本应尽心竭力辅佐陛下整肃朝纲、刷新吏治，可是今一见，身为顾命大臣，事不临朝，对国事不管不问不劝不阻，臣不知徐大人居心何在，其心坚定不可测，其行暴烈不可回。这蔡括呀，表面上是在弹劾徐献之，可是有耳朵的都能听明白，句句是针对刘义福的。那刘义福也不傻呀，他也能听出好赖话啊。刚要发作，就见徐献之、傅亮两个人也跪拜于地，臣徐献之斗胆弹劾一人。徐大人，你要弹劾谁呀？臣要弹劾陛下。刘义福那脸刷一下就变了。徐献之，好大的胆子，寡人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天天在寡人耳朵边嘚不嘚嘚不嘚，你还说的不够吗？ 哦，今天你拉上蔡阔，你们俩人是不是要给我唱一出双簧啊？别以为寡人不知道，嗯，寡人不就是喜欢玩吗？先皇信任于你，命你辅佐寡人，什么事儿都让寡人办了，要你们几个顾命大臣有什么用？蔡阔在边上紧拦着，陛下，臣与徐大人。还没等说完呢，刘义福一口打断，别出来，就你先起的头，你演什么戏呀你？你现在给我充好人了是不是啊？闭嘴。再看徐献之往前跪爬几步，陛下，臣受先皇重托，是让臣等悉心辅佐陛下为政，可是陛下有朝不临，有奏不遇，荒废学业，疏于朝纲，每天长此以往，岂不让朝臣心灰意冷，让天下百姓民心涣散吗？万望陛下三思。哟，这刘义福这火儿啊，都到了脑门了，把龙书案拍得啪啪作响啊！徐献之，难道说你认为寡人是商纣吗？你认为我是昏君商纣王？臣不敢。刘义福一生气，抓起茶碗就要摔，没摔，把这活往下压了压，把碗又放下了。徐献之，寡人觉得你近些天来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长此以往，你不得骑到寡人头上吗？别以为你是顾命大臣，寡人就不敢杀你。陛下，臣既担有辅命之责，事事处处莫不为天朝安危着想，还望陛下三思啊！今有北方魏朝虎视眈眈，稍有不慎，烽火即起。西秦残余势力霸足长安以西，虎视我千里边境，陛下数月不理朝政，听之任之，不伐者有之，不臣者有之，官吏垂危，形同虚设，外患未除，内忧四起，陛下莫非要将这好端端的万里江山拱手让人吗？这刘义福这脸儿啊，青筋暴露啊。徐献之，你什么意思？你说不伐者有之，不臣者有之，难道说朝内还有人想夺了寡人的皇位不成吗？他们敢！寡人拥有四海，雄兵百万，我看他们谁有这胆儿。徐献之这心当时就凉半截了。陛下，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君上失德，人人得而弃之，何言兄弟呀？哼，我看他们哪个敢来。你给寡人下诏，朕明日就将刘义真、刘义龙杀个干净，看他们哪个还敢窥伺皇权。寡人的位置是父皇给的，谁也别想染指。一抹身，刘义福一指这几个人，别以为你们是顾命大臣就敢威胁寡人，要把寡人惹火了，有朝一日连你们一块儿杀。说完一甩袍袖走了。这几个人一看呢，心说刘义福啊无可救药啊，作为顾命大臣，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先皇啊？就像这样的人，这朝廷还能好得了？江山能不丢吗？刘义福的所作所为让这几位顾命大臣呢彻底失望了。其实这个少年皇帝也挺聪明，而且履历过人，善于骑射，精通音乐，但是娇生惯养，登基之后沉迷于酒色，丝毫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而徐献之这些人呢，跟随先帝东征北战，深知创业之艰难，再加上多年来与北魏开战，外患当头， 深恐有负先帝托孤之恩，便和南兖州刺史谭道济、江州刺史王弘等人一起商议，决定要废掉刘义符，另立新君。景平二年，也就是公元四

0: 324年，这刘义福依然在宫中的这个华林园游玩，玩了一整天，一直到月亮升起，这些人又去吃宵夜又喝酒，在龙舟上睡着了。第二天凌晨，文官武将领兵带队，谭道济开路，徐献之随后跟进，打云龙门入宫，说服了皇家禁卫军。还没等刘义福起床呢，这些人就把刘义福给逮着了，收缴了皇帝的玉玺，然后把刘义福送回到他的故居太子宫软禁起来。那立谁呢？几个人一商量，立刘义隆为帝。刘义隆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帝。再说这刘义福，徐献之派邢安泰去刺杀刘义福，这刘义福颇有勇力，史书上记载刘义福啊双膀履历过人，所以是边打边退，打算突出重围。逃到昌门的时候，被追兵一门栓给打倒在地，邢安泰赶上来一刀结果了刘义福的性命，年仅19岁。徐献之等人又派人杀死了流放在新安的庐陵王刘义珍。就这样，少帝刘义福因为一个玩儿，丢了皇位，丢了江山，还丢了自己的性命。这就是历史上宋少帝刘义。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苏洵，苏老泉。也就是苏东坡和苏辙的父亲。说这个人呢是大器晚成。那么这个苏老泉写过一篇文章叫心术，这里面有一句千古名言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什么意思呢？就说即便东岳泰山哗啦一下在面前崩塌，脸也不变色，即使那麋鹿是那四不像在旁边翩翩起舞，自己呀、啊、也不会斜眼瞅他一眼。也不知道谁后来把苏洵的这两句话呀给改了，变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美女坐于怀而情不乱。说有一个漂亮性感的美女夸嚓一屁股坐你怀里了，你呀也是心怀不乱，就如那柳下惠一样。其实啊这么改也有一定的道理，人们一听呢更形象更贴切，也更加的通俗易懂。但是说书讲古咱得知道所以然，这原来这两句是怎么说的呢？哎，我一讲您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今天开篇的时候我们要先解释这两句呢？ 因为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就要给您讲一个临危不乱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啊，姓谭，叫谭道济。这个人呢，是山东人，是南北朝时期南宋的著名将领。南北朝时期的南宋，哎，可不是说是那赵构建立那南宋，这是刘裕建立的小宋朝。这个谭道济呀，打小的时候在江苏镇江，父母双亡，便跟着哥哥姐姐一起生活。俗话说长兄为父，这个谭道济打小就十分的懂事，便服侍哥哥服侍姐姐，乡里啊为之称道。后来到了元兴三年，也就是公元404年，谭道济和两个兄长就投奔了刘裕，跟随这个刘裕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立下了不世的战功。由一个不起眼的将领逐步的升级，这个谭道济啊，先后做过什么冠军将军呐、太守啊、督军呐、等等等等，深得这个刘裕的喜欢。后来刘裕要死之前，选了四位顾命大臣辅保他的长子，也就是少帝刘义符。这个谭道济就是四大顾命大臣之一。可是没过多久，其他三个顾命大臣呢，心怀叵测，想要造反，这个谭道济啊，并无参与。后来这个彭城公刘义隆继位，也就是宋元帝，依旧重任谭道济。然而在这个时候啊，北魏的军队啊，已经渡过黄河，大举进攻刘宋，占领了黄河以南大片的领土。这个宋文帝一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你来，那我自然得出兵抵抗。派谁去啊？就派这三朝元老谭道济，统兵带队，颇有一套，身经百战，交给他自己也放心。果不其然，这谭道济呀，领着自己11个儿子，还有一些大将，这一出兵立竿见影，接连20天捷报频传呐、不是收复了这个地方，就是收复了那个地方。今天缴获多少锣鼓帐篷、刀枪器皿，明天又俘获了多少马匹，杀了多少敌将，收了哪座城池，等等等等。这个捷报啊，像雪片儿一样就传到了朝廷。宋文帝一看很高兴，心说我朝有谭道济，我可高枕无忧也。这个宋军的将领也很高兴，谁不愿意打胜仗啊？打来打去，一直追到了山东历城，也就是现在的济南市附近。一直打到这儿，这谭道济也不着急，他知道这济南不好打，城高池深，而且粮草丰厚，这可是个力气活，所以传下命令是安营下寨，挖土壕、设鹿角、立营门、中军大帐等等等等，埋锅造饭。按下这头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历城的城里，北魏的守将叔孙建早就听说有这么一个谭道济，谭道济没等来就传下命令，城墙是加高加厚，多派人手，多多的准备灰瓶炮子、滚不雷石、强弓硬弩，做死守之态。所以这个谭道济一来，叔孙建呢就得到消息了，不敢出城迎敌，怎么办？这叫以守为攻。别看这个叔孙建坐到府衙当中督军，探马兰旗不断的向他汇报，这个谭道济今天怎么地了，军营大帐有没有什么变化，哎，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援军，等等等等。单说有这么一天， 叔孙健把这些将军都给找来商量对策，现在大兵压

0: 境，不知道各位将军有何良策破敌？这些大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直嘬牙花。哎呀，不好办啊，这个谭道济不好惹呀。哎呦喂，今天打到历城，看来历城要够呛，这可怎么办？而且谭道济领着这些宋兵啊，是接连获胜，士气高涨，这可怎么打呀？不过这时候也有人说了，主帅莫急，这两天我驻守城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谭道济的这个部队啊，现在有些松懈。首先说这个营门口站岗这些人呢，这三班倒换的就不勤，甚至有时候有漏岗的这种情况。而且站岗啊，也不是说站的笔管调直，严阵以待，很松懈。这个大营当中啊，旗帜并不鲜明，东倒西歪，甚至于经常可以听到这大营当中有划拳喝酒之声，看来这敌人呢是骄傲了。其实这个情况叔孙健早就听到探马兰旗向他禀报了，叔孙健的想法和这员大将所讲的大同小异。他也知道现在这个谭道济是不是有点放松警惕了，要是这样的话，或许我能够转败为胜。所以今天召集众将，传下命令，今天夜间三更时分悄悄地出城去攻打谭道济的大营，而且分下四路人马，其中两路正面迎敌，还有一路绕北门过去，干嘛？去烧这个谭道济的粮草。古人言，功高莫过于救主，计狠莫过于绝粮啊。你看那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之战，袁绍实力强，曹操这边就有点盯不住了，后来曹操去烧了这个袁绍的粮草，这才转败为胜，以少胜多。像这样历史上烧粮的这些战例啊，数不胜数。今天这个叔孙健呢也想烧一把，所以两路正面迎敌，一路去烧这粮草，还有一路作为四路接应使，哪路不到由他来顶。大令传下去之后，书说简短，到了晚上开开城门，两路人马正面的去偷营，其实故意让谭道济发现，引这谭道济的注意，为的是给内路啊烧粮草的争取时间。果不其然呢，这个谭道济啊的确是有点放松警惕的，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敌人会绕后营来烧粮。结果可坏了，这一下子把这个宋军的粮草烧了有十之八九，这可怎么办？围攻历城可不是说一天两天，没粮玩不转。正所谓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打的什么？打的是粮，这可怎么办？粮食一被烧，马上军心涣散。有很多人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啊，粮草都给烧没了，吃什么？饿着肚子跟人打架呀，这怎么能行？算了吧，我也是妈生爹养，俩肩膀扛个肉球啊，我凭什么给他玩命？跑啊！谭道济手下的部队就开始出现有逃兵的现象，有些人四散奔逃，逃回老家了，还有些人呢就被这个叔孙健的这些人呢给逮着了，给带回到历城的城里严刑拷打，投不投降？投降免你一死，要不然我叫你皮肉受苦。有很多的兵士挺行不过，心说给谁不是干的，只要你给我吃顿饱饭， 能饶我一条狗命，我就投降。好，管饭，白米饭管够吃。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7: 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麻烦
6: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不够啊，来，炖肉、烙饼，换样给你吃，供足你。这样一来，有很多兵士就投降了北魏。吃饱喝得之后，叔孙健就把他们找来了。你给我介绍一下吧，现在你们这个谭道济是个什么情况啊？粮草怎么样啊？有些兵士就讲了，跟大帅回，我们就是因为这事儿跑的，大帅用兵如神，一把火把军粮都给烧了，所剩无几，估计啊还能够个2-3天的就不错了。我们一看没有粮食了就想跑，没想到被大帅所俘，现如今我们实心实意为北魏效力。你看，谢底就怕老乡啊。谭道济搁那儿捂着盖着的事儿，很快叫北魏就知道了。叔孙健一听，哦，谭道济你没粮啊，哈哈，你跟我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呢？没有粮你军心涣散，看来我反攻的时机我到了。好，只要你们所讲的如实，我呀必定重重有赏。来呀，好吃好喝好招待，如果我打败了谭道济，对于你们另有封赏。多谢大帅，多谢大帅。这些人下去了。翻回头再说这谭道济，有军粮没有？真没有，这把火烧得太惨了，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谭道济这么聪明一个人，身经百战，今天没想到让人家给烧了军粮了，终日打雁，今天叫雁 把眼给牵了。

0: 其实这个也很正常，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老你赢你不行输，就得别人死人，你这边不能死人，你摆下阵都得别人中计，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剃头挑子不能一头热。谭道济一想，事到如今去埋怨没有用，你说把那守粮的军官给宰了，反而事情会更糟。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隐瞒实情，稳定军心，然后能够全身而退，这是上上策，不能再打这历城。不过如果大张旗鼓的撤退，历城这边一追，兜着屁股一打，自己呀、损失的就更得严重。怎么撤退啊？现在我没有军粮啊，逃兵又有出现，保不齐北魏就已经知道了。不行，我呀得做场好戏让他看看。当天晚上，谭道济在军营当中点起灯秋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领着这些军需官还有身边的副将查点粮食。怎么查点呢？这叫唱筹粮杀。筹啊是古代的一种计量工具，唱筹就是高声的读出来，还有多少是一斤呢、是两斗啊，是三担呢、等等等等。什么叫粮沙呢？粮沙就是丈量沙子。咱说了，谭道济没有军粮，所剩啊只有十分之一，就把这十分之一的这个白米放到最上头。很多的士兵啊故意拿着这个簸箕，拿着这个斗，把这白米高高的扬起，往下一落，哗，一斗，哗，两斗，哗，老杨这一块，其余底下那麻袋里面装的鼓鼓囊囊的，不是白米，是沙子，这叫瞒天过海。给谁看呢？给北魏的这些探子看。有没有探子？真有探子。这个叔孙健也不傻呀，你来了降将跟我说没有粮了，这玩意儿是真是假呀？战争年代不可不防啊。派探子去，你去给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探子搁这一看，谁说没粮？那粮草堆积如山呢、看来主帅烧的只不过十之一二。你看你看你看，他高声在那喊着呢，你看他那凉呢。我的个天儿，幸亏没进兵，幸亏没掩杀呀，这要进去那就出不来了。看来啊这些降兵啊不是真心投降，这叫诈降啊，太狠了这招啊。兵不厌诈，多亏大帅心细如发，这才识货。我赶紧回去汇报去，回去去见这个北魏的叔孙健，跟主帅一讲，说人谭道济非但没有绝粮，反而粮草堆积如山，我去看了，那一摞一摞麻袋都有几人之高啊！呵，晚上搁那唱筹粮那个粮食呢，他可不知道那是沙子。跟这个叔孙健一讲，这个叔孙健可火了，好啊！谭道济，我明白了，你打我的历城你打不下来，跟我玩这手诈降啊，这手屡见不鲜，我能中你这计吗？小儿科呀，我让你诈降，我今天叫你赔了夫人又折兵，来呀、把那几个降将给我带来。把那几个降将带来了，这几个投降的真心实意投降，以为来领功受赏的，扑通往那一跪，大帅叫我们来有何事啊？再看叔孙健眼眉一立，脸呱嗒就沉下来了，呵呵，你们来投降真不错呀，你们想诈降本帅，我焉能中计呀？你呀没有性命再回去见谭道济了，今天 本帅送你们去见你们老儿，挥出去，杀！这几员降将一听，什么杀？大帅不是我们真心投降，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杀！挥出去，嘁了咔嚓，把脑袋宰了。第二天一早，再说谭道济领着这些兵士，按部就班，从容镇定的缓缓撤退。不像说没有粮跑得挺快，没有，北魏的这些军队眼巴巴看着不敢注意，都知道谭道济用兵如神呢。你知道哪种重埋伏，要不是大帅啊发现这诈降之计，恐怕我们就上当了，算了，走就走了吧。就这样，谭道济领着这些兵士安全的撤退，返回到了都城。其实这个是难能可贵呀！你别看这个谭道济在朝廷内外颇有影响，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刘义隆对谭道济一直很不放心。435年，刘义隆身患重病，在病榻之上，刘义隆担心自己死后谭道济会把持朝政，传下一道旨意，召谭道济入朝。当时谭道济的妻子心里面惶惶不安，就跟谭道济讲：老头子，自古以来大将军功高震主，会被帝王猜忌呀，现在朝廷无缘无故召你进京，恐大祸临头啊。老伴儿说这话推心置腹，谭道济虽然有所顾虑，但又无可奈何，你不能够抗旨不遵呢。就这样回到京都，刘义隆把他留了几个月，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刘义隆的病情稍有好转，才放他回去。等谭道济在秦淮河上了船，这船还没等出发呢，刘义隆的病又发作了，赶紧叫弟弟刘义康把谭道济给追回来了，对外宣称说谭道济趁皇帝有病之机企图谋反，下令把谭道济和他的儿子全部处死，其部将也都惨遭杀害。临行时，谭道济十分的伤心，说你们知道吗，你们这在自毁长城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谭道济被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魏，当时北魏的文武官员听说之后是欣喜若狂，嘿，这回妥了，谭道济一死，这刘宋就没有可派之将啊。果不其然，北魏趁机发兵南下犯宋。后来刘义隆见到北魏的军队啊恣意横行，而朝中又缺乏栋梁之才，这才后悔错杀了谭道济，可是啊为时已晚呢。这个谭道济啊当时痛斥宋文帝自毁长城，很明显的在告诉他说，他杀害了自己就等于瓦解了刘宋对于北魏的防御力量，他把他自己比喻成抵御异族的长城。人们常把自己削弱自己力量，自己挖自己的墙角，这种现象叫自毁长城。事实上也证明谭道济的死的确削弱了刘宋的军事实力。
1: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2: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3: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4: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5: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6: 若贤与孤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5集《金融危机与美国的政府监管》。

0: 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为您讲述了引发美国经济危机的家庭杠杆、银行杠杆等因素。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其他杠杆因素，以及美国经济危机祸源之三——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糟糕表现。
1: 衍生品可以扮演很多角色，其中一些是很有价值的，但使用衍生品的一个常见目的是创造大量合成杠杆。这种杠杆一般内嵌在合同的设计里。作为最常见的一种衍生品，股票期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2年2月底， Google 股票卖价为610美元。当天，一个七个月的看涨期权赋予买家一项权利而非义务，也就是以610美元每股的价格，称之为执行价格，购买 Google 股票。该期权的价格为48美元，也就是期权费。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如果 Google 股票在2012年9月价值为658美元，期权买方不亏不赢，他可以支付执行价格610美元获得 Google 股票。这样，加上他之前付出的48美元期权费，正好相当于股票的市场价格658美元。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可以忽略不计，他在期权上的投资收益率正好为零。如果到了2012年9月 ,Google 股票价值710美元呢？通过610美元的执行价格购买股票，然后立即按710美元的市场价格卖掉，他能获得100美元利润。因为之前支付了48美元期权费，他的净收益是52美元，是原始投资额48美元的 108%。尽管股价本身上涨了 16%。现在来看看双刃剑的另一面。如果期权到期时 ,Google 股价仍然是610美元呢？当股价保持不变，也就是股票收益率为零时，期权损失了全部价值 ,100% 的损失，杠杆无处不在。事实上，许多时候杠杆还会层层叠加，比如当一家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杠杆率很高，并且购买了具有高合成杠杆的衍生品时，这里对于监管改革的启示再明显不过。我们需要一个低杠杆率的金融体系。一个杠杆率很高的金融体系，且对繁荣的虚假泡沫过于以视，注定要发生一场金融交通事故。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政府本可以构建防火墙，如采取严格的监管和谨慎的贷款方针，但是在21世纪初期的美国并没有做到。如果让狐狸看守鸡舍，鸡群就面临着致命的危险。如果狐狸身边还有许多帮凶，这种危险更会与日俱增。如果再加上蒙蔽监管者的动机和方法俱全，狐狸就可以安心享用鸡肉大餐了。不幸的是，这正是美国繁荣时期的写照。当时监管者不再监管，担保者停止担保，金融工程与创新走火入魔。前两个祸源是泡沫和杠杆，我们现在来看看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其他五个祸源。首先从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糟糕表现说起。祸源三，监管者哪里去了？与你经常从业界听来的诸多抱怨截然相反，金融监管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一是为了避免当前我们正经历的这种金融崩溃，二是限制危机在机构间的蔓延，三是最小化纳税人的成本，四是保证市场公平交易。理由还有很多，金融监管的作用可以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说明：确保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安全稳健的运行。当然，我们说金融监管必不可少，并不意味着所有金融法规的设计都合理并有效执行着。相反，在通往危机的这些年里，监管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美联 储在四个联邦银行监管机构中占据首要地位，他在艾伦·格林斯潘领导下已经有18年之久，他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哲学家、爱因兰德的信徒，并深以为豪。本·伯南克于2006年6月出任美联储主席职位，那时恰恰是泡沫开始破灭之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此危机之前，伯南克也将自己视作自由主义者。我们可以说，格林斯潘是一个倾向于无为而治的监管者。正如他自己后来所承认的，他当时过度迷恋银行的风险数学模型，并对他们纯熟正直的使用模型的能力深信不疑。就像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雷诺船长那样，他后来非常震惊地发现，这些竟然都是在赌博。在美联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银行创造并大量发行上述我们讨论过的结构性投资工具，他们发放了上千亿美元的不良次级抵押贷款，其中很多在设计最初就注定违约。他们将巨额资产投资于风险资产，这些资产被他们描述成甚至深信为安全的。每一个不规范的银行实务操作，如他们所说，都隐藏在监管者的眼皮底下，而这些疏忽大意的监管者却视而不见。然而，人们常常将监管缺失归咎于美联储，这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尽管美联储在四个银行监管机构中最有名，但却不是最大的机构。绝大多数银行家日常打交道最多的监管人员，实际上是来自美国财政部金融局，现已取消的美国储蓄管理局，以及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但这些机构与美联储一样，在监管中打起了小盹儿。这场金融危机的悲剧之一在于，银行监管者本可以对日益猖獗的不当实务操作关闭闸门，但却没有做到。当时每一个机构的领导者都是由布什任命的，这是一群满脑袋放松管制思想的监管者，他们沉浸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而不知危机将近。银行监管者哪里做错了？很多地方，但我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他们对于次级贷款过于放纵的态度，且这种态度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令人费解。2001年，次级抵押贷款在所有抵押贷款中仅仅占据7%，尽管这种掠夺性贷款的做法在市场上已经引起了注意，仍姑且可以认为这是个小问题。但截至2005年，次级贷款占到所有新增抵押贷款的20%，次贷余额总和剧增至1.25万亿美元左右时，这就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了。既然这四家监管机构应该是金融安全与稳健的监管者，人们就很难不指责他们玩忽职守。首先，某种特定类型贷款，尤其是新型贷款的爆发式增长，监管机构应该拉响警钟，这是银行监管员一直使用的标准危险信号。监管者是否真的相信次级抵押贷款一直如此迅速扩张，却未伴随着质量的恶化？其次，监管者收到了大量主动提供的预警，比如一些敏锐的记者早在2004年就开始报道次级抵押贷款领域的风险借贷操作，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再次，已故州长爱德华·格拉姆·利克早在2000年就警告艾伦·格林斯潘情况正在失控，当时任布什财政部官员的希拉·贝尔也曾发出警告。最后，四家监管机构发表声明，称他们正准备打压不规范的次级债券承销业务，但是他们至始至终没有这么做，直到为时已晚。为什么没有？历史学家会为此争论一段时间，但是肯定包括这些理由：放松管制和自由市场意识潮流风头正盛，近期的违约记录相当良好，监管者可能已经陷入过分乐观的泡沫心态。依我看来，监管失败是不可宽恕的，因此以上种种都不足以成为他们的托词，只能够解释他们后来惊人的被动。其次，可能是实际或者感知到的政治压力，但是我们给予了监管者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恰恰是为了抵制这种压力，所以这也不能成为一个借口。

0: 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监管机构，就连四大监管机构加到一块儿，也没有从兵败如山倒的全局图中看出个所以然。在最糟糕的四级抵押贷款中，很大且日益增大的那部分根本不是由银行发放的，而是由非银行贷款机构，是他们发起了那些巧立名目的抵押贷款，也许仅持有了几天就卖给了证券化机构。截至2007年，超过半数的四级抵押贷款来自抵押贷款经纪人而不是银行。实际上，格拉姆利克估计，在2005年只有 20% 的四级抵押贷款来自受监管的银行和储蓄机构。非银行贷款机构游离于联邦监管系统之外，意味着他们在完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经营着。问题的严重性因各州而异，这也就是说，联邦监管者应该识别出更多的轨迹，必须打起精神并加以注意，但他们没有做到。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5集《金融危机与美国的政府监管》。

0: 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欢迎继续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刚才我们讲到了美国金融监管者放松管制，导致非银行贷款机构游离于联邦监管系统之外。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美国金融监管者的无视态度导致美国影子银行系统的野蛮生长。
1: 非银行抵押贷款机构只是我们所称的影子银行系统的冰山一角。影子银行系统是一个包括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在内的复杂体系，他们积极参与借贷的方方面面。对于影子银行系统来说，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在危机前夕所牵涉的机构包括非银行贷款发放者、两家政府支持的住房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其他所谓的私人证券发行机构、大型投资银行，也经常是政

权发行商。前面所提到的结构性投资工具，各种信贷公司，有些专注于住房贷款、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其他资产管理公司，数千家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所覆盖的市场包括抵押贷款证券、其他资产支持证券、商业票据、回购协议、各种各样的衍生品，包括声名狼藉的担保债务凭证和时运不济的信用违约互换，这些产品我们将一一分析。一般来说，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远远大于传统的银行系统。你能想象所有的金融活动几乎完全不受监管吗？就像一大群野生动物在动物园里到处撒野，却没有管理员看守一样。事实上，你不用去想象，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对于衍生品，有一小段颇值得借鉴的历史。虽然衍生品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几个世纪前，然而现代金融衍生品真正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据该行业的贸易协会国际互换和衍生品协会估计，1987年末私下协商交易的衍生品绝大多数是利率交换，敞口的名义价值不到10000亿美元，但它们如野草一样疯狂生长，在1992年底达到11万亿美元，2001年更是达到69万亿美元，实在令人心惊肉跳。虽然所有这些事件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到，但是在1994到1995年间，这个新兴行业里发生的一系列衍生品事件吸引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其中一次事件发生在美林证券和加利福尼亚橙县的一笔交易，这笔交易导致橙县发生重大损失，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市政破产案。作为引起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现在已是臭名昭著。当然，与此次危机中的一些惊世骇俗的事件相比，有点小巫见大巫。由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过度自信，他在多起规模巨大的衍生品赌博中站错了边，这些赌博同时还被附加了很高的杠杆率。更可怕的是，他的资产负债表本身也是高度杠杆化的。该公司很快就到了破产的边缘，于是为了避免引发更多的连锁反应，美联储迅速介入，安排华尔街巨头对其进行了紧急救助。你也许会认为这样一场生死危机会引起针对对冲基金的严格监管和对爆发式增长的衍生品市场的限制，但事实是你错了。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也就是1998年早些时候，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利伯恩曾建议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应当纳入其监管范围，但他的建议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他的努力被当时政府金融部门的重量级人物们礼貌地回绝了。可以肯定地说，这牵涉到地盘之争，小小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显然想跳上驾驶员的位置，但他却没有找到足够的帮手。四大巨头公开批评了伯恩，警告说对衍生品的监管会导致法律上的不确定性，阻碍金融创新，引发衍生品交易逃离海外，甚至终结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还受到了萨姆斯的口头谴责。但是之后几个月发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总该改变这些绅士们的想法了吧。令人惊奇的是，你又错了，相反，他们反监管的立场更加坚决。2000年以后，伯恩离开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鲁宾也离开了财政部，他对衍生品交易的态度比萨姆斯谨慎一点。当新财政部长萨姆斯上任后，他一心想着推动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2000在国会通过。法案明确地排除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成熟交易者之间衍生品合约实施监管的规定。成熟，想到后来的那些愚蠢之徒们，成熟这个词听上去真的很荒唐。也许只有交易者这个词才有实质意义。监管免入的牌子刚一竖起，这些家伙就开始为所欲为。根据国际互换和衍生品协会的数据，美国衍生品市场的交易额从2001年的70万亿美元

0: 飙升至2007年的445万亿美元。即使不采纳伯恩的主要观点，衍生品至少应该以某种方式被纳入到整个监管体系当中，但遗憾的是，放手成了衍生品监管的准则。为什么这么多聪明人相信自由市场主义的童话？这是一个好问题。一些人指责说，这是因为他们对自由市场过度信赖，在他们眼里，自由市场就是万能的仙丹。还有人认为，应当责备那些相信并颂扬有效市场假说的经济学家们，因为他们教会了他们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大都成为了华尔街的金融工程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过去的选择性失忆。当市场环境不错时，资产价值一路飙升，贷款违约几乎绝迹，人们很容易忘记金融界的定律，那些上涨过快的东西往往摔得更惨。海曼明斯基，一位重要的却被忽视的经济学家，他在关于金融危机为何频发的理论中提出了选择性失忆这个概念。最近几年，许多华尔街人士都把2007到2009年的这场危机叫做明斯基时刻，目前正是这样一个时刻。遗憾的是，在崩溃发生前，交易员都忘记了自己遭受过的挫折，监管者也忘记了。任何证券或者合同的价值，如果依附于某种基础证券，如股票或者债券，都可以通称为衍生品。不同于拥有某项资产，随着资产价格上升或者下跌而盈利或者亏损，衍生品是拿资产的某种表现做赌注。看涨期权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其他比较常见的衍生品，通常是以利率产品或外汇产品作为基础资产。接下来我们将了解一下信用违约互换，其价值取决于某种基础债券是否会违约。除了衍生品的基础资产特征，衍生品还可以分类为在交易所交易的标准产品，如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期权，或者场外定制和交易的产品，如绝大多数信用违约互换。专家们通常认为，交易所交易衍生品远比场外衍生品安全和透明。但对于经济自营商来说，标准产品的盈利能力却要小得多。原则上来说，经纪人是匹配买家和卖家的纯粹的中介人，而自营商自身占据着交易席位，不管是作为净买家还是净卖家。现在两者的角色开始融合，因为经纪自营商将衍生品先卖给一方，然后再寻找买家。目前大的衍生品交易商的数量非常少，甚至比危机前还要少。在美国公司里，绝大多数交易是由五大银行操作的，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和美林证券。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啊，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

0: 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6集《金融衍生品的诞生与后果》。
5: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把放手作为衍生品监管的准则，导致影子银行系统和金融衍生品的野蛮生长。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衍生品的特征。
6: 衍生品既可以用来规避风险，也可以创造风险，这是它另一个鲜明特征。比如一家航空公司可以使用衍生品来规避未来需要以某个不确定的价格购买燃料的商业风险，但是对于他们的交易对手方来说，就是获得而不是消除了风险，纯粹拿飞机燃料价格的涨跌做赌注。飞机燃料的案例引出了另一个重点，大多数衍生品都是零和博弈，一方盈利，另一方亏损，而所有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则不受影响。听起来衍生品对整个社会来说并无危害，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绝大多数衍生品内嵌着很高的合成杠杆，如我们前面股票期权案例所解释的，所以风险尽管是双向的，但还是会很高。衍生品规模的数据常常骇人听闻，远远高于整个世界的财富，原因在于数据记录的通常是基于基础证券的名义价值，而不是衍生品的价值。我们前面提到的股票期权的案例正是如此。看涨期权要买方每股支付48美元，这样100股就是4800美元。而基础资产100股 ,Google 股票的名义价值是61000美元，几乎是期权的13倍。如果期权不值钱了，所有者仅损失4800美元，而不是61000美元。但是61000美元作为名义价值被记录在册。有效市场中的形容词有效，是指投资者如何利用信息，在一个有效市场中，每一个新消息的精华都会被投资者迅速而准确地吸收，结果是相关消息能够迅速准确地反映在相关资产的市场价格上。 不管它是股票、公司债券、衍生品或者其他产品。因为资产价格会迅速的调整，因此正如谚语中所说，不会有100美元的大钞躺在路边等着迟来者去捡。有个再三引用的谚语可以反映有效市场的基本原理，你无法打败市场。强势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价格不会对非相关消息做出反应。如果是这样，市场价格会自动忽略那些子虚乌有的未经证实的传言、羊群行为以及其他不相干的因素，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基本面上。如果是这样，市场价格将不会偏离基本价值，也就是说，市场价格将永远正确。在这个夸张形式的市场有效性，有时会被评论家嘲笑为所谓自由市场主义下，将永远不会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几乎不会有人把强势有效市场假说奉为真理，正如没有物理学家会认为牛顿力学100%准确一样。然而，牛顿力学常常能够极好地模拟现实世界。那么，有效市场假说是不是也可以在特定领域很好地模拟现实世界呢？经济学家们对此争论不一。举个例子来说，有效市场假说能够很好地适用于交易比较活跃的股票，但是对于交易不活跃或者大家不熟悉的证券则是另一番场景。相关的例子是，基于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估值模型被华尔街的金融工程师用于设计和定价所有的奇异衍生品。历史记录显示，其中一些证券的计算价格错得离谱。2000年，一种叫做信用违约互换的新型衍生品开始出现。信用违约互换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摩根大通一群年轻有为的金融工程师。我们当时为弄清他的庐山真面目而绞尽脑汁，那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会在接下来的金融危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信用违约互换是一种以衍生品的形式存在的保险合约，合约的卖方就特定债券的违约损失为买方提供保险。如果标的债券真的发生了违约，合约的卖方就赔偿买方一定的金额，作为回报，买方定期向卖方支付一定的保险费，就像你买人寿保险或者汽车保险一样。通常情况下，标的债券不发生违约，卖方盈利，买方亏损。然而一旦标的发生违约，卖方就会遭受巨大损失，这是很典型的保险。提供保险的人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遭受损失，然而一旦遭受损失，金额就会很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衍生合约出现呢？起初是为了让投资者对冲违约风险。假设我有100万美元通用汽车的债券，我担心通用汽车可能会违约，我就可以去找一家大的保险公司，比如美国国际集团，购买一份以该债券为标的的信用违约互换。根据合约，我定期支付美国国际集团保险费。如果接下来通用汽车违约了，美国国际集团会承担该损失，因此美国国际集团就把我从通用汽车的违约风险中解放出来了。当然这是要收费的，这正是保险公司做的事情。然而很快人们开始赌通用汽车到底会不会违约，而不需要持有通用汽车的债券。假设史密斯和琼斯都没有通用汽车的债券，史密斯认为通用汽车会违约，而琼斯认为不会，史密斯就可以买一份以通用汽车债券为标的的信用违约互换，而琼斯就卖一份。用交易术语来讲，这样的交易就叫全裸信用违约互换，因为买卖双方都没有标的债券。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买卖信用违约互换之前，通用汽车违不违约跟史密斯和琼斯两人没有任何关系。但在这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如果通用汽车违约，史密斯盈利，琼斯亏损。反之，如果通用汽车没有违约，则琼斯盈利，史密斯亏损。这样的交易不仅没有消除风险，反而创造了风险。这种从对冲到赌博的演化在金融创新中是非常典型的。 新的金融工具起初也许只是宣称都是用来对冲风险的，但却常常变成人们在本无风险的地方创造风险的工具，社会的总风险因此而增加了。信用违约互换还有三个普世的重要特征，说它们普世是因为这也是衍生品的典型特性，并非信用违约互换所独有。第一，这种交易本身含有很高的合成杠杆，买方在通用违约之前仅需支付少量的费用，就可能赢得数倍的收益，而卖方则遭受相应的损失。第二，综合考虑，买卖双方是零和的，史密斯赚的就是琼斯赔的，史密斯赔的就是琼斯赚的。之前人们感知到的对手方风险大规模爆发，2008年9月，政府认定美国国际集团无力偿付其信用违约互换对手方的巨额负债，因而实质上将其国有化，将这笔巨额负债转嫁给了纳税人，而没有放任美国国际集团破产。第三，衍生品交易商可以从买卖双边的交易中赚钱，史密斯和琼斯也许相互并不认识，因此为了买卖信用违约互换，他们就要去找一个大的互换交易商，由该交易商为他们寻找交易对手，当然这是要收费的。实践中，交易商银行很可能自己吃下这笔交易，然后再寻机会将其售出。在危机中，很多银行都陷入了存货无法售出的泥沼，尽管有例外，但这三个特征都是定制化衍生品的典型特征，有必要铭刻在脑海中。在繁荣时期，衍生品内在的高杠杆使得风险承担数额剧增，定制化衍生品的超高利润率驱使交易商银行疯狂地扩张规模，而当事态开始失控时，对于对手方违约的恐慌情绪蔓延，市场崩溃。信用违约互换可能是衍生品市场从繁荣到崩溃的故事中最突出的一个。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7: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8: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六集《金融衍生品的诞生与后果》。
5: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6: 国际互换和衍生品协会从2001年末才开始统计信用违约互换敞口的名义价值，当时仅有9190亿美元。在这之前，信用违约互换交易是很少的。到了2007年末，信用违约互换的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的62万亿美元，6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惊人的102%。2008年，人们估计市场上的信用违约互换中约80%是全裸的，也就是纯粹的金融赌博，而不是风险对冲。这就是为何信用市场的冰山一角次级抵押贷款能够造成如此广泛的破坏。作为基础资产的抵押贷款的风险，被那些建立在摇摇晃晃的纸房子上的数以万亿计的信用违约互换极度的放大了。这就是2007年的情形，我们的金融体系极其脆弱，监管者们一心要放松监管，痴迷于创新而不是安全。我们没有联邦层面的抵押贷款监管机构，却有一个在规模和范围两方面疯狂增长的、几乎不受任何监管的巨大的影子银行系统，还有监管者无法插足的、尚未健全的衍生品世界，以及已经开始恶化的大量的次级抵押贷款。至少可以说，这一切都在酝酿风险。至此， 未来金融改革的启示已经非常清楚，他们都暗含在

上一段落中了。我们需要更好地对银行进行监管，我们需要监管影子银行系统和衍生品市场，我们还需要一个联邦机构来监管疯狂扩张的抵押贷款。最后这点引出了这一悲剧中的下一个祸源。祸源四，银行在刺激抵押贷款方面的不规范操作。众所周知，刺激抵押贷款把我们带入了混乱的泥沼，许多次贷本身就很疯狂，而且他们还成为更疯狂的抵押支持证券和衍生品的基础产品。监管者不应该允许发放如此多不规范的抵押贷款，因而应当受到谴责。但是那些发放次贷的胆大妄为的银行和非银行贷款机构，那些不负责任地购买了他们又打包成抵押支持证券卖给无辜而没有警惕性的投资者的证券发行商呢，他们也应受到谴责。然而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是那些本不应该产生的天量风险抵押贷款。来看一看发生在阿尔伯托和罗莎拉米雷斯身上的悲剧。他们是居住在加州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从事草莓采摘，年收入在12000到15000美元之间。他们的英语水平甚至不足以应付日常交流。在一个想赚取大额佣金的无良房地产经纪人的煽动和帮助下，拉米雷斯一家从臭名昭著的新世纪金融公司获得了72万美元的抵押贷款，购买了一套价值72万美元的房子。是的，你没看错，他们没有付一分钱的首付，而抵押贷款是他们年收入的48到60倍。该房地产经纪人很显然把他们的收入登记为每月12000美元，他们的职业则登记为农业技术员，差之毫厘而已。拉米雷斯一家与另一家一起搬进了他们的豪宅，然而即使靠着房地产中介的融资服务，他们也没能支撑几年就违约了，最后把房子赔给了银行。现在有一个简单的测试银行智商的问题，是否应该发放抵押贷款。你也许不是一名有经验的银行家，但你否定的回答是正确的。不幸的是，新世纪金融公司在2005年却发放了这笔贷款，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贷款。其他银行也发放了类似的不规范的贷款。这些家伙究竟吃错什么药了？显然他们吃了一种叫做贪婪的药，发放贷款赚取佣金，将贷款打包给下游买家，让其他人来承担后果。公平地说，并非每一个抵押贷款都如拉米雷斯家的案例那样疯狂。其实刺激抵押贷款背后本身的逻辑并无过错，次贷借款人都是自身信用记录不足以使他们获得传统优惠抵押贷款的人。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 FICO 信用分低于620，但是有些借款人只是错过了截止日期，他们是准优惠的借款人。有些落入了下一档，所谓次优抵押贷款，还有一些尽管 FICO 信用分低，但他们有特殊的理由，如没有借款历史或者其他客观的原因。放款给这类人并不是愚蠢或者不负责任的，特别是在房价一直上升的时期，政府帮助这些人成为有房一族也未必是决策失误。但是为向能够负担房子的几乎合格的借款人提供服务，与挖空心思的寻找能在抵押贷款合同上签名的人相比，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过犹不及，次贷也是如此。交易数字本身能说明问题。1994年，次级贷款放款额仅仅350亿美元，低于总贷款额的5%，而2005年达到惊人的6250亿美元，占总贷款额的20%，11年几乎翻了18倍。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是大量有信誉的次贷借款人突然凭空出现，要么是发放贷款的标准急剧下降。你说是哪一种呢？如果你需要一点点提示，我来告诉你，在21世纪的早期和中期，这几种抵押贷款比较盛行。缺材料的抵押贷款，贷款档案中仅有少量材料；无材料的抵押贷款，档案里根本没有材料，甚至假材料的抵押贷款。

0: 你可以从拉米雷斯的案例中明白何意。据估计，在所有次级贷款中，几乎三分之一是缺材料或无材料的抵押贷款。我个人认为，堪称奇葩的一种贷款是忍者贷款，也就是贷给那些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的人。无人知晓这种忍者贷款到底发放了多少，但是银行业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们，这一数字应该是零。贷款给高风险的借款人是一方面，然而许多次级抵押贷款的结构让情况变得更糟。事实上，美国国际集团公司顾问经济学家加里戈顿认为，许多次级抵押贷款是注定要违约的。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是28%2 ARM， 这是一种30年期可变利率抵押贷款。 LIBOR 是伦敦同业拆借利率，2006年 LIBOR 均值在5%以上。次贷借款人对 LIBOR 几乎毫无概念，更别提它的影响因素了。当危机爆发时， LIBOR 首先飙升。此类抵押贷款的持有者很少能负担得起2年后的更高利率，怀揣着泡沫心态，他们实际上是压注于房价上涨。如果房价涨幅足够，2年后他们可以再融资获得抵押贷款，还掉过去的可变利率抵押贷款，这样就避开了更高的利率，甚至可以从交易中获得一些现金。但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将无力支付。到了那个时候，将由贷款人而不是借款人来决定是否需要发放一笔新的抵押贷款或者保留抵押品。收入微薄的人们不应该使自己陷入这么大的财务风险，即使他们想这样做，银行也应该拒绝。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甚至更奇异形式的次级抵押贷款，如期权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和负摊还贷款。期权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是这样的，借款人每月都可以选择或者偿还债务，包括一些摊销，或者只支付利息，而抵押贷款余额不变，或者他甚至可以支付少于到期利息的金额，将未偿还的部分加至本金，但是这样他会陷入更深的债务泥潭。将诸如此类的期权推荐给财力充足的成熟投资者是无可厚非的，说不定这些人就喜欢玩一些房地产投资的数字游戏，说不定这些人已经计算好了得失，准备在房地产上赌一把。但银行不应该将贷款提供给那些经验不足甚至勉强识字的贷款人，后者承担损失的能力很弱，他们这样做是可耻的。这里给金融监管者上了一课，他们本不必再学，但是显然他们需要这一课。将注定要违约的贷款发放给那些财务基础薄弱的借款人，他们很可能连自己借入的贷款是什么都不知道，这违反了银行稳健运营的每一条原则，它应该被禁止。然而一系列的观察数据显示，注定要违约的抵押贷款可能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些并不是注定要违约的抵押贷款也常常违约。
1: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2: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最后回到六十呢。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

粉黛婀娜，纤细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20年秋天，中国清朝的嘉庆皇帝突然猝死在京城外的避暑山庄。他死后啊，一份嘉庆遗诏发往全国各地，之后呢又紧急收回，却仍然引发了一次不小的风波。那么这份遗诏究竟提到了什么？让我们从嘉庆之死说起。公元1820年农历7月18日，清嘉庆皇帝动身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嘉庆一行从京城到承德一共走了6天，适逢酷暑，炎热异常。24日抵达避暑山庄。25日上午，嘉庆突然感到痰气上涌，说话困难，但头脑清醒。他身旁的皇子和王公大臣们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下午，嘉庆已无法说话，病势突变，太医束手无策。晚上8、9点钟，天空中电闪雷鸣，一时间雷电交加，气氛阴森恐怖。突然一道强光划过，随后一个炸雷在烟波制爽殿上轰然响起。人们惊魂未定之际，发现嘉庆皇帝已经咽气了，终年61岁。嘉庆皇帝第二子民宁在灵位前即位，也就是道光皇帝。嘉庆突然死亡，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为了将嘉庆的死讯昭告天下，并且把道光皇帝灵前继位的事情向天下人解释清楚，几位军机大臣编写了一份嘉庆遗诏。他们绞尽脑汁，舞文弄墨，在遗诏中以嘉庆临死之前的语气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说，朕虽然要死了，但死在皇父，也就是乾隆皇帝诞生的避暑山庄，也算是没有遗憾了。写好的遗诏送给道光皇帝审查，时年39岁的道光皇帝并没有发现任何差错，当即下令颁发全国。与此同时，还指派专使将遗诏分发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道光没有想到，遗诏发出后，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陆续有地方官员反映遗诏存在重大差错。1个多月后，道光皇帝突然下了一道圣旨，命令以每天600里加急的速度，把已经发往各地的嘉庆遗诏全部追回来，重新改写。改写后的遗诏把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修改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那么嘉庆的父亲清乾隆皇帝究竟是在哪儿出生的呢？据高宗实录记载，康熙50年，即公元1711年农历8月13日夜，在北京城内千家万户进入梦乡之时，雍亲王府的一间厢房却灯火通明。夜半此时传来了一阵脆亮的哭声，一个男婴来到世间。这个孩子取名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出生在雍亲王府，他的父亲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亲王胤禛。后来胤禛成为雍正皇帝，雍亲王府改为一座寺庙，名为雍和宫。弘历的母亲是钮祜禄氏，时年20岁。由于钮祜禄氏只是格格，位分并不高，

而弘历出生时，他的父亲雍亲王胤禛正在远离京城四五百里外的避暑山庄。在连年得子的雍亲王府中，这个新生婴儿并没有引起特别重视。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属兔的小男孩日后会成为声名显赫的乾隆皇帝。在清宫档案里明确记载着乾隆皇帝出生于京城雍亲王府，而遗诏里却说乾隆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如果是笔误的话，撰写遗诏的人有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和内务府大臣，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怎么可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那么这几位大臣又是如何解释的呢？遗诏事件让道光皇帝十分生气，他下旨要严查此事。道光先是找了个理由给自己开脱，他说：“朕在居丧之中，悲痛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与此同时，道光皇帝要严惩托金、少君元等四位写遗诏的军机大臣，让他们立即明白回奏。这四位军机大臣似乎早有准备，很快就回奏了。奏折中写道：“遗诏早已公诸天下，章章甚明。我们确实写了乾隆皇帝降生在避暑山庄的话，臣等罪不可辞。不过，我们写的时候就知道遗诏要公布天下，所以字斟句酌，写的每一个字都有依据。”然后列了两条主要证据。第一条证据来自一首诗，作者是军机处任职的管世明，此人曾随乾隆一起去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打猎。他在避暑山庄写了30首诗，其中有一首诗写道：“年年会日行相去，狮子园边感胜中。”管世明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小注，明确地说狮子园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这里小住几天。大臣们的第二个证据也是一首诗，而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刚刚去世的嘉庆皇帝。早在嘉庆刚登基的那年8月，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跟随去了，而且写诗庆贺。在诗的后面做出这样的注解，说康熙老太爷在辛卯那年题写了避暑山庄的匾额，皇父乾隆也是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乾隆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再次写诗祝寿，在诗文的注释中把皇父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他明明白白地写道：“皇父在辛卯那年诞生于山庄。”平心而论，大臣们列举的这两条证据都相当有力。那么道光皇帝认可他们的解释吗？道光皇帝看到大臣们的回复勃然大怒，他下旨将四位军机大臣加以处分，托金、少君元二人均被轰出军机处，降4级留任。另外2个军机大臣虽然没被撤职，也都给予降5级留任的处分。至于大臣们陈述的2个证据，道光认为第一个管世明的诗纯属此人信口开河，完全不足为信。第二个证据是刚刚去世的嘉庆皇帝的诗，诗确实是嘉庆写的。这是因为嘉庆早年曾一度认为乾隆皇帝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出生的，可是后来嘉庆又放弃了乾隆生于山庄这一看法。为什么呢？原来，清朝每位皇帝登基

0: 候，都要为其皇父撰修实录和圣训。实录是专门记载每位皇帝在位时的主要活动以及重大事件的编年体史书，圣训则是每位皇帝所颁的诏令和谕旨的集锦。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他审阅时发现，这两部文献典籍中把乾隆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亲王府。他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大臣把乾隆当年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自己说生在雍亲王府的地方都加上纸条，然后呈送嘉庆预览。面对这白纸黑字，嘉庆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这样一个事关真龙天子降生地的问题上，他总不能违背皇父本人的意见吧。于是嘉庆断然放弃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乾隆在位时曾经多次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就是生在京城的雍亲王府。乾隆在一首诗中写道：斋阁东厢虚熟路，一亲为念我出生。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亲王府，而且还点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就在王府东厢房。道光皇帝认为遗诏风波错在撰写遗诏的四位军机大臣，他一方面降旨严惩了当事人，另一方面不允许人们再妄议乾隆的身世。但是遗诏造成的影响却并没有因此平息，在民间流传着许多版本的乾隆故事，都极具传奇色彩。人们为什么会对乾隆的身世产生怀疑呢？专家推测，乾隆的母亲钮祜禄氏身份不高，按常理说乾隆的出身算不上优越，然而他却在众多王爷中脱颖而出，成为皇位的继承者。这引起了世人的好奇，从乾隆登基开始，各种猜测就层出不穷，民间还衍生出许多传奇色彩的宫廷故事，虽然都是捕风捉影，却广为流传。而乾隆的身世，甚至连嘉庆的遗诏都会弄错，更是对传闻的推波助澜。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中国清代康熙年间，有一天呢，康熙皇帝在宫里散步，他向身边的大臣抱怨呢，眼前总是金顶红墙的紫禁城，已经好久没有到宫外走走了。话音刚落，康熙突然想到了京城外的一个好地方，于是呢，他决定即刻启程。康熙没有想到，这次出行，他将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0: 1703年的一天，清康熙皇帝下旨，召集王公贵族、朝廷大员前往塞北草原打猎。皇帝的大队人马前呼后拥，从紫禁城出发，一路向北风餐露宿。不几日，来到了一片草原牧场。康熙放马慢行，此时正值春风送暖、桃红柳绿之时。只见群山树木青翠，河水清澈见底，抬头看鸟儿在林间欢唱，低头听泉水叮咚作响， 几只梅花鹿在林间奔跑跳跃，野兔在草丛中欢蹦乱跳。更让康熙欣喜的是，随行的大臣告诉他，此地名叫热河，因为河水中有温泉汇入。在大臣的指引下，康熙果然看到不远处山脚石缝泉水热气腾腾，仿佛云雾弥漫，十分奇特。康熙走过去用手一试，烫得连声惊呼，热哉热哉，好汤好汤。说完，康熙把手里的马鞭往草原上一扔，说道，见行宫此乃最佳之地。1703年，按照康熙的谕旨，避暑山庄在热河开始兴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承德。建成后的避暑山庄没有豪华的宫殿，没有金碧辉煌的庭院，虽然是人工建造的园林，却尽可能保留天然山水的自然之美。方圆20里的宫墙不是朱红，而是用毛石砌筑，酷似农家的院墙。宫殿也极力追求村舍的建筑风格。建成后，这里成了康熙回归自然、休闲养生的好地方。康熙很快意识到亲近自然的好处，当然泡温泉也是康熙常住避暑山庄的原因之一。承德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热河二字很容易让人想到温泉。山庄内最重要的一处景观名为暖流宣波，就是温泉流经之处。泡温泉是现代人的说法，清代时人们称之为坐汤。据统计，康熙曾去过22处地方泡温泉，一生都对温泉养生乐此不疲。1711年，70岁的大学士李光地身患疮毒，病情严重，不能穿戴衣冠，甚至不能走路。康熙听说此事，下了一道圣旨，让李光地去泡温泉，尝试坐汤疗法。当时泡温泉还是一件新事物，李光地没泡过，但皇帝下旨，他又不得不从，只好满怀疑虑，硬着头皮接受了康熙的安排。谁知李光地泡过温泉后，没几天就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己近日虽然按照医嘱服药，但是吃药没有做汤的效果好，之前皇帝赐我做汤的时间太短了，以致未获痊愈，这次再起天恩，希望能让我泡上14天或21天。康熙同意了李光地的请求，还在奏折上认真做了批复。他写道，做汤需日子多些才是，做汤以后要加饮食，多吃些肉，另外赐你野鸡野鸭各5只，羊牛鸡鹅鱼虾都可以吃，不用忌口，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食。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康熙很注重泡温泉养生，还讲究泡温泉后的食补配合。除了泡温泉，康熙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些主张。据史料记载，康熙从来不吃补药，也不要人按摩。他认为保持健康的体魄、延年益寿的秘诀在于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如是而已。康熙每日进膳2次，除此之外不再吃其他食物。康熙活到69岁，在历代帝王中算长寿的。他执掌大清政权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君主。
1: 清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皇帝呢，也很喜欢避暑山庄的生活。乾隆时期，国力更。

0: 加强盛，而乾隆健康长寿的愿望呢也更加强烈。那么相比爷爷康熙，乾隆在避暑山庄的生活又有哪些变化呢？
1: 乾隆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活到了89岁。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享受七代同堂的天伦之乐。乾隆每年农历五月去避暑山庄，直到仲秋之后再回紫禁城，一年有5个多月时间住在避暑山庄。乾隆执政时期，有一位英国使节曾经到访过避暑山庄，他在书中记录了乾隆在避暑山庄的起居。书中写道，天朝的皇帝生活规律是不能改变的，皇帝早晨3点起床，然后到私人佛堂礼佛，继而是批阅奏折，7点早餐，然后由后妃们陪同到花园散步，散完步后便是召集总理大臣商议国事，下午3点皇帝用15分钟的时间吃午饭，只用一个太监侍候就行了，下午皇帝要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最后便是到书房看书，直到晚上就寝，但从未超过晚上7点。生活规律是乾隆保持身体健康的一大原因。此外，喝茶也是乾隆养生的一大法宝。乾隆喝茶最讲究水的选择，为了品评天下名泉水质，特地命人精制了一只小银斗，并用银斗计量各种泉水，按水的比重从轻到重评定优劣。他认为水越轻代表杂质越少，结果是北京玉泉山的水最轻，于是钦定为天下第一泉。即使是在塞外的避暑山庄，乾隆也要人把水运过来，有时候供应不上，他就退而求其次，命人取荷花上面的露水。因此避暑山庄里每天都有人专门划船取水。除了每日饮茶，吃也是乾隆皇帝保养身体的一桩大事。乾隆的食谱很丰富，尤其对一样食物最难割舍。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时有一次即兴点了2道菜，一是茄泥，一是拌豆腐，可以清口开胃，颐养精神。据说乾隆皇帝很喜欢吃豆腐，且每日必备，倘若膳桌上没有豆腐做的菜，必亲自点药，有时候还亲自制豆腐菜单，让御膳房照方配置。到了春夏季节，还要添加时令的新鲜蔬菜和野菜夹果等，比如小虾米炒菠菜、炒茄子、拌黄瓜、菠菜炖豆腐等。除了蔬菜之外，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还要吃大量的野味。乾隆44年，皇帝率领大队人马在避暑山庄外的木兰围场打猎，一旦有所收获，通通交御膳房处理。从农历6月3日到6月18日的半个月中，御膳房使用的食材中包括了8只狍子、2只鹿，还有晾鹿肉40块、鹿尾5个、肥鹿肉条40对、细鹿肉条1盘。这么多的鹿肉虽然不是皇帝一个人吃完，但是也可以看出乾隆对鹿肉的喜爱。令人惊讶的是，避暑山庄虽然远在塞外，但是乾隆皇帝每天都要吃新鲜水果，当时全国各地进贡的鲜果多种多样。

0: 新疆的哈密瓜、木瓜，山东的苹果、梨，广东的龙眼、甘蔗。其中来自福建的荔枝最受皇帝妃子们喜爱。然而荔枝不耐贮藏，难以长时间运输。唐代诗人白居易《荔枝图序》中写道：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可是福建承德行程何止五日，那么皇帝为什么能在承德吃上鲜荔枝呢？原来一差们是将鲜荔枝完全浸泡在蜂蜜里，然后快马一刻不停跑到下一个驿站，人和马全换，以接力的方式一路送到避暑山庄，再洗去蜂蜜，以此达到保鲜的目的。乾隆活到89岁高龄，他自己总结了很多养生方法，后人也对这位长寿皇帝津津乐道。而避暑山庄里的点滴小事，只是乾隆皇帝生活的一个侧影，后人只能借鉴他的养生之道，却难以复制皇帝的生活。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身边呢，有一位大臣名叫和珅，他是乾隆跟前的红人，乾隆很多事情呢都要征询和珅的意见。有一天呢，乾隆头脑一热，想要翻修扩建承德避暑山庄，乾隆马上想到把这件事呢交给和珅去办。和珅没有料到，这个避暑山庄让他立下功劳，也为他埋下了丧命的祸根。
0: 乾隆39年，即公元1774年的一天，乾隆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来到避暑山庄。久居深宫的乾隆来到满地花红叶绿的野外，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乾隆一边走一边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圣祖康熙皇帝当年在避暑山庄建起了36景，朕决定再建36景，此事交由和珅负责办理的，他只用了1年的时间就建好了，朕心甚悦呀、啊！快带朕去看一看文津阁修得如何了。乾隆惦记的文津阁是一座藏书楼，专门为存放《四库全书》而修建。《四库全书》是乾隆最看重的一项皇家修书工程，由360多位大学者共同编撰，共有3800多人抄写，费时13年编成。编成后，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4部《四库全书》，存放于北方4座皇家藏书楼，即今天北京故宫文渊阁、辽宁沈阳文素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珅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文津阁的设计和建造。在他的引领下，乾隆来到文津阁，这座气派的藏书楼让乾隆颇为满意。和珅告诉乾隆，藏书楼的内部采用了大量楠木，能防虫蛀，另外藏书楼内的书阁书匣也都由楠木做成，每当阴雨天气还会散发出独特的清香。乾隆听了连连点头。突 突然，和珅好像想起来什么，他略显神秘地对乾隆说道：“皇上，文津阁内还有一处奇观，更为绝妙。”说着，带乾隆来到庭园中，只见眼前是一泓池水，水上有一座假山，峰岭纵横，沟壑错落。乾隆轻轻地哼了一声，心想：这些假山算什么？我数次下江南，比这更秀美的真山真景，我见得多了。这时，和珅抬手指了指，说道：“皇上，您往池中看。”乾隆低头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池中有一弯新月，正随波晃动。乾隆又赶紧抬起头看看天空，天上是艳阳高照。乾隆忍不住拍手称奇：“妙哉，妙哉！”原来，这处日月同辉的奇特景观是工匠运用光学原理，在水池南边的假山上开一个半圆形，让光线透过去映现在水中，便形成了弯月如钩。这处别致的设计令乾隆十分满意，后来文津阁成为他最常去的一个地方。不久以后，乾隆带着妃嫔住进了避暑山庄。这一天正值酷暑季节，避暑山庄却清爽宜人。乾隆午睡后醒来，太监端上来一杯冰浸的鹿乳，乾隆和妃嫔们分尝，他十分满意地说道：“这便是西天极乐国了。”可见乾隆对避暑山庄的喜爱之情。和珅因为扩建避暑山庄有功，备受乾隆赏识，一时间权倾朝野。当时到访过避暑山庄的英国人小斯当东在书中这样描述和珅，他写道：“这位几乎享有皇帝专宠的大臣，据说出身低贱，大约20年前从一个内廷侍卫平步青云。当年他在皇宫的某个宫门站岗时，皇帝恰巧从那里经过。开始皇帝只是被他眉目清秀的面容打动，但后来发现他是一个才思敏捷、知识渊博的人，将他快速提升至显赫高位。据说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和珅是乾隆皇帝身边最受宠的大臣，乾隆甚至特别开恩，准许和珅的儿子到避暑山庄陪皇子们一起读书游玩。和珅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在避暑山庄会为他惹祸上身。
0: 这一年正值夏秋之交，有一天乾隆在避暑山庄里歇息，他看到远处草原上梅花鹿成群，突然想考考皇子的骑射本领，于是他下旨传皇十五子永琰去前面草地上猎一头鹿回来。永琰说：“儿臣必一箭射中鹿头。”乾隆说：“真能一箭射中，就重赏。”永琰拿着弓箭骑马出发了，只见他搭弓发箭，嗖的一声过去，不远处传来一声鹿鸣。侍卫跑过去把射死的鹿献给乾隆查看，皇帝一看，只见箭头果然直插鹿头。乾隆十分欢喜，忙吩咐赏永琰一副金马鞍。这时一位年轻人突然跪在乾隆皇帝面前，大声说道：“请皇上也试我弓箭。”乾隆定睛一看，这个年轻人正是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乾隆皇帝笑着问道：“ 你也能射中鹿头吗？冯神英德说，小子不但能射中鹿头，且能射中鹿眼。乾隆听了很是吃惊，你果能射中鹿眼，朕不但赏你金鞍，还要招你做驸马呢。站在一旁的和珅心里这个气呀，儿子年少气盛，只图一时之快，竟敢和皇子抢风头。但事已至此，他也无法阻拦，连忙跪下谢恩。他一边磕头，一边向儿子使眼色，暗示他不要射中。谁知封神阴德并不理会，直接接过侍卫递上来的弓箭，骑上骏马向树林冲去。只见他臂展弓张，嗖的一声响，一支箭脱弦而出，远处一头鹿应声倒地。乾隆皇帝一看，果然不偏不倚，一支箭插进鹿的右眼眶里。乾隆大喊一声好，马上吩咐赏和珅儿子金鞍一副，并把和孝公主许配给他，等到二人成年再行完婚。这时皇十五子永琰刚得父皇的赏赐，心里正在得意，忽然看见封神阴德胜过了他，而且众人纷纷给封神阴德喝彩，父皇的赏赐也比他多。永琰感觉一下子受到了冷落，心底燃起一股怒火。永琰早就知道和珅贪赃枉法，如今对和珅父子二人更加心怀不满。更让永琰愤怒的是，乾隆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的儿子封神阴德。永琰见父皇如此宠幸和珅一家，心里更不高兴。这件事以后，和珅身份地位进一步提升，从此满朝文武都知道和珅和皇帝做了亲家，这是其他大臣们望尘莫及的。和珅真正成为乾隆身边的第一权臣。老谋深算的和珅一直担心皇十五子永琰怀恨在心，于是和珅就让身边人传话给永琰，说他经常在乾隆面前称赞永琰如何英武，如何贤德。这些话传到永琰的耳朵里，永琰故意装作对和珅十分感激。和珅很是得意，于是逐渐放松了对永琰的防备。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皇帝在执政60年后，将皇位禅让给皇十五子永琰，也就是后来的清嘉庆皇帝。嘉庆登基3年后，正月的一天，乾隆驾崩。此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嘉庆就将和珅抓捕入狱，还把和珅的家产抄个一干二净，最后赐和珅在狱中自尽。至于和珅的儿子封神阴德，嘉庆早就看不顺眼了，不过想到他还是自己的妹夫，就将封神阴德削职为民。1806年，嘉庆皇帝下令让封神阴德做官，安排他到今天塞北草原当一个小官，要求立即上任，不许带走妻儿。于是封神阴德的妻儿留在京城，封神阴德一个人去了草原，4年以后在那里病死了，年仅36岁。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在中国清朝时啊，西北地区发生叛乱，叛乱头子跟康熙皇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的要求。这个想跟皇帝分天下的人是谁呢？康熙又将如何应对这个嚣张的挑战呢？
0: 1690年的一天，康熙皇帝收到前方来报，称西北地区形势危急，蒙古族一位部族首领噶尔丹率领自己的准噶尔部军队四处抢掠其他部族，把西北地区搞得战乱不止，而西北各部族无力抵抗，向清廷请求保护。康熙看完奏折，气得浑身发抖，他说，这个噶尔丹杀了自己的亲兄弟，自立为准噶尔汗后就狂妄不法，不但不再按时朝贡，而且不断武力吞并其他部族，还公然跟朕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朕决定御驾亲征，亲自率军平叛噶尔丹。大臣们听说皇上要亲征，都感到很突然，因为康熙从8岁登基，14岁亲政以后，小小年纪就经历过不少战争，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皇上都没有亲征。这次噶尔丹只有20000骑兵，康熙竟然提出要亲征，一时间大臣们都纷纷跪倒在地，劝皇帝放弃亲征的打算。几个王爷和武将更是站出来主动请求率兵征讨。康熙说道，朕这次之所以要坚持亲征，绝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为了炫耀朕的威风。噶尔丹这次犯边，虽说只有20000人马，但都是久经沙场的劲骑，骑势正盛，朕若不亲征，很难灭其威风。何况现在噶尔丹领兵不断南侵，离京师不过千里之地，轻视不得。如与噶尔丹一战不能取胜，不但被驱赶的蒙古族人不能回故地游牧，就是整个漠北西北地区也难得安宁。况且古来帝王亲征有亲征的理由，不亲征也有不亲征的想法，只能因人因事而定，岂能一概遵循？这次亲征，朕意已决。康熙话已至此，再无人敢站出来劝阻。不久以后，康熙率10万大军向西北进发。出发前，康熙多次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调兵遣将，先后2次北上迎击，大败敌军。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仍负隅顽抗。隔了一年，即1697年，康熙又带兵亲征。这时候噶尔丹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纷纷投降。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死，西北地区重新回归稳定。平定噶尔丹叛乱成为康熙一生最大的功绩之一。康熙曾在诗中写道，战马出闲甲士欢，挥戈早已破楼兰，弥天星斗消兵器，照彻天山五月寒。诗句中流露出康熙平息烽烟、巩固边疆的喜悦。 虽然边疆稳定了，但是康熙还要面对一个历代帝王都要面对。

0: 的问题。这一天，朝堂之上有大臣上了一份奏折，大意是说，长城倾塌严重，多处破败，请求维修。康熙皇帝看了一眼奏折，只说了两个字：不修。大臣们都觉得没法理解，长城作为中国北部的防线，受到历代帝王的关切。康熙执政时期，西北噶尔丹叛乱就曾一度南下，直接威胁京城安全。那么，康熙为什么对长城完全不予重视呢？后来，康熙在奏折的批复中写道：“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异常修理，其实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得民心。意思是说，修长城没用，真正该修的是民心。
1: 康熙御驾亲征平叛噶尔丹叛乱，就是因为对西北边疆稳定的重视。康熙在战斗中领教过蒙古族骑兵的勇猛善战，他曾对大臣们说呀，长城之外不仅是蒙古族人的牧场，也是很多少数民族的故乡，我大清就得倚仗他们防御北部边疆，他们比万里长城更牢不可破。为了团结长城外面的少数民族啊，康熙想出了一文一武两全策略。
0: 1701年冬季的一天，康熙皇帝率一队骑兵出外游猎，他们来到长城外的五列水河谷，也就是今天河北承德。康熙发现不远处有一洼温泉，水雾蒸腾，萦绕其上，犹如世外仙境，心里很是喜欢。随从官员告诉他，这里是蒙古族人的牧场，温泉名叫热河泉，而且这里北控蒙古，南卫京师，是个地理位置很重要的地方。康熙突然意识到，借助这块天赐宝地，他终于可以实现他文武双全的方略了。武的就是康熙皇帝先在长城外设立了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军官10000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说是围猎，其实更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以此保持八旗子弟勇猛强悍的战斗力，也对北方边境起到了很好的威慑和稳定作用。文的就是在北京和木兰围场之间修建行宫，规模最大的就是承德避暑山庄。清朝康熙42年及1703年，避暑山庄开始破土动工，因为位于河北承德五列河畔，五列河古称热河，故又名热河行宫。后来皇帝将热河改为承德，取承皇帝恩德之意。避暑山庄经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3代帝王89年时间才建造而成，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宫殿区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重大庆典和日常起居的场所。宫殿区虽然仍恪守天子身居九重的规制，但不用紫禁城的黄色琉璃瓦，只使用灰瓦盖顶，青砖砌墙。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讲究晨钟暮鼓，一般有钟楼的地方就会同时建有鼓楼，但是在避暑山庄却只有钟楼。据说是因为康熙设计避暑山庄时，希望大清帝国永远蒸蒸日上，所以只建了钟楼。 每天清晨钟声响起，然后八大庙钟声随之响起，整个避暑山庄显得庄严和神圣。避暑山庄名义上是用来避暑的行宫，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康熙在自己的诗里说道：不贪玉宇琼楼看，独在峡州里外江。短短14个字说出了避暑山庄不仅是一个皇家休闲的玉宇琼楼，还有处理边疆事务的重要作用。避暑山庄建成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就不必长途进京，也可以与清朝廷常来常往，彼此交流。康熙皇帝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避暑山庄周围的寺庙，也称外八庙。康熙皇帝每年都要在山庄内设宴，招待少数民族首领，以促进清王朝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康熙之后，乾隆皇帝也在避暑山庄接见过万里东归的新疆图尔扈特部首领、蒙古首领和西藏的60班禅，及首次来中国访问的英国使团、缅甸、老挝等国家或地区的使节。令人疑惑的是，避暑山庄距离北京约250公里，在清代时没有先进的通讯设施，交通也没那么便利。那么皇帝如何在承德掌握全国军政情况，指挥全国的内政外交呢？据史料记载，清朝皇帝在避暑山庄处理朝政，京城官员递送的奏折可以朝发夕至，与在京中无异。之所以能如此高效，主要是邮驿的功劳。邮驿是皇帝专享的特快专递。如今承德避暑山庄的内务门上仍然高悬着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避暑山庄鎏金铜匾，它是清王朝兴衰的见证，也记录下这座皇家园林历经的风雨沧桑。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2: 这座临海的城市

0: 有很多别墅式的小楼，建筑风格迥异，表明这座城市有着较长的殖民地历史。1949年，国民党军撤退后，这些小楼都被新政权接收了。李云龙和田雨的新居便安在这里。分给李云龙的这座小楼是个灰色墙壁、陡直倾斜屋顶的哥特式建筑，瓦楞铁皮做的屋顶涂着砖红色的油漆，凹凸不平的外墙上爬满了绿色的常青藤。一层有个大客厅，地板是樱桃木做的，光可见人。落地式的玻璃窗可以直望大海。英式壁炉上放着银制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蜡烛台。客厅中央摆放着真皮沙发，地毯是带有西亚情调的土耳其货。客厅里还有一架德国霍夫曼牌的三角钢琴，壁炉上方还挂着一幅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的风景画复制品。田雨一走进小楼，第一眼就喜欢上这幅画了。画面上表现出浓郁的19世纪俄罗斯的田园风光，那茂密的色彩斑斓的白桦林似乎在秋风中沙沙作响，林间空地上绿草如茵，野花绚丽，清澈的小溪在静静地流淌，一段枯死的树干横卧在溪旁。田雨被这幅画所表现出的淡淡的忧郁和安详静谧的氛围所深深打动，他久久地站在画前不肯离去。伟大的列维坦竟能用色彩调制出那种难以言传的若有若无的淡淡的俄罗斯式的忧郁。田雨感到自己的心被这幅优美的油画紧紧抓住了。为了这幅油画，田雨和李云龙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争吵。李云龙的感受和田雨正好相反，当他第一次走进小楼的时候，就觉得这幅画很不顺眼。他平生没见过油画，他像所有中国农民一样，有着浓厚的地域性的艺术品味和审美观。他喜欢年画和剪纸，在他看来，过年的时候，炕头上挂幅杨柳青的年画，上面画个穿红肚兜的大胖小子，抱条大鲤鱼，再写上几个字“年年有余”，窗户上再贴上五谷丰登、喜鹊登枝图案的剪纸，那才叫美，看着就那么喜庆。他也会像田雨看油画那样，深深地被艺术的魅力所打动。李云龙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旋即又蹦了起来。松软的沙发把人的身体都陷进去了，使他感到极不舒服。他换了个地方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忽然又觉得脚上奇痒。他换脚气不是一年两年了，于是他脱下鞋袜开始抠起脚来，一双汗脚摆脱了鞋袜的束缚，开始把浓郁的气味散发到空气里。正在欣赏油画的田雨被这种异常的气味拉回到了现实中，他皱着眉头看看正在旁若无人抠脚的李云龙，心里暗暗的惊讶，自己怎么以前没有发现他有这种粗俗的嗜好。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打开了窗子。其实他和李云龙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只有3天，3天的时间能发现什么呢？浑然不觉的李云龙哪知道田雨内心的感受，他一边抠脚一边对油画进行评论，
1: 这洋画一点也不好看，啥内容也没有，不就是树林子和草地吗？哪儿的农村没有草地和树林？要不说资产阶级腐朽呢，还真不假。
0: 田雨听着不入耳，便不满地说，
2: 老李，你不懂油画就别瞎评论，这可是名画。
0: 李云龙不屑地说，
1: 什么破画，当年红军打土豪从地主老财家里搜出了几张画，是那种上面带轴能卷起来的画，我就问地主是什么画，那个地主说是明朝一个叫什么的画家画的，对，那画叫泼墨，就是把墨呀往上泼的意思。后来啊，那几幅画被我们擦了屁股， 连擦屁股都嫌硬。
0: 田宇懒得听他胡扯，便扭头上了楼。李云龙背着手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发现不顺眼的东西还真不少。那个火炉子怎么修到了墙壁上？这个叫啥钢琴的玩意儿也太占地方，咱一个带兵打仗的老粗要它干嘛？当饭桌嫌矮，当凳子又嫌太高。他吼道：小陈，找几个人把这玩意儿给我搬出去。小陈问：搬到哪儿去呢？扔到大街上？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懒得搬劈了当柴烧也行。
0: 实心眼的小陈当然是懒得搬，这玩意儿是太重了。他找来斧子就准备劈钢琴，正巧田宇正从楼上下来，一见着小陈高举着斧子，不由得大惊失色道：小陈，你疯了，这是钢琴，很贵重的。小陈一听是贵重玩意儿，便收起了斧子，问李云龙：
1: 怎么办？
0: 田宇说：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李云龙哼了一声说：
1: 哼，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好了好了，你愿意留着就留下吧。
0: 田宇突然又发现那幅油画不见了，墙上换上了毛主席、朱德的像。他忙问道：油画呢？
1: 李云龙没好气地说：扔了。
0: 田宇急了：我喜欢这幅画，你怎么也不征求下我的意见？我毕竟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李云龙像不认识他似的仔细地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
1: 小田啊，我又要批评你了，你的思想不太健康啊。
0: 你看看你喜欢的东西，又是钢琴又是什么油画，哪样是劳动人民喜欢的？田宇也生气了，他不客气地打断李云龙的话：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钢琴喜欢油画？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李云龙大怒：我从小就是穷孩子，家里上不起学，就那么点文化还是部队上学的，咱是泥腿子，就是没文化，怎么样？就是因为穷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给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倒是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出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给赶到台湾去了。你嫌老子没文化早干啥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小陈一看吵了起来，连忙拉住李云龙的袖子小声劝道：
3: 首长你消消气儿，嫂子不是这个意思。
0: 李云龙一甩袖子吼道：你少管闲事，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将来这个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田宇二话没说，扭头就出了门。他在院子里捡起了那幅画，紧紧地抱在胸前，眼泪不停地滚落下来。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倾慕的英雄竟是这样粗暴，这样蛮横，这么缺乏教养。天哪，他总算是露出了本来的面目。田宇感到一阵悲哀，一阵绝望。李云龙发完火，觉得心里有一口气还堵在那儿。最近心情很恶劣，不顺心的事儿很多，总想找谁干上一架。由于找不着对手，这口气便窝在心里发泄不出来。其实他心里明白，这是没仗打憋的。20多年来都是打仗过来的，猛地进入了和平时期，还真憋得难受。他余怒未消地回到了军部，在门口碰到后勤部长陈志文。陈志文一见戴军长就跟上了他，向他汇报说后勤部刚刚接收了一列从后方发来的弹药列车，刚把弹药卸进库里，军区又打来电话说这批弹药发错了，本来是应该发给 L 军的，列车在徐州编组的时候被一个军运参谋给搞错了。军区命令把这批弹药用汽车运到几百里外的 L 军，总共有20万发。李云龙正烦着，听了这些便骂了起来：
1: 娘的，给毙了那个军运参谋，他是吃干饭的。既然弹药都进了库， 再搬出来运走，那不是瞎折腾吗？我看咱们自己留下得了，给谁还不是给。陈志文说，军区的命令谁敢不执行啊，即使要留下也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
0: 李云龙正在发作，突然防空警报响了，他抬头望去，只见四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从上方掠过。这些日子几乎天天有空袭，由于解放军的空军刚刚组建，还无法参加实战，加上刚入闽的三野部队高炮极少，防空力量几乎是零，部队吃够了台湾空军的苦头。李云龙望着从头上掠过的敌机，目测着敌机的飞行高度，脸上突然阴转晴。他招呼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到会议室开会，然后对陈志文说，
1: 你先回去，弹药先不要运，等我的通知。
0: 后勤部长狐疑地搔着头皮，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两天后的一个上午，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了四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由空军少校林志雄带领编队。他们的任务是沿大陆海岸线进行例行侦察轰炸，一旦发现重要目标，立即予以摧毁。林志雄少校的飞行编队在金门岛上空转了一圈，机翼下蔚蓝色的大海中的金门岛呈哑铃状，东西方向粗，中部细，就像哑铃的握柄，看来前线平安无事。他率领机群转向90度，径直向北进入大陆上空，机群排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发动机轰鸣着掠过解放军的沿海防区。这简直是世界上最轻松的飞行任务。解放军没有空军，没有高射炮，只能在地面上挨打，就像是两个世纪前北美大陆手持弓箭长矛的印第安人和手持火器的白人作战，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对此林少校总有点耻辱感，一个武林高手对一个缺乏起码自卫能力的伤残者大打出手，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林志雄早已从情报部门得知，这里是解放军 S 师的防区，金门战役时解放军 S 师的 F 团在古宁头登陆，与国民党19军青年军201师血战两昼夜。林志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曾数次率机群轰炸古宁头解放军的滩头阵地，尤其是全部炸毁解放军登陆部队的船只，林志雄获得宝鼎勋章一座。0101，发现弹药库一座，是否攻击？是否攻击？僚机在向林志雄呼叫。其实林志雄已同时发现，在一座小山凹里，绿色的弹药箱堆得像座小山，一些解放军的士兵正手忙脚乱地把插满树枝的伪装网往弹药箱上盖。林少校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现在才想起伪装，是不是晚了点？看来到嘴的肥肉要是不吞下去，可有点太对不起对方了。他率领着机群向左转后又兜了回来，虽然文式战斗轰炸机的转弯半径不大，可空中转一个圈的直径在地面上计算也有近10公里。林志雄少校发出命令，0202，跟我进入攻击位置，0304担任掩护。他拉动操纵杆，机头猛地向下一沉，带着僚机呼啸着穿过云层向下俯冲过去。这段俯冲攻击的距离在空中只是一掠而过，在地面上看却有7-8公里的长度。文式战斗轰炸机一旦进入俯冲攻击，就别想再改变航线了。地面的露天弹药库越来越近，林志雄已经把手放在了投弹的钮上，两侧机翼下悬挂着的两颗500磅重的航空炸弹一旦落下去，够敌军喝一壶的。突然他发现地面上出现密如繁星的点点火花，随即飞机猛地一抖，犹如遭到冰雹的袭击一样，机身下机翼下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发动机骤停，同时 驾驶舱的透明有机玻璃罩被密如飞蝗的弹雨顷刻间击得粉碎。少校突然明白，天哪，这至少是上万只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组成的拦阻火网，自己飞得太低了，他已经来不及多想了，因为他在一刹那间被弹雨打成了筛子，飞机一头摘了下去，在小山上撞出了一团橘红色的火花。跟在掌机后面的零二号僚机驾驶员发现情况不对，猛拉操纵杆，把飞机拉上了云层。纵使如此，发动机也冒出了黑烟，在另外两架战斗机的掩护下，摇摇晃晃地滑翔着，在金门的简易机场上迫降了。地面上 S 师的官兵纷纷从掩体中钻出来，跳跃着，欢呼着。指挥部里，李云龙的脸上笑开了花，多日来的烦恼一扫而光，他朝着金门方向大吼道：狗日的，以后经过老子的防区要留下买路钱。他抓起电话命令道：军属师属炮群暗炮群，还他娘的等什么，向金门机场急速射击，干掉那架飞机。咚咚，远程炮群开始了急速射击，密密麻麻的不同口径的炮弹掠过海面，暗红色的弹道布满天空。炮兵观察员从炮队镜里看到，那架刚落地的飞机顷刻间被几发炮弹击中，炸得支离破碎，驾驶员的尸体被高高的抛了起来，机场笼罩在火光和硝烟之中。军指挥部里，李云龙正一字一句地向作战参谋口述给军区的作战报告。
1: 我部于28号上午10时遭敌空袭， S 师用轻武器组成防空火网，实施拦阻射击，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负伤敌机迫降金门后被我炮群击毁。此次防空作战中，我部共消耗子弹多少多少发，炮弹多少多少发。军区原定给 L 军运送弹药的任务现在已无法完成，代理军长李云龙深感责任重大，特此自请处分。
0: 参谋长田宝华在一边笑着说：他这哪是自请处分呢，我怎么觉得像是自请嘉奖呢？自从和李云龙吵过架后，田宇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李云龙的粗暴蛮横大大出乎田宇的意料，他想不通人怎么可以这样。结婚之前他乖得像只猫，为求婚他可以在雨中站几个小时，真像个侠骨柔肠的男子汉。可是一旦把人骗到手，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由于感情受到伤害，连李云龙身上的一些小毛病在田宇的眼里也变得不可原谅了。比如不肯好好地坐在椅子上，而是喜欢蹲在椅子上，吃完大蒜后和别人谈话全然不顾嘴里臭烘烘的，还特意往上凑，真是没教养。教养是文化素养的外在体现，一个人如果需要常常被别人提醒注意教养问题，那么就说明他大概还不知道教养为何物，这种人你就算说破嘴皮也只会招他反感。更是田宇不能容忍的是，他对有文化的人表现出一种轻蔑，对自己的无知和出身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像是皇帝的龙子龙孙对自己出身高贵表现出的优越感一样，真可笑。田宇感到一阵迷惘，婚姻怎么会是这样？自己是否太轻率了？两人在出身、文化、教养、性格和阅历方面的巨大差异碰撞出的火花，使田宇无所适从。他打算先搬到医院去住，和李云龙暂时分居一段时间。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想一想。就在他打算搬出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他发现自己怀孕了。 李云龙这边可根本不知道妻子对他的感觉变得这么糟糕，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过日子嘛，磕磕绊绊是难免的，夫妻之间哪有不吵上几句的，过去就完了。一支部队要有个一号首长，一个班要有个班长，那么一个家庭也要有个说话算数的人，凡事都应该有个主次之分，老婆就该听丈夫的，女人就该听男人的，这个规矩不能乱，乱了就会出大问题。赵刚讲的那个老佛爷慈禧，那老娘们一坐上龙庭，不是就把大清的江山给坐倒了吗？总的说来，小田还是不错的，就是一点家庭出身对他的影响太大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味儿，有时看看月亮就能流眼泪，这不是有病吗？要是因为月亮就哭鼻子，这世界上还有哭得完的事儿吗？还有生活上的小毛病也不少，虽说在部队医院里不显山不漏水，回到家里事儿就多了，睡觉要换睡衣，每天至少要洗两个澡，吃饭喜欢用叉用勺，简直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该管管吗？难道还不该好好改造改造？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解放了全中国，不就是为了打倒资产阶级吗？所以不管作为军长还是作为丈夫，都有责任帮助他，不能让他这么滑下去，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正当李云龙为妻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伤脑筋的时候，田雨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李云龙乐得差点晕了过去，马上把关于妻子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丢到爪哇国去了。他像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对传宗接代非常重视，娶妻就得生子，没儿子婚姻就没有意义，没有儿子谁来继承香火呢？李家不是要绝后了吗？这次要是生了个儿子，以前和老婆的矛盾都可以一风吹了。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0: 李云龙的情绪好起来，看什么都顺眼了。司令部的一个参谋最近犯了点生活作风问题，政治部很重视，经讨论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后处理服员。报告送到李云龙那里，他轻描淡写地说，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生活上犯点错误也是难免的，
1: 男人嘛，有时候常常管不住自己，脑袋一热干出点出格的事儿，改了就完了嘛，干嘛要毁了人家前途呢？这个报告作废，我来处理，政治部就不要管了。
0: 他叫来了犯错误的参谋，两人进行了如下对话。
3: 首长，我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犯了作风错误。
1: 废话，你用不着深挖思想根源，别跟我扯那么远，什么党的培养啊，资产阶级思想啊，跟这没关系。干脆的说，就是你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3: 是。
1: 这就对了，你自己没管住，关人家资产阶级什么关系？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3: 能，以后不敢再犯了。
1: 好，这次啊就算过去了，以后要是再管不住，我就把你那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种错误，你听见没有？
3: 是，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1: 好了，走吧走吧。哎，回来，现在啊和平了， 条例也修改了，没什么这个二六八团的规定了。去找个女人结婚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啊，要不然呢，是男人就都可能犯这种错误啊。走吧走吧。
5: 首长。
0: 参谋哭了，哭得像个孩子。这事儿在部队里被传为佳话，干部战士说什么的都有。政委孙泰安说，我这政委啊也快失业了，这政治思想工作做的真他娘的一针见血。参谋长田宝华说，大实话，这才叫语重心长，有规劝，有开导，还有警告，最后还指出了解决办法。没说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典范呢。政治部主任邓玉和说，代理军长这么处理问题我想不通，我要保留意见。如果人人都说管不住自己那东西，那么党性何在？部队纪律何在？李云龙听后表示，扯淡，爱上哪儿反应上哪儿反应，随便。田宇和医院的女兵们听说这事儿后，大家都笑得直不起腰来，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喊肚子疼。一个女护士擦着笑出的眼泪对田宇说，你那老头儿真棒，不讲大道理的首长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田宇心里一动，周身漾起了暖意，随即生出万缕柔情。哎，你不是崇拜英雄吗？你能要求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男人，同时又柔情万种，儿女情长？一个在战场上浴血拼杀的男人，不是难免会粗暴些吗？自己是否奢求过高呢？还是多想想丈夫的优点吧。世上哪有真正完美的人呢？但愿我们的儿子，如果是儿子的话，将来会长成为一个完美的男人。他应该既勇敢、坚强、儒雅、智慧、温柔于一身。如果有这种后代，此生足矣。
1: 嘿嘿，老婆呀，我也犯了错误，哎，别误会，哎，不是那种错误，我老李能犯那种错误吗？我是说呀，前些日子我对你发了火，好像是不是还骂了人？哎，我该死，我怎么搞的？怎么能也犯这种错误呢？你看你多好的老婆呀，给我做饭，给我钉扣子，还给我生儿子啊，你看我还有啥不知足的呢？怎么能这样对待老婆呢？啊，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你这不能怪我呀，要怪啊也只能怪美帝国主义，是不是？那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呢？打起仗来不让我去就太不公平了。那个四爷的孔杰，他凭什么指挥一个军入朝鲜作战？所以嘛，我那阵儿心情不好。哎，当然了，哎，这是客观因素啊，对对，主观因素当然在我身上，我要深刻检讨啊，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啊。我的错误呢，我改。哎，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身子不值得，为了咱们的儿子，你千万别生气啊。哎，当然是儿子，那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哎，你看，哎，你笑了吗？哎，不生气了啊。哎，我检讨通过了啊。哎，谢谢谢谢。以后请看我行动啊。这是李云龙的检讨，也同时获得了妻子的通过，两人和好如初。啊，我说老婆，你那女同学叫什么来着？冯楠。长得漂亮吗？你问这干什么？漂不漂亮关你什么事儿？哎，你别想岔了，咱老李又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我是说呀，上次我和赵刚通电话，把这个冯楠呢夸成了天仙。要是将来赵刚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

0: 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是活该，谁让你还没见着人就乱吹牛。你们男人呀，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是啊是啊，男人呢，有时候他就是有点没出息啊。不过人家赵刚啊，也的确是个人物，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的。哎，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那可不是孬种。42年我们在野狼峪打鬼子的伏击，和关外来的关东军拼开了刺刀，人家老赵拎着驳壳枪就上去了，一支枪干掉了好几个鬼子，那真是条汉子。哎，就这么说吧，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里有几个像老赵这样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你就算是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敢说呀，也找不出来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哎，也就是咱老李的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个老婆，要是老赵先遇见你啊，哎，大概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的思想什么时候能改改呢？
0: 啊，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两个人总要般配才行吧。啊，哎，这样吧，你先给冯楠写封信，让他来一趟，路费咱们包了，我再把老赵给骗了。这小子最近正协助地方上接管城市，当什么军管会的代表呢。知识分子啊，脸皮薄，你要说给他介绍对象，这小子准推说工作忙。就说咱老李啊病得快不行了，他一准啊窜来。
1: 好吧，我写信。听你这么一说呀，赵刚倒是和冯楠挺般配的，也许真能成。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啊，你心里要是总有个仙女的形象放在那儿，动不动就拿出来比比，那你会永远失望的，因为那是凡世间没有的。其实冯楠既不像你想象中的仙女那么美，也绝不丑，她是个气质非凡的女人，很有魅力。
0: 那么冯楠和我老婆比谁更漂亮呢？
1: 人的审美观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自己的相貌要由别人去评定，要是自己也参加评判是很愚蠢的，我可不想做个愚蠢的女人。
0: 嗨，你看你看，知识分子啊就是事儿多，说了半天呢我还是一脑袋雾水。算了，我还是啊看本人吧。前线无战事，国民党军嚷嚷了半天要反攻大陆，就是不见动静，李云龙快闲出毛病来了。他弄了张朝鲜半岛的地图，拉了几个作战参谋，用红蓝铅笔画的到处都是箭头，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地图上和参谋们进行模拟战争。他俨然一副志愿军总司令的派头，参谋们自然成了联合国军一方。这种纯属纸上谈兵使参谋们很厌烦，他以为他是谁，彭德怀？有那功夫还不如下几盘军棋，老跟那破地图较什么劲？代理军长是不是闲出病来了？他倒是过瘾了，我们成了陪绑的，天天陪他玩这个游戏。参谋们心里嘀咕归嘀咕，却敢怒不敢言，表面上还得做出很当回事的样子，把自己的思维暂时换成了麦克阿瑟、沃克、李奇威们的思维。李云龙也是烦，先是烦对面岛上的国民党军，要打就打，别净斗嘴皮子，你们不是要反攻大陆吗？怎么就不来了？既然不敢来，那你娘他瞎嚷嚷什么？要不是你们这群乌龟王八蛋，老子没准儿就带部队入朝鲜了。他没有盼到入朝鲜作战的机会，却得到了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通知，这使他大为恼怒，真他娘的哪壶不开拎哪壶，老子承认自己没文化，也打算学学文化，可是这打仗还有啥可学的？这么多年大大小小也打了几百仗了，没吃过大亏吗？仗打完了倒要去学打仗了？李云龙觉得肯定是他去军区闹过几次， 要求去朝鲜，把上级给闹烦了，看他不顺眼，忙着把他给打发掉，这不是拿老子寻开心吗？烦归烦，去还是要去的，也不敢不去。原因很简单，是他在八路军129师的老师长刘伯承亲自组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太了解这些没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将领了，大多是红小鬼出身，年岁说老不老，说小不小，都在三四十岁之间，论职务都在军师级、兵团级之间。说起军事理论，没有几个能明白的，若是论起打仗来，几乎个个是战功累累，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实践经验。在刘伯承看来，这些将领个个都是些刺儿头，个个都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老子们打垮了800万国民党军还学什么。刘伯承早想到这点了，他给各部队下了死命令，点上谁谁就得去学，想不去也不行，把军籍和党籍交出来。这个命令很厉害，好像是专门为李云龙这号人准备的，各野战军都有些这样的人，谁敢不去？李云龙正交代工作，田宇打来电话，告诉他冯楠到了，请他通知赵刚，他才想起这回事儿。这事儿是该办办了，他这一走就是几年，也没机会了。他叫通赵刚的电话，有气无力地说：“
2: 是老赵吗？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嗨，没啥大不了的。那个上次负伤啊，没好利索，大概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他娘的，到处出血，那个肠子里都是血。老伙计，得告个别吧。哎，不，你别来了，那工作都挺忙的，别耽误了工作啊。真没关系，那你来一趟也好啊，我还有点事儿要交代啊。你天黑之前能赶到吗？好，那个别太着急啊。那个你不来，我是不会走的。对，就直接到军部来。现在不能去医院，医生说不能动，动一动啊就有危险。再说了，都这样了，去医院也没啥用了。算了，我没劲说了，医生不让我说话。行，你来了再说吧。我挂了。他扔下话筒，得意地笑了起来。老赵这家伙急得声都变了，他咋这么实心眼呢？李云龙又去交接军务，一会儿就把这事儿给忘到脑后去了。将近傍晚的时候，赵刚的吉普车风风火火地开进了李云龙的军部，赵刚跳下车就往司令部里闯，门口的卫兵不认识赵刚，枪一横便要拦阻，满头是汗的赵刚低吼一声：“给我滚开！”用胳膊一拨，卫兵便撞到了墙上，赵刚头也不回地冲进了司令部。李云龙正坐在会议室里和田宝华怒目相视，因为他俩只剩下一支香烟了，谁抽了对方心里都不平衡。经协商决定，打赌定输赢，两个人对视，谁先眨眼谁就输，胜者抽烟。这会儿李云龙怒视着田宝华已经有2分钟了，赵刚火急火燎地冲进来的时候，李云龙的眼皮也没动一下，他正为这支烟全神贯注。倒是田宝华发现赵刚闯了进来，一时走了神，眼皮眨了一下。李云龙大喜，伸手抓起香烟就要点。李云龙，你他妈的搞什么鬼呢？赵刚大吼道。他一进门就发现自己上当了，于是怒不可遏。李云龙早把这事儿给忘到脑后去了，被赵刚一吼吓得点烟的手一哆嗦，定睛一看发现是赵刚，才想起他随口扯下的弥天大谎，顿时满脸堆笑。哎呀，老赵，来，快坐，你少来这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好啊，
0: 原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现在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的瞎话，电话里装的还真他妈像那么回事儿。眼见着那口气儿快喘不上来了，害得我大老远跑过来，你他妈的去撞的像头牛。李云龙陪着笑道：“哎呀，老伙计，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不是怕你推说工作忙不来吗？我呀想来想去，只有这招灵。咱们兄弟一起混这么多年，我临咽气儿，你能不来吗？谁不知道你赵刚最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田宝华说：“啊，没错，你是 L 军的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念叨你啊，几次去军区开会都没碰见你，这次算是认识了。”李云龙介绍说：“老田呢是华野的老人了，抗战的时候在新四军五师，一直跟着陈老总干，咱们129师的人在这里啊算是外来户了。哎，你说咱们当年要是归建回晋冀鲁豫部队，这会儿啊早进大西南了，哎，运气好点啊，没准去朝鲜了。”他忍不住又发开了牢骚。赵刚一边和田华握手，一边余怒未消地说：“你少往远处扯，你知道你误了我多少事儿？地方上的事儿乱得像团麻，又是剿匪，又是镇反，还要恢复工业生产，和工商业者、民主人士开座谈会，都忙都忙不过来，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哎，你可好？一个电话就给我骗到这儿来了，多少工作都扔下了。有事儿你在电话里说不行吗？”田宝华有事儿走了，会议室里只剩下这对老搭档。老赵，没事儿我能骗你来吗？这十万火急呀，哎，我还不知道你忙，可是再忙这事儿也不能耽误。我上次和你说的那位女同志啊，人家来了，你看看。人家从南京特意赶来看你，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我老李这个面子啊！一会儿呢跟我回家，顺便也见见你嫂子。哦，就为这事儿你就把我骗来啊？你他妈的，我不见。赵刚又生起气来：“你敢？人家老远的赶来，你倒端起架子来了，你以为人家嫁不出去啊？非你赵刚不嫁啊？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怎么他娘的这么是得好好改造改造。你先别想那么美，端什么架子啊？人家看得上你看不上你还难说呢。要不是咱老李给你紧张了着，我老婆那儿把你夸成一朵花啊，吹出个天大的牛来，你现在能有这福分？我告诉你，今天呢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逼老子叫警卫员把你给捆去，这是老子的地盘，还谁让你跑到我的地盘上来的？”赵刚无可奈何地说：“真是个土匪，你这不是拉郎配吗？哎，好好好好，我去。反正啊，今天也回不去了，今晚啊就住你们家吧。”哎，这就对了，聪明人呐是不会敬酒不吃吃罚酒的。 李云龙得意地说。他们一起回到了家里。
2: 哎呀，这位就是冯楠吧？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路上辛苦了啊！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哎，对，哎，对对，这位是赵刚，北京人，37岁，在什么大学学过来着？哦，对对对对，是那个燕京大学啊，老革命了，当年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啊。哎，算了算了。履历啊，一会儿再说。哎，赵刚，赵刚，你过来。这位是冯楠，也是大学生啊。这位是你嫂子，嘿嘿，也就是现在不兴这一套了。要是放在以前呢，兄弟见嫂子那得跪拜啊。嘿嘿嘿，来来来，大家坐，大家坐。
0: 李云龙嘴里忙不迭地张罗着。赵刚和冯楠的眼光短暂地对视了一下。竟碰撞出一团看不见的火花，因为双方的心里都微微的一动，好像似曾相识。冯楠中等个子，体态匀称，用语言形容的话是那么挺拔，婀娜都算不上，只能说是比例适中。 她谈不上美丽，但清秀的面容使人望一眼就难以忘怀。她的下巴微微扬起，带有一种贵族式的骄傲。她的眼里没有丝毫的羞涩，只有一种智慧的探寻。赵刚从没见过这样的女人，猛地一看，哪方面似乎都很平常，五官中的任何部位如果单独挑出来，绝无称道之处。一旦将它们组合起来，一股清纯柔和的气息竟迎面扑来，使你感到有些窒息。赵刚惊讶地想，气质真是个奇妙的东西，看得见说不出来，有形似有无形，竟能把一个相貌平常的女人装饰得魅力逼人，浑身洋溢着一种使人说不清道不明，拿不起又放不下的味道。赵刚觉得气质的魅力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他分明能强烈地感觉到，但实在说不出来。
3: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生旦两文报的全才演员王素君。王老师早期主攻的是旦行，可又是豫剧文小生泰斗，他与王静仙、王秀兰并称为汴京三王。王老师创立的王派小生艺术影响着豫剧生行中的几代演员，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艺术流派。今年已经是88岁的王老师，只要有邀请、身体允许的话，他依然会参加各种活动，非常具有大爱的艺术家。
1: 5岁怎么都开始，比如说都上台了，上个小二声，上个小角，老主都上了。正式出来打板事儿，都能出来盯住来这打板人，经过考试打板在戏场，戏场在那当主演，我就觉得一出家门觉着这个戏不是光师爷教我个这些东西的，而且觉着人家的戏唱的，你可以这样唱的来，我都心里头觉着很新颖，也觉得可深。我演的这些生角全是才子，我觉着小生要不拿他不符合这个文人才子的风度举止，他不符合，唱出来没有这个味儿，那也不行。
0: 王老师对艺术的追求一丝不苟，听听他的女儿是怎么评价他的。
2: 是个终身学习的人，这一点我感觉感触特别深。就像现在他没事了，他在家就看书，看到他觉得有重要的地方，他就抄那小片儿，而且是用他吃药的药盒剪的那个片儿，好多呀，好多，就是终身学习。
0: 王素君老师虽然擅长文小生，但是在旦行艺术上仍然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演的小二姐做梦就非常精彩，不仅仅是通过一个闺阁少女的梦表达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而且通过各种手段把豫剧的表演技巧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运用，既丰富多彩又恰如其分，把这出豫剧中少见的独角戏演得极为红火。

并无在。

罗。

哪个旗开破一朵梭，一朵梭，多里多梭的好几朵梭，三清两嚷落了座，一霎时这前后院里都开了桌，先端上四荤四素八个大碗，有一条大鲤，在那中间儿搁去开锅，拿起筷子先倒块鱼，哟，那个嫩嫩小鱼刺正扎住他的嘴窝，嫂嫂倒酒，只不得他来让，请吧，请吧，喝吧，喝吧。哪个去开破可欢快啦，他磕头高，他磕头高。

王派小生的声腔特色首先得力于王老师很有特点的嗓音，音域宽广，但是宽厚清纯，稍微带一些鼻音。戏迷们曾经评价他说，就像他故乡的特产汴梁西瓜中的脆沙瓤，沙沙的，甜甜的。我们接下来一同欣赏《西厢记》当中的凉亭选段。

王素君老师的演绎跨度非常的大，旦角生角，而且在岳母刺字里面又扮演了老旦。王老师啊，您啥都会，让其他演员都要下岗呀。开个玩笑啊，王老师尽管已经88岁的高龄，就像他的女儿说的一样，她是一位爱学习的演员，爱戏迷的妈妈。为了喜爱她、支持她的戏迷，她愿意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指导帮助。祝愿这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健康平安。接下来我们欣赏《岳母刺字》里面的唱腔。

一起收听的是生旦两门报的全才演员王素君老师的一些唱段。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魏王李泰为崔贤的生死苦恼之时，侯君集却打起了这件事的主意。原来，自打李泰上了那道论募兵制不可行后，皇帝对李泰另眼相看，几次单独召见，还两度亲临魏王府。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侯君集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他听说这个崔贤是李泰见到进城做县令的，就派人把吏部的存档翻了个遍，还真查出了李泰当初见崔贤的成文，上面写了不少溢美之词，赞扬崔贤人才俊逸，清介高雅。侯君集让人把这纸成文抄写了一份，交给了太子李承乾。
9: 殿下，这可是把李泰的气焰压下去的好机会啊。
6: 在侯君集的唆使下，太子李承乾联络了近百位五品以上大员上奏，请求皇帝处死崔贤。过了两天，皇帝给东宫下诏，宣太子单独进宫面圣。太子李承乾走进承清殿，李世民一脸阴沉地坐在榻上，身边的几上堆了一堆奏章。见儿子进来，李世民伸手一拍桌子，大声说：
9: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小小县令犯案，竟有上百名五品以上的大员上奏参劾，他们是在参那个什么进城县令吗？
10: 不，
9: 朕看他们分明是别有用心。

0: 这件事是你指使人干的，还是别人挑唆的？李承前没想到父亲会发这么大的火，吓了一跳。
1: 父皇，儿臣不知道。
0: 你真的不知道吗？这些个人个个平日和你走得很近。
1: 父皇，崔香横征暴敛，儿臣是说过几句基于义愤的话。
0: 瞧你这点出息，哪里还有大国储君的样子？是你干的就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就不是你干的，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李承前知道遮掩已无济于事，心一横，扑通跪了下来。
1: 父皇，是儿臣授意他们上的。
0: 好啊，你倒是越来越会当太子了，在东宫里又建了一个小朝廷，是不是？
1: 父皇，这小朝廷的事儿可绝对没有啊，儿臣只是看不过四弟四处安插死党，是想借这件事教训教训他。
0: 朕还没死呢，就算哪个亲王需要教训，轮得着你吗？魏王安插死党，你的手就干净了。朕不过不想揭你老底儿罢了。前一阵子众将密谋破朝廷，兴募兵之法，事先是不是找过你啊？你是不是亲口答应支持他们？李承前看着李世民震怒的样子，吓得眼前一阵发黑，嘴张了几下，支吾着说：
1: 父皇，这件事儿臣可是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重伤儿臣呢。
0: 一个不成器的东西，居然还敢撒谎。从前朕觉得你也是懦弱无能，没想到你别的本事没有，说起谎话来倒挺利落。瞧瞧你这副模样，哪里还像我李世民的儿子？说着抓起一把奏章，劈头盖脸扔到李承前的脸上。李承前惊恐万状，磕头如捣蒜：
1: 父皇，儿臣该死啊。
0: 遭了这通臭骂，太子李承前无精打采地回到东宫，父亲的痛骂让他沮丧，比这顿痛骂更让他觉得恐怖的是父亲的目光是那么样的陌生。从前无时无刻不流露出来的那份慈爱不见了，有的只是失望和冷漠。侯君集闻讯赶来，扑通跪倒，内疚地说：
2: 殿下，事情分明是臣张罗的，你为何非要往自己身上揽呢？
1: 哎，您也是为我好，事情成了，得利的是我，败了，我不能都推在你们头上了事儿吧？
0: 侯君集感动得差点落泪。
2: 殿下，您真是亘古以来最仁义的储君了，这件事都是臣之过，臣错判了形势，拖累殿下了。
1: 唉，天子之心如来去之风云，谁能猜得透啊？您这腿受过重伤，不能久跪，快快起来吧。
2: 是殿下。殿下不要担心，臣绝不会看着殿下把这件事情背到自己头上，臣这就进宫把事情说清楚。
0: 说完侯君集就要离去，李承前连忙止住了他：
1: 陆国公，您以为父皇

0: 王震怒，只是因为我们借崔贤一案整魏王这件事吗？殿下，难道还有别的事情吗？李承乾看了侯君集一眼，发出一声叹息。唉，我真后悔呀。前一阵子，张宝相带着几个班师回来的将军来找我，闲聊时说起募兵打仗胜过府兵，军中诸将想奏臣父皇兴募兵之法，希望我能支持他们。当时我根本就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听着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侯君集脸色大变。殿下，您是太子，朝廷兵务上的事儿怎么能随便说呢？张宝相是什么人？西征那件事情就是他挑起的，为的是保住自己那点人马，给部将们寻条出路。你这么一点头，他一准就拿着当令箭串联诸将去了。哎呀，殿下呀，你可真够糊涂的呀！这时，海棠走过来，对父亲说：“爹爹，您别再埋怨太子殿下了，他心里够难受的了。”侯君集看了女儿一眼，又看看李承乾，叹了口气，在殿中踱起步来。唉，臣现在总算是明白了，那日夜宴。皇上怎么突然提出个什么募兵制来？随后，又调李泰从前的长史张亮出掌右卫军，这一招一式都藏着深意呀。其实，这还不是我犯的最大的错。父皇今天追问我是不是参与了募兵制的秘密。我撒了谎，说自己没有参与，父皇因此才气得痛骂了我。侯君集猛地将目光投向太子，露出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太子啊，你让臣说你什么呀？这事儿你就更不应该说假话了。皇上睡觉的时候都睁着一只眼睛盯着军队，什么事儿能瞒得过他呀？我一走进承清殿，就被父皇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那样子仿佛天都要塌了下来，哪里还有胆子再认下这件事儿啊？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了。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这件事情带来的效应继续发酵，有一天李世民正和长孙无忌、房玄龄、岑文本等说着今年的农事，突然，他把话题拐了一个弯儿。哎，朕患有风疾，犯起病来行走不便，所以想从诸皇子中选一文才上佳者，到武德殿读书，早晚帮着朕整理文牍奏书，起草一些急谏。想来想去啊，

魏王李泰是个合适的人选，一是他在诸皇子中文才最好，其次呢，这个人有公心，最近处理晋城崔贤的事情上，他的态度就是个明证。崔贤是他见的人，反了案以后，他非但没有替崔贤说好话，反而给朕上表，请求朝廷处死这个贪官，并责罚他见人失当之罪。哈哈，你们看，朕的这个想法是否妥当啊？长孙无忌、房玄龄、岑文本闻言面面相觑，揣度着皇帝的用意。稍顷，房玄龄率先站出来表示反对。皇上，武德殿毕竟是陛下从前住过的地方，皇上这样安排会引起朝野的猜疑。玄龄，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朕待过的地方多了，你像16位大营，朕也在那里掌过兵，难道朕当了皇上，这16位就得散了不成？皇上，这……李世民看了长孙无忌一眼，观察着他的反应。李世民心里头最在意的，其实就是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七兄，长孙无忌却不露声色。他只得又将目光移向岑文本。文本，你这些年来一直替朕掌管着奏章文牍，你说朕身边没这么个人行吗？岑文本期待李泰与太子分庭抗礼的这一天已经很久，可是却不想流露出自己的心意来。他模棱两可地说，皇上，臣以为您确实该有个人前后照应，不过房大人的话也不无道理啊。武德殿到底不是一般的地方，魏王若是搬进去了，必遭群臣反对，只怕进去了也待不住啊。哼，这针眼儿大的一点事儿，他们反对什么？皇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本朝皇子纷争由来已久，是国家的一大隐忧。天子秉承公心的话还好，若是天子因心之好恶而废了理智，长幼之序必乱。长幼之序一乱，则朝纲必乱，朝纲一乱，就可能天下大乱呐、啊！哼，听你这么一说，朕是个偏心眼儿了。那你房玄龄就秉持着一颗公心吗？你处处替太子说话，压制别的皇子，朕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说到底，不就是因为你救过太子的驾，太子对你格外垂青，你想投桃报李？说着，李世民又瞟了长孙无忌一眼。其实他厉声呵斥房玄龄的这番话，主要是说给长孙无忌听的，不料长孙无忌仍然不动声色。房玄龄被皇帝教训了一番，心里难受，可嘴上还是没有退让之意。他固执地说，皇上，臣自幼读的是圣人之学，只知忠义二字，太子可是陛下亲历的储君，效忠太子就是效忠皇上啊。立太子的是朕，让魏王进武德殿读书的也是朕。前一个朕你能效忠，后一个朕你为什么就不能效忠了？蜀

暗有阿斗，罪不在刘备，而在孔明。太子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有才干、肯做事的老好人护着，让他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拿不起来。皇上，不管您怎么教训臣，臣都没话说。可是，如果真让魏王入武德殿读书，将置太子于何地？太子这些年兢兢业业的，不容易啊。陛下也是做过皇子的人，请设身处地为太子想一想吧。臣替太子恳请陛下了，皇上。房玄龄啊，房玄龄，你是瞎了还是聋了？太子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你就一点看不出来吗？你还没老到这般地步吧？好了，什么都不要再说了，在这件事上，朕绝不会听你的。朕不光要让魏王搬到武德殿来，还要降旨，赐魏王坐辇上朝，可以随时到国库之前编纂扩地制，并免去他所在的禁言里百姓的租赋。朕就是要用这些敲醒太子，让他别再浑浑噩噩下去了。房玄龄抬起头来看着长孙无忌，一脸绝望地说：无忌，你我同朝为臣十几载，皇上最听你的话，你快劝劝陛下吧，这么做会天下大乱的。李世民微微转身看了一眼长孙无忌，他明白只有长孙无忌开了眼，真正的较量才算开始。岑文本在旁边一直低着头，用眼睛的余光看着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他对事情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太子毕竟是长孙无忌推上去的，而在这个世界上，李世民谁的话都可以不听，这个替他夺得帝位的七兄的话却不能一点都不听。出乎大家的意料，长孙无忌一把扶起房玄龄：玄龄啊，我知道你对太子忠心，皇上这么做看起来是不近人情了一点，可说到底还是对太子好，不是吗？皇上这是要逼太子上进，为的是大唐的千秋基业，你该体谅皇上的一片苦心呢。至于说天下大乱，我看也不至于，有皇上在，有我们这几把老骨头在，能乱到哪儿去呢？接着长孙无忌转向李世民：皇上，于公来说，您是天子，我们是朝臣，该用谁怎么用，臣等只能提些建议，定夺的还是陛下。于私来说，您是父亲，太子和魏王都是您的儿子，父亲该怎么教儿子，我们就更不能说话了。这件事情既然皇上已经拿定主意，臣以为您就只管下诏吧。退朝之后，长孙无忌回府，还在路上，李世民又传召召见，这次是单独召见，要跟他商议关于让李泰入武德殿读书的诏书的措辞问题。因为没有别人，两个人间就变得十分随便。李世民拍着长孙无忌的肩膀：福吉啊，今儿你可真让朕意外啊，朕还以为这件事情提出来你一定会反对，没想到啊，你竟然
支持了朕。澄清殿上，李世民又单独召见了长孙无忌。伏姬啊，没想到这件事儿，你竟然支持了朕。长孙无忌没好气地看了李世民一眼。臣心里头并不支持皇上，于公来说，太子是立了这么久的储君，动摇储君的地位就是动摇国本。于私来说，太子是臣的外甥，臣如果不爱自己的外甥，那臣这个人就心术不正了。伏姬啊，那你当着房玄龄和岑文本的面为什么替朕说话呢？臣追随皇上这么多年了，陛下的性情臣还不知道吗？似这等涉及国本之大事，如果皇上未能委决，一定会召见单独密议。今儿皇上召臣等三人来议论，说明陛下已下过决心了。以陛下而今这千钢独断的脾性，臣再说又有什么用呢？只能是徒损皇上的威信，让陛下增加对太子的厌恶。可是现在这里只有臣和皇上二人，臣就不能不说说心里话了。皇上，您这么做是不是有些过头了？有道是长幼有序，若令王公大过东宫，帝凌于兄，必起纷乱，皇上不能齐家，又怎么治国呢？伏姬啊，朕实在是出于无奈啊。谁没有悲天悯人之心呢？太子有功于朝廷，为人也仁厚孝道，朕对他真是寄予了厚望啊。可是你看看这些年他做的这些事儿，朕能不忧心如焚吗？当初长胜之事出来以后，你给太子找了一位博学的老师，却仍然没能让他脱胎换骨。朕总算是想明白了，张玄素是一位好老师，但却不是最好的老师。皇上，那最好的老师是谁呢？敌人。朕16岁横槊马上，拜过什么名师啊？朕是提着脑袋一刀一剑的跟着钱随拼，跟着诸豪拼，后来又跟建成他们拼，边拼边跟他们学本事，最后拼出了一副铁打的骨头，泰山都压不垮。可朕立的这个太子呢，不管什么风雨吹来都有人给他挡着，就这么一副弱不禁风的肩膀，怎么能挑得起一个万圣之邦呢？伏姬，朕真的怕呀。虽经20而亡，大唐可不要再走隋的老路啊。长孙无忌久久回味着李世民的这番话，良久才说：啊，皇上，臣知道您这是在说臣呐，这些年来站在太子旁边替他遮风挡雨的树里头最大的一棵就是臣，结果越替他挡风雨他就越弱，倒是魏王吴王他们几个无依无靠，只能自强不息，在夹缝里苦寻求生之道，几番历练，文韬武略均已有些气象了，所以朕不能不下一副猛药，让人去逼太子压太子，让他强起来，将来
他才能挑起

0: 长的天下呀。皇上，有一句话，臣或许不该问，如果这个法子还不灵呢？李世民看看长孙无忌，目光中透出一丝果决和无情来。那朕就只能以社稷为重了。长孙无忌心头一惊，一股寒意窜上了他的脊梁骨。长孙无忌心事重重地回到府邸，刘二将他迎进去，关上了大门。不一会儿，长孙府这道高大的宅门前走来一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他看看大门上的匾牌，扣了几下，门开了，一个家人探出脸来，打量了他一眼，见来人背着个包袱，一身旧衫，靴子也磨破了，脸上便露出几分蔑视来。而那年轻人陪着笑说：“
1: 啊，这位管家，我叫马周，从泽州来，与贵府长孙大人有过一面之缘，烦请通报一声。”
0: 那个家人冷冷地看着他说：“你和我们老爷有一面之缘？你知道我们老爷是谁吗？是国舅爷。认识他的人多了，要是个个都要见他老人家，他老人家见得过来吗？去去去去去，快走开，别挡道。”说着，家人一把把马周推开。正在这时，一辆马车停了下来，走下一个穿紫袍的官员，那个家人连忙迎上去：“
2: 哟，胡大人，您来了啊！我给您通报去。”
0: 受了冷遇的马周看着这场面，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怨恨，他迈步离开了国舅府大门，走了两步，回过头来看着府门上高高的檐角，暗自说：“
1: 总有一天，我要让别人也这样来求我。”
0: 碰了一鼻子灰的马周，漫无目的地走过街道，来到一间茶棚前坐下。小二过来倒上一杯茶水，殷勤地招呼着：“
3: 客官，要点什么？”
0: 马周看看蒸笼里的包子，
1: 啊，包子多少钱一个？
3: 一文五个。
0: 马周像是被针扎了一下，
1: 这么贵？
0: 小二马上变了副脸，白了马周一眼：“
3: 这也嫌贵？难道你还想吃白食不成？吃白食，前面有地方。前头三味坊新开张，只要你写的楹联能被选中，就能让你在那儿白吃一顿山珍海味。不过，只怕你没这本事。”
0: 说着，一把将马周面前的茶水端起，往地上一泼，嘴里骂着：“
3: 真是乡巴佬，瞧你这点出息！快滚，别耽误了我做生意。”
0: 马周气得直哆嗦，脱口而出：“
1: 真是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3: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骂他就是了，怎么还带上女子？”
0: 马周回头一看，两个漂亮盛装女子站在一边，其中一个人手拿一把折扇，正瞪着杏眼看自己。这是安康和郑丽婉，上次在宫中跳舞之后，两个人成了形影不离的死党。两个人的天性差不多，都是坐不住的，喜欢东游西荡，上街游玩便是他们共同的爱好之一。马周哪里知道二人的身份，一边走一边嘟囔：“
1: 这长安城怎么了？”

0: 店小二不讲理，女人家也这么霸气。这话更让安康觉得刺耳。你给我站住！马周没有理睬，继续前行。安康伸脚勾起茶棚里的一只板凳，唰地踢了过去，将马周绊了个跟头。马周一咕噜跌倒在地，他回过头，怒目圆睁地看着安康。真是只母老虎！安康挥起扇子，一指马周：“你再说。”马周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哼了一声：“哼，好男不和女斗。”小二在一旁抚掌大笑：“
1: 什么好男不和女斗？瞧着姑娘的气势，你敢斗吗？”
0: 啪的一声，小二的脸上吃了一巴掌。安康冲着他说：“
1: 他瞧不起女子不对，你瞧不起乡巴佬就更可恶。”
0: 说着，安康放下一串钱往桌上一扔：“
1: 蒸一笼包子给他。”
0: 小二抓起钱，堆出满脸巴结的笑容，收下钱去端包子。那头马周却傲然地转身向前走去，郑立婉在后头喊着：“
1: 哎，你不吃了吗？”
0: 马周咽着口水，倔强地说：“
1: 只是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劫来之食。”
0: 郑立婉一笑：“
1: 哼，脾气还挺大。”
2: 气势恢宏，
3: 汉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4: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2: 了。汉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一张牌匾已经挂起，上书三个字：三味坊。掌柜的站在一张书案后，对着人群朗声说：“
7: 各位老少爷们们，三味坊今日开张，这门口还空着两副对联，敬请各位来提，被选中者小店就请他到楼上做嘉宾，并奉钱1000钱。
0: 众人纷纷挤上前，有几个书生抢过纸笔，摇头晃脑地写了起来。掌柜的一一看过，不住摇头：“
7: 哎，抱歉，你们几位的对联都没有选上。哎，还有人想试试吗？”
0: 人群中有人在议论：“
7: 这几位里头有魏王府文学馆的学士，还有萧雨老夫子的高足，他们的对联都选不上。哎，咱们就别露这个怯了。”
0: 掌柜的又问了一声：“
7: 怎么，没有人吗？”
0: 话音未落，同时从人群里冲出两个人来，一个是马周，另一个约莫20来岁的书生，衣衫虽然不华丽，人却生得英俊倜傥，眉宇间流动着一股放浪不羁的神情。两个人同时抓起笔来，均是一愣。马周冲那书生说：“
7: 您先写上联。”
0: 书生一一承让，挥笔

写下一行字，掌柜的高声念着：“关帝不死，当驱千里走单骑，登此楼问刀，可换酒乎？”人群中发出一阵赞叹声。马周把那书生上联念了两遍，略一思忖，在另一张纸上笔走龙蛇地写出下联，掌柜的一字一顿高声念着：“夫子若在，必舍大国救小先，临思访曰：食不厌精也。”众人又是一阵喝彩：“好联儿啊！”那个书生看着马周，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两个人都对对方露出钦佩之色。马周一拱手：“在下亳州人马周，敢问台府。”书生回答说：“越人闽国气。”你这下联透了股汉末书香。马周也赞道：“你这上联也透着甘云豪气呀。”人群里，安康和力挽挤出头来称赞说：“这个乡巴佬，别说啊，府中还有些诗书。”掌柜的欣赏着这副对联：“上联以武胜起，下联以文胜收，里面嵌入了两个圣人的两个掌故，真是气势凌云呐！快拿赏金来！”一个伙计捧着一只钱袋下来，往桌上一放，闽国器和马周你谦我让都不肯要。最后闽国器说：“今日得物兄台，平生幸事，岂是一千钱能买来的？我看干脆这赏金咱们都不要了，免得二桃杀三士。不过这顿酒咱们还是要喝的，走上楼一醉方休。”两人执手正要上楼，一只手伸过来，一把抓过钱袋，一个声音同时痞里痞气地说：“既然你们都不要，那就算是我捡的啊。”众人一看，是一个地痞走了过来。马周不高兴地说：“这钱我们不要，可也轮不着阁下来拿呀。店家，送到城里城隍庙周济那些要饭的吧。”说着伸手要去收回地痞手中的钱袋，地痞一掌把他推倒：“你个乡巴佬，敢放横，知道爷是谁吗？”闽国器扶起马周，冲到地痞面前说：“我说伙计，你也太不讲理了吧，这里可是天子脚下呀，你看看后边，那不是圣驾来了吗？”地痞回过头去看：“皇上，皇在哪儿啊？”闽国器已一把把那钱袋抢了回来，塞到掌柜手里，吩咐着：“店家，照马公子的话去做。”地痞大怒，一脚将闽国器踢翻在地：“你小子啊，敢耍大爷！”说着上前挥拳要打，马周扑上去阻拦，抱住了地痞的腿。地痞对身后大喊着：“笨蛋，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呀？还不替我揍这俩小子！”马上就有几个闲汉冲上前围住马周和闽国器，便要打。一旁的安康大声质问：“你们这些人怎么光在这儿看热闹？为什么不上去制止他？”一个路人摇头。

0: 说：“哎呀，他们是地头蛇，谁敢管呢？”正在这时，街头一阵混乱，冲来一队人马，领头的是独孤谋与长河。独孤谋大喊一声：“又是你们几个闹事，给我抓起来，一人给我抽50鞭子。士兵们上前抓住闹事的地痞，独孤谋又一指围观的路人，没好气地说：“还有这些个看热闹的，居然没一个人去伸张正义，着实可气。给我把他们一并拿下，一人抽上20鞭子。”马周从地上爬起来，对独孤谋说：“这位大人，这些路人不该拿，贞观律里有哪条规定了观看打架要治罪，这是其一，就是治罪也要依罪量刑，适才打架的这几位一律尚不足以受鞭挞20，何况一旁的看客，这是其二。”安康在一旁暗想：“哎，这个人肚子里还真是有些学识啊。”独孤谋遭了阻拦，觉得很丢面子：“你这狂生，还敢拿贞观律来唬人？左右，此人妨碍公务，一并拿下，马鞭伺候。”
1: 独孤谋，你这是干什么呀？
0: 独孤谋回头一看，是妻子安康站在一边，长河也认出了安康公主，连忙拱手施礼：“臣见过公主殿下。”
2: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上啊，进入直播间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评论区现在是有看到小红包的这个图标吧，点击它就能够进入到页面啊，有88、28.8、2元、1元、0.3元的金额都有啊。然后按到中间最大的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先来演示一下，按到中间啊，这个点击玫红色的，点击抽奖就可以进行抽奖了。我们现在先不抽，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过程当中，还有两个隐藏的 buff 啊。第一个就是新用户，如果说新下载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用户，新用户首抽88元的这个大奖的概率是乘以3的啊，3倍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是我们抽大奖的黄金时段，大奖的概率也是翻倍的啊。那么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支付宝的兑奖页面了啊。那么因为这个兑奖的时候是要输入手机号的，这个环节就跟大家演示了啊。另外呢，我们每一天抽中8块8以上的大奖的名单都会给大家进行公布的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当中呢，也是有这个每一天啊，比如昨天前天的这个获奖的名单啊，都在端里会有公布的啊。如果呢你抽中了大奖呢，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把你的这份幸运、这份幸福分享出来啊。另外呢，我们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升级的活动啊，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大家像剧场呢给大家有不同的这个打卡的活动啊，包括红包的玩法呀，还有你连续打卡的话呢就不用抽，也会有一个直接的现金3块钱给到大家的啊。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点的，就是如果说大家中奖了，已经就是这个红包呢已经抽中的话，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把它提取出来啊。如果24小时之后提取，它可能就会过期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份幸运就浪费了。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一起看剧啊。我们今天的看剧的名字叫做《满级奶包称霸恶人谷》上啊，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的发展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比如说多多的跟我们留言啊。除了有任何的就是你关于抽奖的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看向小鱼已经在这里等候给大家了。有任何抽奖的问题，包括剧情讨论的问题，然后包括整个啊演员服化道妆造，然后剧情的发展等等，都是来可以跟我们在评论区互动的啊。我也期待能够在大家的这个评论区当中看到大家的名字，好不好？也期待大家能够今天中出大奖啊！中奖的话，也希望你分享一下你的这份幸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一起看剧。看剧的同时呢，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的聊天的啊！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满级奶包称霸恶人谷》。
1: 3年了，你再也没展示异能。
2: 啊！我说了，我女儿有特异功能，我没骗你的啊！
3: 今天有结果。
1: 加大电量，
0: 感觉不是很好的样子。所以好像是因为他有特异功能而想要换取到你看他自己的利益，然后把他丢在那里。
4: 骗子，都是骗子，一起毁灭吧！
0: 哦，所以说你看，开始也很关键。他刚开始呢，就是因为受伤害了之后。
4: 我不是眼光实验室和教授他们同归于尽，
0: 也背叛了他，出卖了他，
4: 我重生到古代。
5: 你辛苦了，
0: 他选择自爆了。
2: 老头子，生了生了，
0: 自爆了之后，他现在穿越到古代了。
5: 我为了他们，
0: 来到这个家庭，但是这家看起来就是很和睦的样子，很有爱的样子。
4: 这就是我这一世的家人，装的倒是和善。还不是一群骗子，
0: 你看他因为已经失去了对家人的这个信任了。
2: 月兰，咱家就剩这点粥了，你快喝了，月子里啊不能饿着。
6: 娘不用，留给大家一起吃。
0: 但我觉得你看他们家的这个家庭氛围还是挺
5: 好。其实还能打些东西。哎，不准去，大雪都封山1个多月了，哪还能打到东西？
7: 我必须去，离开春还有3个月，总不能看着大家活饿死吧。
4: 连口吃的都没有，还活个什么劲儿？
2: 与其饿死，不如来个痛快，
4: 一起毁灭吧。
0: 天降一颗，
2: 这哪来的梨呀？
0: 梨
4: 怎么没自爆？是因为太小了吗？那就多变出些果子，他们肯定会把我当妖怪吃掉。
7: 下雨了，快躲起来。
4: 吓傻了吧？觉得我是妖怪了吧？

0: 这里是田宝变的，咱田宝可是仙女下凡啊！
1: 什么？
2: 哎，过来过来，
0: 咱家田宝可是有大造化的，咱们一定要保守秘密，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害了田宝。
2: 说什么呢？商量怎么弄死我嘛？这有什么好商量的？直接动手吧，我保证不反抗。
3: 儿子，这梨是你在山上摘的是吧？
0: 啊，对，这梨就是我从山上摘的。哎呦！
4: 为了摘这梨啊，我还摔了好几跤呢。什么？你们瞎吗？没看见梨是我变的。
1: 红心用户啊，看到有？
4: 行行行，那我再变一次给你们看。哼，
1: 田宝乖，你是老天爷派来的福气，可不能随便变东西。大家中奖的概率会很小的。一定会获你周全。
4: 他说要保护我，
0: 小宝乖，给教授变个东西，
4: 妈妈带你去过生日。啊！
1: 是你个鬼！你都是一群骗子。之前他的海爹，姐一定会护着妈妈的友骗他，他其实已经付出了对亲情的信任了。我觉得也是能理解，他现在完全不完全不信任他的亲人了，所以这时候会有一些异样的怪异的举动。天降一颗李亚，把爸爸弄飞啊！
0: 外面大雪纷纷，你们就是正宗的前参议，苏良的族亲吧？是的，大人。苏良结党营私，藐视朝纲，盼抄家流放，连坐九族。你们一家一并流放，即日启程，前往雍州土北村，一个月后入魏到达，查无赦。哎呦，爹，这是什么亲戚啊？飞黄腾达的时候，咱们半点好处都占不到。
5: 出了事儿要栽一块连坐，雍州城离这一千多里地，咱怎么活呀？我刚出生，全家就被流放，我这妥妥的灾星呀！这下他们不会放过我了吧？哎，我就说嘛，田宝是咱家的福星，田宝一定是知道咱家遭难了，所以才下令帮咱的。不是。
1: 我是灾星，一会儿叫八点十分的时候呢，我会跟大家一起抽奖。昨天的时候，我还中了8块8呢。看看今天啊，我们幸运的88元的大奖8块8以上的大奖会花落谁家？当然了，我们有1块的、2元的、0.3元的，不等的奖项给大家，都是一份幸运的，
4: 这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1: 瞧，你没见过世面的样，这是我凌晨空间里长的果子，吃了会让人精神百倍。怎么样，爱了吧？觉得我是妖怪了吧？收拾好了。哦，这个梨还是有特殊功能的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田宝剧场，大象星球，
4: 你给咱家送的是鲜果吧？
1: 一起来看短
4: 剧。
1: 满级奶包称霸恶人谷上。
6: 歇歇吧，喘口气吧。儿子，你累了吧？一会儿爹推一会儿吧。
7: 不累，爹，我刚刚吃了一整个梨啊，现在就算让我直接推到雍州都成。
6: 傻
7: 了，有什么？懒得理你们。但是我自己想住，怎么能快点准批呀？
6: 哪里有人刁民？官家驿站门前，岂容你们喧哗？来人，给我好好教训他们。
7: 是要打死我们吗？
6: 讨厌讨厌，
7: 来打我，给我个痛快。
6: 别打人！
7: 天猫不怕，娘一定会护你周全的。
6: 你还真保护我呀？为什么？好呀，还敢反抗？给我就地斩杀！
7: 啊，这次真的要嗝屁了！
6: 住手！切莫
7: 随意造杀你。
6: 是，谢谢。
1: 刚刚我听贵人有些咳嗽，这梨是我们家自己带来的，清甜可口，你拿去吃一口，先说一口。大家在我们大象星球客户端看剧的时候啊，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我们在抽奖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啊，直接在评论区打出来。
7: 我们这边
1: 小小婷的，
7: 商品下单
1: 会直接的跟大家来。
7: 你们有幸了。
1: 哼，
4: 算你有眼光，我这梨世间独一份。
0: 是回礼。我阿娘咳嗽已有数月，多谢大娘
2: 谢谢大家的
0: 什么东西啊，离我远点、看我不变出东西吓死你。
3: 天宝，你可千万别再施法了，小心被人看见了害你。
0: 这苏家人真奇怪，一个两个都不怕我，还真心为我好。我上这座遇到的人都不一样。
4: 公子，这玉佩实在太贵重了，我们不敢收呀。还是
0: 婶婶，我们家有规矩，礼既赠出，断没有收回的道理。那我就勉强收下了。玉佩一看就值钱，等我嗝屁了，苏家人还可以拿它去换钱，就当是报答他们这几人的照料。
2: 这小朋友笑，大家看剧来到我们大洋剧场来看啊，我们大洋剧场的。
0: 结果又。
2: 满级奶包称霸恶人谷上这个短剧啊，这梨可能也是有特殊的，
4: 山梨绝品，
2: 对吧？
4: 我吃了后，喉咙哑意全消，整个人也轻松不少，比宫中研制的丸药管用多了。
5: 身这么有吗？那奴婢这就去派人把他们梨都买下来。
4: 不必了，他们此去雍州，需古道，此地多有悍匪出没，伤亡难料，既有缘相遇，我便送他们一程，就当结断善缘。子衣，在，你换摸过古道，之后会如何，便看他们的造化。元宝乖，给娘亲一个。
0: 哎，一天亲八百遍，有什么好亲的？因为你给我喝奶，我就会屈服，不是我想喝的。
2: 这小朋友好可爱呀、这小朋友奶乎乎的。
6: 二他娘，月子里
2: 太乖了，
6: 喝上一口鱼汤，净跟着我吃苦了。
4: 不爱他。有这干粮能填饱肚子就行。
0: 你个废物点心，连条鱼都捞不着，你当然老公
6: 的。哎呦闺女，来给爹亲一口。
0: 哎，你别碰我，一脸红茶想扎死我呀。你离我远。
4: 不好了，天宝又下大雨了。
2: 想啥来啥，想喝鱼汤马上喝上。
4: 你不知道这田包有多少福气啊。
6: 这鱼真香啊，肯定好吃。
4: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这可是条孝子。
6: 不愧是我闺女，爹想啥他就给啥，真是爹小棉袄。
0: 哼，下次再敢亲我，我就下刀子扎你。
3: 田宝啊，你听阿奶说，家里的事儿由我们大人操心，你只管平平安安的长大就行。
0: 是真的一心为我，没骗我。要不，
2: 所以说他上一世被伤害了之后，这一世真的很难相信别人。
6: 没有
2: 他，
6: 我去看看。
2: 这一家人真的是很有爱的一家人啊、其实能够给他带来
6: 或者什么情况
2: 温暖的，但是，
6: 哎呀，快！
2: 他可能现在已经不相信人性了，毕竟上一世也是被自己妈妈害的。
6: 别笑。还以为流水可捞，两个叫花子，两个叫花子能吃下这么多鱼，说，其他人藏哪儿了？好汉饶命，没有其他人了，有我们爷俩相依为命，好汉饶命，放过我们吧！不说什么，给我狠狠的打！前面便是雍州古道了，这一带盗匪猖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0: 过去。
6: 是。还不出来吗？我数三声，再不出来，老子可就弄死他了。
0: 废物爹，快点来呀！
6: 一。
0: 为什么看到他们被打，心里会难过？我不管了，先救人再说。放开我相公！
6: 快跑！
0: 阿爷，关键时候娘你抖什么呀？
7: 哟，
2: 怎么回事？
7: 藏这儿，小妞留下，
6: 把人弄死。
4: 不要！
6: 快住手呀！还肯反抗？喂， 带着天宝，快跑！
0: 快！都这时候了，废物爹还想着我，你倒是松手啊你！
8: 老娘子，要去哪儿啊？
4: 别管！奶
0: 奶的，想死的时候死不成，想活的时候又不让我活。
8: 跟大爷走，大爷好好疼爱疼爱您。谁偷袭我啊？
6: 侠士之恩，白行寿，再加一百。
4: 喝，快请起。
0: 不是，明明是我先救了你们，你们怎么反倒是这些人？哎，气死我了！
3: 我家主子感念那日的信，命我等前来护送你们过古道。
4: 你是说，你家主子就是那位贵妇人？贵人真善，救了我们全家人性命，我们实在是感激不尽啊！赶紧收拾东西，继续赶路吧。
6: 这是什么暗器？能同时发射这么多？莫非有高人出世？啊，不行，我得赶紧告诉老大。
3: 前面就是土北村了，我就诸位到此。
6: 多谢侠士相送，诸位的大恩大德，我们莫齿难忘。日后若有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必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到此。
6: 谢谢啊。
2: 我们现在离这个晚上
0: 走走走，赶紧走。
2: 黄金抽奖的时间在大兴
0: 的后头，然后
2: 还有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大家呢也赶快来到我们大兴金矿路端，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来集合。
6: 有高人相助。
2: 是的，8:10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抽奖，但是8:00的时候已经就是我们的那个黄金抽奖时间了，就是8:00到9:00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不是是大奖翻倍的时间吗？
6: 我们是通证司前参与，
2: 然后但是我们会跟大家演示的时间是8:10
9: 啊，那是苏翔一家呀，等我走吧，
2: 是吧？翻倍的时间是，那我们就是8:10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大兴的客户端来抽，
9: 以后就住这儿了，
2: 啊、是会有一个叠加翻倍的。
3: 你看、嗯、这房子破成这样，实在是没法住人。
9: 嫌房子破呀？自己花钱修啊！五个铜板就想贿赂我？我呸！一群穷鬼！
6: 你把钱还给我们！
0: 是我家钱，把钱汇来。
9: 好高啊！
0: 哎，我的又升级了！
6: 你大爷的，这给我干哪来了？这还是雍州吗？
4: 天宝，以后可不能随便在外人面前施法，否则坏人会把你抢走的。
3: 是啊，天宝，你只管安心长大，有什么事啊，让我们大人来搞。只要咱们全家齐心协力，咱们家一定能把日子过好。
6: 娘说的对，来的路上我看到这位山上有好多荒地，明天我就
2: 看。其实应该这个宝宝在这一世应该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他可能一直一点一点的设下内心的防备，
0: 跟你们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家人之间的这种亲情互相守护的温暖。
10: 先熬过这一个月说吧。
6: 你怎么说话呢？
3: 敢问这位娘子你怎么称呼呀？
10: 我夫家姓霍，叫我霍娘子便是了。
3: 霍娘子好。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10: 你们初来乍到，我好心给你们提个醒，咱们雍州地界恶人扎堆，有30里盘踞。望鹤楼楼主白晓峰擅长机关奇巧，家财万贯，白家庄白魁镖师起家，独占城南，

0: 城外有个十二亩的荒地，他们现在是就在所谓恶人谷，他们现在是就在所谓恶人谷。欺压流放的村民，不知道他开荒种地，只能去给他们做佃户。要不然，你以为山上怎么这么多荒地，不是不能种，是不敢种？
1: 不让种地，这个咋办啊？指望着种粮食卖钱，好些房子呢？
2: 要修房子呀？才2亩有呀，看在咱们是邻居的份上，我算你便宜点，30两，怎么样？30两，
0: 这么贵啊？你丫的，怎么不去打劫啊？
2: 阿贤，你何苦为难他们一家子？感觉有点眼熟啊。咱们
0: 院子里的材料堆着也是战宝，不如送给他们。你懂什么？30两银子能买多少药材和好吃的给你补身子？怎么能够把它送给他们？
2: 阿贤，
0: 好了好了，我知道，赶紧回屋休息去。欠风就渴，渴得让人心烦。
1: 好。
3: 这材料就先借你们了，以后有了药材或者吃的，就还给我。谢谢霍娘子，谢谢霍娘子。哎，霍娘子，你等等啊！霍娘子，这是我们来的路上得来的两条鱼，你先拿去吃吧。算你们有良心。
4: 香哥，今晚给你熬鱼汤喝，
5: 这是我编的鱼，凭什么给他们吃？还回来！
0: 一家也很善良的人，这房子收拾收拾啊，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在恶人谷。只是找不上种地，吃的都是。刚才他的邻居也介绍了恶人谷的有一些哪些，不就是吃的吗？啥意思？看我在这里居住生活需要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
3: 天把给我们变了这么多东西，废物爹！
6: 那这啥都不用愁了，有这个小宝贝在，什么都不用愁了。一定是天宝心疼咱们没有吃，变出这么多东西来。也不知道要折天宝多少福气呢。咱们呀，还是得想法自力更生，哪能让一个小王八养家呀？
7: 没事没事，这些东西我空间里多的是，以后咱家吃喝我全包了。
6: 要不我们在院子里少种点菜吧？
0: 这也不算开荒种，就算12码头人知道了，应该也没事。这样咱们自家里吃，吃不完呀，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嗯，
3: 不就是想要菜吗？不用那么麻烦，我变给你们。
0: 这是人参灵芝，什么玩意儿呢？
4: 人参灵芝雪莲，这都是
0: 名贵药材，
3: 绿绿的还开花。
6: 要不再……但是他还不太知道菜的概念是啥，是吧？你可别再骗了，他变的都是不是菜。不至于，不至于。这些东西空间里多的是。儿子，快去种菜，还等着田宝去给你种啊！好嘞。
0: 哎，等一下，一会儿啊，你把这人参给霍娘子送去，咱总不能白得人家的好处吧？
6: 好嘞。这些不懂规矩。
0: 我们现在呢是在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啊，我们一起来看。满级买包称霸恶人谷上直播，然后也期待大家能够下载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然后评论区看到大家。然后因为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啊，然后最重要的呢就是每一天是有那个红包抽奖的活动给到大家的，然后锦鲤奖啊。
8: 是88元的，我们每一天是88元奖，一定会抽出的。然后我们每天也会公布一下前面抽中的名单。我们除了八十八块八、二十、三元两银元一元一分钱的抽奖啊，我们的抽奖的这个中奖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大家来到我们的后端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那如果说抽到奖金额比较小的话，没有关系，没有抽中有一些不太想，今天也没有关系。我们明天从周一
6: 咱们那几个兄弟就是死在这家人手里。
0: 都会给大家这个红包抽奖的，还要小心呐！活动给大家这个红包抽奖啊，还有一些别的活动啊，什么搞的？我们下载了直播间的之后，可以多多在我们的客户端里了解啊。一会儿在8点直播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
6: 这家老子屁股！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家人是有高人相助啊，能一下子击退这么多人，动作快的连我都没察觉出来。要是说攻击的地方吧，有点上不得台面。
2: 阿贤都没有察觉，那必定是高手中的高手。这苏家人到底什么来历？
3: 阿奶娘亲不让我在外人面前使用异能，那我就偷偷尝到我无敌绵绵真的厉害了吧？看你们还敢不敢来？
4: 爹，地咋还种不？
5: 种啊！咱农民不种地吃啥？有啥事儿，等他们下次来了再说。哎，
3: 种种种，想种就种，有我罩着你们，看谁敢欺负我家人！哼，有了这电网，谁敢靠近，我就电死谁！哼，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2: 是我眼花了吗？哎，我说这个戏还是
0: 好拍，就一直对着这个小宝宝，他情绪好的时候对准他，然后把他心里的 OS 后面。
6: 副帮主，这些兄弟的屁股上都扎满了这种银针，少则几十根，多则上百根，不养上一个月都下不来床。
7: 你们这群废物，居然被土北村那群贱民给伤成这样，十二码四脸都被你们给丢光了。
8: 副帮主，不是小的不给力，而是那苏家人背后有高人相助。
9: 副帮主，你一定要铲平苏家，替兄弟们报仇，不然以后谁还把我们十二码都放在眼里啊？
7: 还用说？我已经派出帮内两大高手，一起出动夜袭苏家，定要将他们斩草除根，一个。

0: 让你们尝尝高压电的滋味。
1: 直接给他电晕了，我真的笑死
2: 了。吓得高人太厉害了，快回去禀报副帮主，再派人手。
1: 这些恶人谷的恶人完全奈何不了这个小宝贝。
0: 把我叫了，
3: 相公，这苏家果然有高人相助啊，而且这高人还不睡觉呢。哎，你快起来看呀、啊！
4: 你快睡吧啊！
3: 这苏家高人打脸十二码头两次，村里人肯定都看着呢，明天就热闹可瞧了。
2: 出来了，出来了！
4: 哎，你看这什么情况？
2: 出来了！你们干什么呢？
4: 这……
5: 哎，乡亲们，你们这是做什么呀？
6: 苏老汉，我们和你家一样，都是受族人牵连，流放至此，被十二码头的人欺压，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就想借你们的光，挨着你家旁边买菜，求你们了！
3: 哎呀，帮帮我！
1: 他们是这个原来在这个人是不让，
3: 但凡有跟村民稻草种菜，都会紧紧不放。
1: 然后这个小宝宝就弄了一个电网，他们可以有一个
7: 明哲保身，聚集到
1: 地，大家都来投靠他，
7: 是不让村民抱团反抗他们的。
0: 不帮不帮，龙袍能力很耗体力的，我可没那么多精力保护这么多人。
2: 我答应你们便是，不过是种几个菜而已。我相信十二码头的人是不会为难大家的。
0: 废物爹，真是很傻很天真，要不是用我，你能死八百回了。
3: 大江啊，你做的对，咱们乡里乡亲的，帮一把是一把，这人呐，不能光顾自己，对吧？
8: 哎呀，谢谢了，
2: 谢谢。
0: 这家没我得散，一家子傻白甜，是我想办法保护你。
3: 你说这苏家来了之后就怪事频出，今天我在家门口捡到一个老深深，会不会是苏家的高人给他？我说这高人到底是谁啊？
7: 我想我知道苏家的高人是谁。
1: 谁？他知道
7: 什么？
1: 是那个小宝宝。
7: 什么？这两大高手武功都废了？这帮主回来了，我如何交代呀、啊？
9: 副帮主，我检验过了，两大高手身上并无外伤，只在手指脚底处有灼伤，这种伤痕我从未见过，想必对方是绝顶高手。
7: 没想到土匪村还有这样的高手，我一定要在帮主回来之前将其铲除。哎，这帮内现在无人可用。

0: 那我就去外面找帮手，找谁合适呢？
1: 炖的青菜吗？
0: 啊，熬了这么久，肯定好喝。

0: 你当我瞎呀？这么好东西，你怎么不领情呢？真是！哎呀，
1: 夫人，哎哎哎，杜老，段头，备有礼了。
0: 你找马二人合适？
1: 在下此次前来，还是想请二位帮帮忙。
0: 来帮不了，哎，你不就为了脱北扇那点破事吗？啊，你十二帮码头这次丢人丢大了，怎么着？拿我们俩人下水啊？
1: 我们十二码头一直在一户小人家那里吃瘪。
0: 背后帮他的高手，能耐不小啊！二位只需帮我找出此人便可，限期一个月，酬金50两。哎呀，狗眼看人低，区区50两，我不看在眼里。100两，哎，我再去催催粮。江湖规矩，我先付您50两。另外，事成之后，我再付你另外50和天山水。
2: 断刀无情不欢，真是万贺楼心念，可以品。告辞。
3: 行了，别喝了，去土匪村找人吧。整天吃了睡，睡了吃，无聊呀！十二码头的人也不来给我解解闷。
4: 我们还有5分钟左右啊，就跟大家一起来抽奖了啊！我们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呢，大家还有5分钟就要跟大家一起来抽了，大家赶紧啊，集合到我们大家最后端啊！看到有朋友已经来了啊，然后一会儿八点10分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抽奖。今天这个剧大家觉得好看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是不是？这个会客一功能的小宝贝，然后帮助他的这个新家庭排除种种的困难。
5: 到手的银子你不要了，再说了，他做饭能我做的好处吗？
4: 你岂有肉？啊啊！豆小子，等着我！
6: 是的，我们的这个红包每一天给到大家的是没有套路不需要处理的啊。
4: 然后大家就是来到我们客户端，
5: 在啥时候能
6: 这个
4: 参与抽奖就好了啊。然后大家中奖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6: 就这，还真的填饱了不？
4: 想吃饭呀？这空间里不产粮食呀！哎呀，
7: 这几日风平浪静，一时大意，关了电网，居然被人钻了空子！你别过来啊，我都咬死你！
8: 这位侠士有何贵干？
7: 这是我的口粮，从今日起，我便在这儿打五吃饭。
4: 啊？
7: 这
4: 什么？
7: 啊？
4: 啊
7: 这么多吗？
4: 娘，吃多第3只鸡了，太烫了是吗？天宝拿出来的鸡都让他吃没了。哎呀，
3: 你小点声，你没看见他那把刀吗？不让他吃，还能咋整？
9: 怎么了？
4: 晚饭还来？
10: 还来？
9: 他是饿死鬼投胎啊！
10: 还以为是高手，没想到是饭桶。 吃吧吃吧，反正我空间里鸡有的是，就当拿鸡。

0: 看这个小宝宝，哎呦，长得真可爱。
1: 好你个小兔崽子，吃里扒外的东西，看来这苏家得我亲自收场了。
0: 哎，什么？不要吗？
1: 好，
0: 感觉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2: 娘，你说今日上门那人会不会把咱家有肉吃说出去啊？
3: 不会，他是上咱家搭伙的，他要是说出去，咱们的东北抢了，
0: 马上就要到我们抽奖的时间了。
3: 再说了，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抽奖的方式呢，就是大家呢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3: 是吧？天宝，
0: 就搜索我们大象剧场。
2: 不过我看那人好像挺厉害的，要是真有人上门来抢，说不定他能帮忙。
0: 恶人谷上
3: 啊，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都甭想着一口。
0: 点进来之后呢，就会在屏幕的右侧看到
3: 的红包。
0: 如果是新用户，有可能没有出现也没有关系。
4: 别人看我就行，我给他大门口
0: 三分钟，或者呢是多多的发表评论，你再退出去，然后再进来，应该就能够看到我们红包了。所以说呢，还有我们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啊，大家赶快来到我们剧场来直播，一起来
3: 会说的填宝
0: 分享这一份幸运，
3: 可不能让外人知道填宝的秘密。啥背后高人，我们不知道啊。
5: 不说。那就
0: 有很多朋友有我看到有在我们的直播间说这部短剧好好看，讲述真善美的故事，我也觉得挺好看。
1: 这么形象，
0: 就有一点。
1: 自从东王国覆灭之后，再也再找到。
0: 小鬼当家，反正就是古灵精怪的小朋友，好可爱。然后帮助这个家庭处理任何的事情，对抗那些恶人谷的恶人。
5: 肯定是背后高人给你们的。高人在哪儿啊？
4: 高人在此啊！你能把我怎么着？来来来！今天我非揍扁你不可。
3: 是什么高人呀、我们不知道啊。
5: 怎样，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已经给你们下毒了，一个时辰内要是不服解药，你们几个都得死。
4: 下毒？奶奶的，
5: 我已经给你们下毒了。
4: 日防夜防，下毒难防，这可怎么办呀？
3: 我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把我们杀了也不知道。
5: 好，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我下的此毒
1: 那是剧毒，毒效发毒之后，你们的身上就像有蚂蚁在一口一口一口咬，然后就是剧痛。
0: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剧停一下，我们一起来抽奖啊。来，我们先停一下我们的剧，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手机投屏上屏啊。先来谢谢大家所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叶子啊，尾号9617啊，还有这个3106啊，等等啊，这些朋友。然后现在呢，我们一起来抽奖。现在大家看到的页面呢，就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直播间啊。然后大家在屏幕上看到我们右侧有个红包，大家点开，点开之后呢，就会看到我们这个快乐抽奖季的页面了啊。那我们这个页面呢，在最中间的时候有个玫红色的点击抽奖，然后在旁边呢也有88元、20元、8.8元。还有0.3元、1元、2元不等的，这样一个红包的可以领取的机会啊！我们现在一起来点击抽奖。好，我今天呢是中了0.3元啊，虽然不多，但是也是一份幸运啊。那我中了0.3元，可能更多的朋友中到大奖的机会就更多了。然后大家呢今天抽中了多少，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多多的留言告诉我啊。另外呢，有的朋友啊，叶子我看到说中了3毛，然后有的朋友是很遗憾没有中奖，没有关系，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抽奖的，因为我每一天看不同的剧，会有不同的这个新建的直播间啊。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当中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包括呢我们之前的，比如说3月8号的我们的中奖名单也已经公布了，我们每一天中奖名单都会有的。所以说呢，我们88元的奖每一天都会必出啊，必给大家送出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明天的直播间的预告，然后包括我们之前可能看到有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看的剧啊，在直播的板块也有很多的这个回看的啊，大家都是可以来到这个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来看的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抽奖了，然后大家呢也期待把我们抽中了多少的奖项能够跟大家来分享出来啊，也谢谢大家能够支持和关注，多多的关注我们大象新闻。在抽奖的过程当中啊，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讲出来，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也会给大家做出实时的解答的。所以说，大家第一就是要关注一下我们大象剧场，第二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向小鱼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剧。
4: 无敌绵绵针，
1: 还最硬的，
6: 朱老，别玩，
1: 谁玩？办正事儿，滚一边去。
6: 解毒，
1: 不接不接，就不接。小刀，你对我动刀啊！我曾为你两肋插刀，你现在竟然就捅我两刀，你捅，你捅，你捅，你真捅啊！
6: 行了，壮了，
1: 你想嚷什么呀？不就想着软筋散吗？你不就好了？哎，
3: 断刀大人，你们俩认识啊？嗯，
6: 吃饭。
3: 啊，吃饭吃饭，来来来来，也来，快去做饭啊！
2: 好嘞。
0: 也期待大家在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能够看到大家的身影啊，然后大家呢就是可以在我们大象后端啊有抽奖活动。
3: 剑吧！
4: 啊！断刀居然救了我！
2: 断刀大人，刚才谢谢你救了我们家天宝。
6: 第三个月放假。
0: 然后今天我们看的这部剧。满级奶包称霸个人股上啊，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那个直播间有说还挺好看的，是不是？然后整个节奏非常的明快，然后有这个小宝贝，然后对抗各种恶人，然后还有他非常可爱的这个样子，加上萌萌的配音，然后内心的 OS 啊，我觉得都是还挺有意思。
6: 我帮你下载，
0: 然后看看帮助这一家人怎么样能够在恶人股
4: 三个月
0: 安稳的生活下去。
4: 能解百毒的药丸，
1: 谁包邮啊？哎，是缺外高人是不是出现了？哼，当然。来，你是不是看见缺外高人了？
4: 这老头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倒是可以想办法从他那儿学习解毒的方法。
1: 到，你看见缺外高人什么样子了？快给我送吧！来，咱俩大战大表会好。
6: 范。
3: 哎，来了来了。
1: 等等，你真是个饭桶。
0: 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节目是在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还有我们大象新闻频道同步播出的。大家呢也可以打开电视，边看电视边拿出手机，来到我们大象新闻。
2: 我去这几日，隔壁老苏家又来
0: 看我们今天大象剧场的这部短剧啊。
7: 十二码头的人雇断刀和独老过来，去他们家调查背后人。
2: 独老在他家。
7: 哎，
2: 正好有这根老山参，消毒老给你治病。走。
1: 你个小宝刀。啊，为了吃的你连兄弟情谊都不顾了啊，这么多年的感情。
0: 我们的这个抽奖的活动，看有朋友问是几点开，我们是、我们的这个短剧的时间啊，大象剧场的时间是每天晚上的7:30，然后我们每一天的剧的时长是不一定的啊，因为我们的剧现在呢都是分上下场啊，就是今天明天啊，怎么抽就是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客户端来进行抽奖，然后看到我们的红包点击抽奖就可以了。
1: 那病憋死我了，
6: 这发生何事了？
2: 这位大人说要找我家背后的高人，一言不合就喊打喊杀。幸亏断刀大人救了我们家天宝。
1: 什么？断刀？是你把我打晕的？
2: 跑得好呀，独老。这样，只要你答应给我相公治病，我就给你宗宝，外加送你一根百年山参，如何？
1: 我才不给你治呢！你丈夫太难治了，我没事，我自己能解开。
4: 你要是能逃走，我三天不回。
6: 听闻独老喜欢搜罗各种药材，我娘子也认识苏家高人，这山参便是那位高人给的。
1: 真的？
6: 据我所知，那位高人用我的药材不计其数，这只是酒。
0: 刚刚呢，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啊？
6: 你与其问的一点的药材，第十二号
0: 说说你中了多少？
6: 不如与苏家交好，说不定。
0: 然后也把你的这样一份幸运啊，
4: 这不也要看我的干嘛？
0: 直播间
4: 难道他知道我的秘密了？
1: 你这小兄弟说的还蛮有道理，那相比什么天山雪莲
0: 的这些呢，大概是后者。哎，那小马头是在
1: 我不跟他喝断，从此我跟他一起就住老苏家了，怎么样？哎，快给我解开！
0: 35左右的时候就会结束了，所以大家呢要在
3: 他不会
0: 我们这个还有所剩不多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抽奖啊。 哇，我们的小编有说啊，八是今天，我们小编说今天88元大奖已经抽出来了，到底是谁这么幸运呢？当然没有中奖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啊，明天可以还要来到我们直播间，明天我们还是继续抽，每一天我们大洋剧场都给大家送出了这个看剧抽红包的这样一个活动，每天都有啊，期待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大家的名字。
2: 这个秘密咱一定得守护好，千万不能被我给知道了。
8: 可恶，没想到独老和段居然都被苏家收服了。我十二码头的颜面何在？
7: 苏家高人深不可测，副帮主。
0: 我看很多朋友中了0.3元的，但是也我觉得也是一份小小的祝福和幸运给到大家吧。然后虽然说中了0.3元，但是我们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每一天都可以领。那么一会儿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除了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领奖的抽红包的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还有一个打卡的活动啊，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啊，走蛇！小蛇蛇还给你们。
7: 不知道苏家人有没有被蛇咬死？

0: 苏家派去苏家的兄弟都反被蛇咬，中毒身亡了。现在帮的凌月四爷说苏家得上天庇护，没人敢再去招惹苏家了。
1: 这恶人果然是恶人，
0: 俺重建是苏家，就有天幕大顶上，却害这个苏家。但是好在有这个特异功能的少宝贝的保护啊，然后可以平安的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 因为之前我不知道刚刚是不是有新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宝贝，在上一世的时候啊，是因为他的妈妈，有害到他，所以说他非常生气，自爆了一套特异功能。那么他，在投胎穿越了之后呢，可能对于亲情啊，他会有一些戒备心，所以说很难相信别人了。但是这一家人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温暖啊，亲人之间的这种相互扶持，然后相互温暖的这样一个氛围也感受到了，让这个小宝贝感受到了，慢慢的可能放下心房，对亲人能够信任了，然后他呢也自己慢慢的被温暖了，然后现在就是一直在帮助这一家人，度过各种困难吧，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因为恶人他的那个。 作恶的手法相当的愚蠢嘛，可以用愚蠢来讲。但是小宝贝呢，也是应对的非常的，因为他有特异功能嘛，也是应对自如，所以说在这个中间呢，也会有一些戏剧冲突在吧。

0: 吴飞，你怎么样了？
1: 吴飞没事。
0: 吴飞，
2: 当初娘娘吃了那人给的梨后，身子明显见好，这怎么回宫后一副副要吃下去，病情反而加重了？
1: 怕是有人不让我好起来。梨儿，吴飞若是将来出事，你便拿着这个令牌，让紫衣护送你去雍州，寻找赠母妃梨的那家人。听紫衣说，那家人背后似有高人相助，我可护你一世平安。
3: 今天屠爷爷带你来风云城长长见识，别天天窝在土匪村那鸟拉屎的地方。
4: 好热闹，上辈子有记起就被关在实验。

0: 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多人，那我就原谅你把我偷抱出来了。
1: 小二，
2: 他怎么把他偷抱出来了？
1: 你家有什么套餐？有什么呀？
3: 你脸
1: 随便点。
3: 毒老，他不是赖在土北村老苏家吗？怎么会来这儿？
1: 行不行啊？
4: 可以，有
1: 钱，走。
5: 好嘞，稍等。
0: 爹，这老头什么人？穿得破破烂烂的。
2: 对啊，他
3: 不知这毒老是毒王谷谷主的大弟子，望鹤楼白晓峰的师兄。此人无双绝，性格乖张，除了断刀外，从不与人亲近。
2: 今天我们看的这部剧名字叫做《满级奶包称霸恶人》，
3: 说明苏家背后。
2: 然后大家下载了我们大型活动，
3: 如果提前往返，将来很可能会成为雍州第四大势力。
2: 通过我们的剧名找到我们的直播间，
3: 去把毒老请过来。
2: 大概还有个十多分钟的时间，我们这部剧就结束了。
1: 那么，
2: 十多分钟之后，我们
3: 毒老性中人
2: 抽奖的活动就要结束。今天的抽奖活动结束了。另外就是，如果大家今天已经抽到了奖了，我们每天是有一次的抽奖的机会，每天一次，每天
0: 还是这样。我要鸡腿，鸡腿。
1: 哎呦，哎，来来喝一口。
0: 我要的是鸡腿。
1: 不给你喝。
2: 真的，我觉得每个小朋友的童年，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要逗自己。
3: 苏家的小娃娃长得倒精致，不像是农户出身
2: 的。八加一的这个
1: 是
2: 长辈吧？就要逗他。
1: 九。
0: 妹妹乖，张嘴，好吃的，
6: 好吃个屁！别以为我没理解，你拿橘子皮那种傻子呢？
0: 张嘴啊！
6: 没鸡腿吃我烦着呢，离我远点！
2: 这橘子皮呢？
3: 月儿，你没事吧？
0: 爹，
2: 这么小，
0: 他打我！
1: 这个我早上还抱着他们先走了。
3: 月儿，
0: 爹，那吵子必须找回来。
2: 这个小血印子，这一小巴掌，这打得也太狠了。
3: 好，爹马上带你去报仇，给玉儿找场子。
0: 我要自己去，免得别人笑话咱们。
2: 哇，我看有朋友是谁？
3: 小少爷都6岁，
2: 去打。中了8.8，恭喜你啊！非常非常幸运了。8.8呢，也是我们相当于是比较大的一个红包大奖。我们是88，20，然后就是8.8，然后2元、3元、1元，
3: 这是我们各家的一点心意。
7: 是啊，
3: 你们一定要收下呀！
7: 是啊，收下。
1: 不好了！三家跳板把飞鱼给打了。
2: 对呀、啊，大家来，赶快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沾沾这份幸运啊，这个喜气。
7: 今晚没有吃的辣炒鸡丁。
1: 哎，那可不行。说正事的，三家跳板真把飞鱼给打，白是谁知道吗？那是风云城一脉白魁的老来得子独生子。你说你打谁不好？你打他，就算打他爹，打白魁也没事，对不对？
8: 现在好了，都得死。
6: 你小子该打。打都打了，还能拿我怎么着？都不是我们单挑。
3: 那我们怎么办呀？逃吗？
1: 哎，那可不行，咱们苏家背后有高人，最好的方法是跟你。
2: 哇，还有一位朋友哎。
1: 走，
2: 大学这位朋友也是中了8.8啊！恭喜你啊！恭喜你们，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有这样一份幸运，也希望你的幸运呢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明天的时候没有中奖的朋友没有关系，明天的时候呢可以依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来抽奖。
1: 咱要不睁眼看看呢？这都很丑了。
2: 我们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边看电视，然后也可以边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里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1: 这个机会都跟他要点药材。
8: 第一辛苦是让你这么用的吗？
6: 这个不靠谱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3: 你们先进屋，
7: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
3: 对，
0: 把那个小娃娃交出来，抢劫我就不为难你们，否则我叫人铲平土匪官。
5: 小少爷，我家娃娃伤了你，你要撒气就冲我来，别伤了无辜的村民的。
0: 我就要那个女娃，你算个什么东西？
5: 我是他爷爷。
0: 你是他祖孙也没用，小爷我已经没耐心了，弓箭手背。
1: 完了，这都死定了。
2: 大家刚刚在抽奖的过程当中啊，包括领奖啊，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我们笑笑鱼会第一时间给到大家精准的回复的。

说的，那就别怪我。

0: 定是田宝干的，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
1: 苏家高人现身了。对，就是我们苏家高人现身了，现在赶紧滚，否则别怪我家高人不客气。
2: 哎，我这傻白甜爹就是骗人了，有进步。
1: 高人，高人在哪呢？啊，嗯，
3: 什么高人？我看就是缩头乌龟。高人在哪？有本事出来跟我单挑。
2: 受不了了。
4: 哎呦，怎么回事啊？
2: 单挑！来，放鞭
4: 子！烧死了一个小婴儿，再打一个另外一个小朋友。
2: 快拉开他！
1: 痒痒粉！
0: 天宝，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小场面。
1: 好痒啊！
2: 还敢指我，还想挨打。
0: 小少爷，真是不起啊，我家田宝还不懂事，我替他向你道歉。
2: 是，我才不给菜鸡道歉。
3: 道高咱是同学，不错。你给我等着，我回去洗干净了再来。
1: 小白玉啊，洗个脑筋的盐了，说给那么小的小娃娃，我能给你救人。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7: 天宝，来，把这块石头捏碎掉。
2: 捏碎它干嘛？沾一手灰。
1: 你有病！你这小丫头，捏什么石头啊？
2: 拿走！哇！
1: 哎呦，天宝啊，你这是天生神力！
4: 这也太大劲儿了吧，这个小婴儿。

0: 崩坏它啊，那么回事。你看，这是我师傅传给我的，原来是个毒，就一毒双绝，毒不武林，怎么样？拜我为师吗？
1: 小孩子才两个，我两个都要。
0: 拜我为师吗？
2: 哎，天猫，毒谱里的药材都绝技了，还是跟我学刀吧。
0: 小刀啊，平常我不动手，你是不是觉得我打不过你？
2: 那怎么样？单挑？
0: 单挑？
2: 来啊！
0: 我有胸襟，
2: 我有腹肌呢。啊！我把你裤衩子揪出来，信不信啊？啊！
0: 裤衩子？哎我！哎你不摸啊！不摸！你敢欺负我？
3: 这个小宝贝笑起来太可爱，有个小小的酒窝。
4: 这全宝都涂进去了。哎，这毒狼武功可不咋地啊。
5: 谁说田宝为徒？趁他们还不知道田宝就是苏家高人，我得先下手把田宝给抢回来。
4: 哎，你去哪儿？
5: 我去收田宝为徒。
4: 哎呀，还收他徒弟？谁先抱回来当做干闺女，抱回来跟我玩玩。
3: 他这个那么孱弱。有一点点病样子，
6: 玉儿特意命令弓箭手
3: 过人之处是什么？
6: 好，既保全了我白家颜面，又没伤了苏家和气，
3: 总共
6: 不愧是魁的主，真是虎父无犬子。苏家背后定有高人相助，可小瞧了。
7: 主子，少爷这次被打得这么惨，所有人都在看我们白家下一步行动，请主子明示。
3: 好，要跟大家说一下哦，我们的剧呢现在今天已经结束了啊，然后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抽到奖的朋友们，现在还有个几分钟的时间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看，你看有这个谁，我们笑笑鱼说88大奖已经出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没有看到啊，88元中奖的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冒泡。但是呢像溜溜球的轴还有大学已经中了88啊，也恭喜大家。那么刚刚我也说到，其实我们大洋剧场在每一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给到大家，就是想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象宝们来领钱，大象新闻的看剧网升级回归了，然后红包等着大家来拿啊。除了刚刚我们在直播间的抽红包的这个活动之外呢，还有一种玩法是大家不需要去抽的啊，一定只要说我们是有一个打卡的这样的行为，来到我们大洋新闻 APP 的微剧频道，累计打卡8天就可以获得3元的现金红包了。你只要每天坚持打卡，就能获得3元的红包。
8: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上大象看微剧。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大象剧场主播陪您看短剧的时间了，我是你们今天的剧搭子刘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的剧呢就是满级奶包称霸恶人谷下啊。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看了这部短剧的上一部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专门给粉丝朋友们准备的红包福利。我们的红包福利主打的是什么呢？没有广告，没有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就一个原则啊，金额大红包多，让我们的粉丝

0: 想到爽。另外呢，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位天选之子一定会中到我们88元的现金大奖的啊。除了我们一位天选之子88现金大奖之外，还有3位是20元的锦鲤奖。之后呢，8块8、2元、1元，包括0.3元的红包雨啊，会一直给大家抽不停啊，红包雨是下不停的。那么大家抽中红包之后是支付宝秒提现的啊，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有一个小提醒，就是大家抢到之后呢，我们提现啊一定是要在24小时之内提现的。如果说过了24小时之后，有可能啊我们的这个红包的这个提现就作废了，所以说大家抢到了之后就赶紧提现啊。那么我们的红包究竟怎么领？首先啊，第一步一定要打开大家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序，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就要搜索我们大象剧场啊，来我们一起来演示一下啊，在最上边搜索大象剧场，就打出大象剧场这4个字。好，来到了之后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随便点开一下看一下啊，我们先是点开一个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大象剧场最上面啊，大象剧场是这个，大家认准它，我们这个图标就是这个小象啊，这个大象剧场。好，第一个就是看到我们直播当中的这个直播间有一个红色的小框，直播中，来点击点开之后啊，进入到了我们现在直播间了。看有一些朋友已经来到集合了，我们看到尾号1937，包括0738、0337，还有38102，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期待看到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啊。进入直播间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右侧有一个小红包的这样一个图标，点开它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抽奖页面了啊。我先点开一下，先不抽啊，一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现在不抽。进入页面能够看到我们有88元、20元、8块8、2元、1元、0.3元的金额都是有的啊。点击中间的这一个大大的按钮就可以进行抽奖了。在这儿要告诉大家2个隐藏的 buff 加持。第一个啊，新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新用户，第一次抽88元的概率是3倍。另外呢，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10分到9点啊，这一段时间是黄金时段，是我们抽奖的黄金时段，大奖的概率是翻倍的啊。所以说如果第一你满足了新用户，第二呢你又在了8点10分到9点之间抽奖，那这个概率啊，你想一想就是乘以个5倍吧。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就会进入到支付宝的兑奖页面了啊，一会儿到8点10分左右的时候我再跟大家来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演示啊，这会儿呢我就先不跟大家演示了。另外呢，我们每一天中8块8以上的大奖的名单都会跟大家公布的，在哪里公布呢？就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大象剧场，包括我们微剧的专题当中，大家都能看到啊。好，那么在我们的客户端当中呢，可以看到我们昨天前天啊哪一天中的这个88、20元还有8块8的中奖人员都是有的。当然如果大家抽中了不管是88元还是哪怕是啊0.3元，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多多的互动啊，这样也是我们大象剧场，我们大象新闻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也是一份幸运，想要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啊观众朋友，所有的粉丝朋友们，也期待你在我们的评论区把你的快乐呀，你的好运呀给大家分享出来啊。另外呢，我们还有除了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这个玩法之外啊，我们还有包括打卡的一些比较就是更多的一些抢红包的玩法哈。那么在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也会跟大家做一个一一的介绍。那么现在所有的朋友们啊，一定要集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我们一起在8点10分开始抽奖，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看剧啊，我们今天看的剧《满级奶包称霸恶人谷下》啊，来我们一起先看着剧，我们边看边聊啊，也期待所有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除了抽奖之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包括剧情的讨论啊，剧情的设计啊，然后对演员的一些吐槽都可以在评论区来聊出来。另外呢，大家在抽奖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的这个向小鱼，我们的小编也会在第一时间。
1: 不过是玩玩，
0: 就
1: 这个打闹吧，
0: 好不好？来，
1: 玉儿不是说了吗？还要去苏家玩。玉儿，找什么呢？
2: 爹，你说我是拿金簪贿赂天宝的小娘们儿，还是拿匕首吓唬他？怎么才能让他听话呢？
1: 玉儿，不是爹不看好你， 苏家这个小娃娃，天不怕地不怕的。
0: 嗯，
1: 你拿匕首去吓
0: 唬他，
1: 回头你又被揍哭了。
0: 啊，来到我们
1: 爹跟你说，要想让他听话，还得是送些女娃喜欢的首饰。
0: 哎，
2: 还是爹有经验。
1: 去吧。背后礼，我也去会会土北村老苏家。
3: 是，老爷。
1: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乐个屁的乐！爹娘真是疯了，居然被这逼样子哭了。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小宝宝，
2: 我让他给我开门读书，上辈子没上过学，这辈子全补上。
0: 可能有一些
2: 还没叫奶呢，要不要这么卷呀？
0: 上啊，就跟大家简单的再回顾一下。
2: 田宝的小娘子在家吗？
0: 现在这个小宝宝，这个小婴儿呢，他是。穿越来，
1: 王子也在苏家，
0: 因为他潜意识呢，
1: 他也是为苏家高人。
0: 然后他的那个现代的当时的妈妈，
4: 带着你儿子一块来的到了，
0: 出卖了，然后为了
2: 这位就是方元成，白家庄庄主
0: 呢，
2: 白奎，
0: 然后让这个小宝宝非常非常伤心。
4: 一会儿白玉上来，你狠狠揍他。
0: 然后对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可以说彻底的崩塌。
2: 放心吧，毒师傅，前面保证不给你丢脸。
0: 自爆了之后呢，他就穿越到了现在，投生到了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朝代的这一家人。但是这一家人全家的家庭氛围非常非常的好，可能让他从开始的女性的不信任，
2: 送你的
0: 一点一点
2: 漂亮吧，在头上可好看了。
0: 一家人来说，
2: 你是不是傻？这东西我戴得了吗？虽然现在戴不了，
0: 然后他就
2: 但可以留着以后的。我跟你说，这东西可值钱了。
0: 好的生活，包括帮助家里
2: 的工作吧。
0: 然后他们一家人现在呢，就是来到了贵人谷。
2: 怎么着？
0: 我不接着干。然后看
2: 小爷，我身为男儿，当心胸开阔，不和你这小娘们一般计较。昨日我是没准备好，今日我要和你单挑。
5: 手下败将还单挑？来呀！
6: 啊，还打呀，小少爷？
2: 未免真动手，再伤了和气。今日我们不以拳脚过招，只以招式隔空比试，点到为止，称为文武斗。
5: 什么意思？
2: 田宝妹妹不说话，那就是同意了。
0: 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
2: 我们这
0: 个小少爷，可能之前是对这个小婴儿非常不服气。
2: 过来，你说现在招剑菊花一躲开，再来招霸王剑九打回去，最后是青龙点头将你制服。
0: 不一样的情节和深厚的情感。然后大家呢来到客户端的直播间之后啊，一定要记得在8:10的时候
1: 转到一天天的啊，趁东西
0: 先等一下，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可能
1: 输
2: 我居然输了，
0: 而是看不到我们的红包，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停留一会儿，
2: 气死我了，我要咬死他。
0: 然后退出，
2: 咱们1:1算是打个平手，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0: 向小鱼给大家回复，好不好？
1: 白家主行事磊落，我替小头道谢了。霍先生言重了。听霍先生的意思，您收着女娃娃为徒了。霍某不才，凑巧可教田宝识文断字，文史谋略。
0: 哦，现在大家
1: 让这三个人心甘情愿收一个小娃娃为徒，苏家高人深不可测，万不能得罪。
0: 习武的师傅，有学问的师傅。
1: 霍先生文韬武略，白某佩服已久，全责于田宝一人，不知先生能否一并收
0: 徒弟？打算是
1: 白某感激不尽。
0: 都要
2: 什么？那我和这臭小子一起读书，我不要。
0: 都要拜他的师，
1: 这个
0: 都要当他的师。
1: 白魁乃风云城一霸，若能与他攀上关系，与苏家百利而无一害。霍某毕竟在苏家讲课，还得问过苏家人意见。
5: 他哪会拒绝他们呀？
6: 娃娃们读书明理是好事，我没意见。
1: 那便多谢老夫人。来人。略备薄礼，不成敬意。
6: 哎呀，哎，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4: 使得使得。老白这么有钱，这些就当学费了。
1: 玉儿，还不赶快叫师父？
2: 师父在上，请受学生一拜。今日来的仓促，拜师礼日后定当补上。
5: 装得到人模狗样，我赌你3天不到就会喊着回家。
0: 这怎么？哎，
1: 你虽年长，但师门排序讲究的是先来后到，以后你便是田宝的师弟了。
2: 什么呀？
0: 田宝，
1: 我好不容易把火藏匿，咱们今天还是要怎么办？

0: 说他成为
1: 天山
0: 雪莲，
1: 你家高人
0: 这个小
1: 给过你的，那百年老身啊，你家高人给了霍娘子一个，哎呀，你家高人到底什么时候再出现？我就想问问那高人那药材到底从哪找的，是不是？
2: 高人就是我，空间里有的是这些药材，毒师傅想要什么尽管说，来送给你。
1: 七星海棠，你家高人见过没有啊？
2: 海棠，你给我看看长啥样。
3: 这是老姑娘吗？快来人呀！
0: 然后大家赶紧到我们家现在客户端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我们一起能够
3: 你是苏翔的妻子苏大娘吗？
0: 聊天啊，
3: 我是苏良的妻子吕氏，我相公摔断了腿，我也是走投无路了，他厚着脸皮来拍戏，当时你救救我儿子吧！
4: 快起来说话，你这是怎么了？
2: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这就是害我们一家子流放的苏良的老婆，怎么找到我家来了？
0: 我们是有三宝。
3: 你问我，
4: 娘，这小孩好像在发高热。哎，这么胖，月兰，你快去熬姜汤吧。嗯，快跟我进屋，别让孩子再吹凉风了啊。走。
1: 天宝啊。您家大人都是好人。
0: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田宝，
1: 这明显就是黄婆，
0: 比基本功都能
1: 没老毛。
0: 帮助一家人度过了很多难关的小婴儿。他长得好
3: 超可爱，千万不能有什么事，否则娘也不活了。
4: 你先别哭，我儿媳妇去熬姜汤了，一会儿啊，让孩子发发汗，兴许就好了。
3: 当事儿你有所不知。此前十二码头曾派人来你家中捣乱，被你们打了回去，他们自觉被落了面子，此次怀恨在心，又拿你们没法子，就把气全撒在我们家头上。
4: 啊，有这种事儿？
3: 十二码头的人说了，只要你们肯交出你们幕后的高人，他们就既往不咎，放你们一马。
4: 原来你是来替十二码头当说客的，这怎么行啊？想让我们交出高人，你做梦！赶紧带着你的孩子，赶紧走！
2: 滚滚滚！不然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啊，这是怎么了？
3: 谁来评评理啊？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别哭了！别说我不帮你啊，独老，您会医术，麻烦您给孩子瞧瞧。
1: 嗯，太丑，不瞧。
4: 晚上给你做最爱吃的辣炒鸡丁。
1: 嗯，另加一条红烧鱼。
4: 全家。
1: 老王。
3: 哎。他会治病。嗯。
5: 要是耽误了我儿子的病情，我可饶不了你。
4: 他可是大名鼎鼎的毒老，还没有他治不了的病。
1: 这病，
5: 这病怎么了？可是来时路上淋了雨，感染了风寒，
1: 是着了凉不假，可不是昨天晚上。昨天白天烈日当头，就连晚上也是难以入睡，下娃的还能着凉？这孩子怕不是在冷水里冻。
4: 为了装可怜博同情啊，竟然对自己的亲儿子下手，你还是人吗？你还配当娘吗？
2: 他当然不配，他比恶毒后妈还恶毒，气死我了。
0: 恶毒了？
2: 他胡说，
3: 一儿可恕我亲儿子，我怎么可能会害他？哎
1: 呀，别吵，我给你开副药，这是看在苏家人的面子上救你儿子一命，赶紧回家去，别落下病根儿。
3: 啊！我儿子才不吃你们的药，谁知道有没有毒？
0: 他干啥？
3: 今天你们要是不说出高人是谁，就别想活着出去。
1: 哎呀，还碰见个硬茬，真以为你毒爷爷不会武功啊？哎、今天我就破个例，我要打女人了。
3: 相公，快进来！哟，
6: 还有男人？
2: 娘亲，
4: 月兰，对、你不是说你相公腿摔断了吗？
3: 不这么说，你会让我进屋？
0: 他为什么？哦，他们的
1: 目的是想弄死
0: 高人，到底
1: 这可怎么办呀？难道跑哪儿去了？不仅是个不近人影，赶紧把你们家的高人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3: 娘，
4: 你千万不能把你的秘密告诉他们，你别烦我了。
1: 你闭嘴，赶紧把高人给我叫出来。
2: 敢跟我娘亲，有你好看。
6: 陪你玩玩。吓死你，还不快滚。师傅面前展示异能了，他不会也把我当怪物吧？
1: 你还高跳宝啊，你才是那个高人呢。哎呀，那我是他的师傅，我就是高人了。
6: 毒师傅，你这脑回路够奇特的。
5: 毒老，你不会觉得我们田宝是妖怪吧？
1: 怎么会呢？妖怪更好，能教我怎么修炼。
4: 毒老好像不怕我们田宝，可是苏良那两口子不知道会不会对田宝不利。
1: 他们两个不足为惧，我两个手指头就能捏死他们。哎呦，宝儿啊，来不慌，来快给师傅变两个真孝子，让师傅也开开眼啊。宝儿啊，
0: 我看能变，他能变出来。
1: 什么？你说那个苏田宝就是苏家高人？
0: 当然让他们知道了。
3: 我是亲眼所见，那小女娃拿到异能控制匕首捅伤我相公，这哪里是高人，分明就是个妖怪。
7: 难怪苏家的事处处透着诡异，这叫对手。
5: 副帮主，如今我已经查明苏家幕后高人的真相，您答应的50两。我
7: 妖怪是吧？让我们十二码头颜面尽失，那我就拿你来几千。
0: 现在是什么？就是这个小宝宝他们一家人现在居住的地方，
1: 这叫高飞人走，这个叫燕
0: 恶人谷当中呢，肯定是居住着很多恶人，然后他们一家人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6: 我怎么可能学得会？
0: 把这个恶人，
1: 这种叫
0: 都让他们都拿。全知道，
1: 毒老，您这怎么了？
8: 我这半小疯呢，结果中了机关，
0: 才能安稳的在这里生活。
1: 我都说了他们不好对付，你还去惹他们做甚？
8: 我师父留给白小峰一个机关，我这不是为了咱的田宝，想透过给田宝看看眼。哎，
6: 毒师父，你怎么总是这么不靠谱啊？
1: 中的什么毒？
8: 我都天使人，
1: 能解吗？
8: 能。但是可能来不及。
1: 到底怎么回事？
8: 这种药需要用鹤顶红、断肠草、天际三种毒丸连着三天三夜才能一毒攻毒，但是什么时候会来这种药啊？
1: 后果
8: 就是我现在吃下了白芥散，这个药啊能压制毒性，一个时辰之后我就全身腐烂而亡了。
1: 你干嘛？去给你刨个坟。
6: 哎，毒师傅，你别死呀！不就是炼毒吗？我来。
0: 怎么回事？
6: 炼好了，毒师傅，快把解药吃了。
1: 你快吃吧。
8: 这是王母娘娘给我的仙吧，
1: 她看我命不该绝，所以赐我仙丹。这是田宝炼制的。
8: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啊？你知道他就是高人？
1: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蠢？
8: 你不把我当兄弟啊？倒是不告诉我。
6: 断刀师傅早发现我有异能了，却一点也不怕我，还教我武功。
8: 好人不长命，他枉把活千年呢。看来毒爷我命不该绝，让我不死。
1: 就该有人死了。小宝，随师傅一起去找白小宝报仇。

0: 不吃的了。
1: 铁宝，你不知道这白小峰是我同门，从小就嫌我长相英俊风流倜傥，一直跟我不对，你知道吗？今天我中他，我吃了东西当补偿，有毛病。
2: 羡慕你长相英俊，那他这土成什么样？
3: 禀楼主，毒老带着个小娃娃闯进了后厨仓库，
4: 毒不侵，他的毒呢？
3: 据探子来报，毒老的毒已解。
4: 我这熊还真有点能耐，五毒天使的毒都能解。既然他自己送上门来，那就倒不客气了。启动机关，我要来个瓮中捉鳖。
3: 是，
4: 走，跟我去看看去。
1: 他奶奶中机关了！
4: 师兄，好久不见，
5: 怎么样？
1: 啊，师弟啊，
0: 啊，这个机关气场确实厉害，中到机关跑到笼子里了。
4: 师兄，啊，教书师傅留给你的毒谱便饶你。
1: 毒谱，行啊，你下来拿吧。
4: 你扔出来。
1: 你不把人弄开，我怎么给你啊？
6: 你不扔给我，怎么打开啊？
3: 楼主，进攻偏下敌，开他出。你可千万别被他忽悠！
4: 我知道，不用你提醒。师兄，你不出来也罢。待到院儿机关处发，万箭穿心之后，我自会命人替你收尸。
0: 是不是？
7: 但是，天宝，这次命不由你。这样，要死咱俩一块儿死啊！来世咱们做兄弟，行不行？
2: 呸！不要和你一起死，我要好好活。
0: 大家也可以准备好一些这个吃的啊，好吃的小零食啥的，我们一起呢边看剧
1: 就天的本领啊，
0: 边抽奖，
2: 不用再拍，你现在快跑。
1: 师弟啊，
0: 我们呢可以，
1: 你终究是不如我，
0: 第一啊，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电视端的男性频道，第二呢一定要是手机下载大象新闻，
4: 你等等，
0: 大象新
4: 闻
0: 直播间就可以我们一起同步看剧了。
4: 我是困仙楼乃金刚所致，不行，没那个本事能破墙而出。他怀里抱的是谁啊？
3: 回楼主，毒老怀里抱着的是土北村苏家小孙女苏天宝。
4: 就是那个是高人相助，接连打脸了12码头，又被白魁刻意拉拢的苏家。
3: 正是，而且断刀毒老父子豪都是因为这个高人才收了苏天宝做徒弟。
4: 看来本座要去亲自探苏家。你苏家吗？
3: 是楼主，属下这就去安排。
4: 就是你的安排，让我们穿棉花的去接见苏家。
3: 楼主，你有所不知啊，探子来报，眼看着要立冬了，苏家人想给他家女娃做棉袄，正愁买不着棉花。楼主，您假扮成弹棉花的，正好可以接见苏家。
6: 你确定这样真的可以啊？
3: 这，这下真行。
1: 都不亲。别落到我手里，我都把你淹了泡酒喝。
8: 霍先生布置的功课总算完成了。田宝，你快过生辰了，我送一套头面做生辰礼物吧。我娘一生气，我爹就送的这个，我就可喜欢了。田宝，你快过生辰了，我送一套头面生辰礼物吧。
2: 不要，不能吃不能穿的，要它干啥？
6: 卖棉花了，
0: 这就是
6: 卖棉花，卖棉花。
0: 肯定是乔装打扮来。
9: 这位小哥，瞅着面上，以前怎么没见过？
4: 我叫常东，才搬来的，是镇上棉花铺的。
9: 哦，棉花铺的。那你这棉花卖不卖？什么价呀？
1: 什么价？我哪知道什么价？
0: 什么价？不知道什么价？卖棉花不知道。
9: 你看，我们家也没什么钱，能不能和你商量一下，拿吃的换棉花？
6: 好。
9: 你真是个大好人，等着我这就去拿。
0: 我们现在，
8: 你要做什
0: 么？看剧直播哈。
4: 啊，我口渴了，想掏口水喝。
0: 还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
8: 这里有茶水。
0: 黄金抽奖的时间段了， 大家可以下载大杨新闻脱口秀来抽奖。
1: 都会有毒吧？
8: 哥，
0: 八十八二十，八块八，0.3元，1元2元不等。
8: 怎么
0: 每一天都有很多的红包送给大家。
8: 好喝吧？
0: 抽到之后秒提现哦。
4: 谢谢啊。
9: 昌东小哥，你看家就这点吃的，能不能换你半袋棉花，跟我家小孙女做点东西就行？哦，
4: 全给你了。哎呦，
9: 真是太谢谢你了，
8: 大娘。不麻烦，你要多少棉花都包在我身上，我明日就命人送过来。
9: 那是你家的，我们靠劳动赚的，用的才踏实。
0: 8点10分的中奖率非常高啊！8点10分的中奖率
4: 都证明如此，才会招来高人庇护。
0: 是的啊，大家今天赶紧聚集到我们大兴口的来看剧啊，来领红包。
9: 你等一下，
0: 看看大家今天能中多少
4: 白给你
0: 金红包。
9: 那怎么行啊？哎，你等等我。
0: 领了之后呢？
9: 等等我呀！
0: 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一下啊。
8: 这长东奇怪，
0: 分享一下你的幸运，
8: 怎么会白白送人东西？这是不是霍先生说的无事献殷勤？
2: 可以见及到。
8: 哎呀，行了，快吃吧。
9: 等一下，大江，把这盘菜给新来的李长东送去，人家今天白送了咱一袋棉花，咱得知恩图报。
1: 哎，等会儿，兄弟，你今天忙了一天了啊。我来
4: 噻。不，这哪好意思麻烦您呢？哎，
1: 你不懂，溜达溜达消消食，
4: 一会儿吃的更多。哎，
1: 好了，你们慢慢吃。哎，
2: 啊，罗师傅不对劲
3: 儿。跟去看看。
4: 啊，这是人住的地儿吗？还没想到怎么做呀、
1: 你可是吃点什么，我替你吃点。哎，儿子们，有没有人？
4: 涂不清他怎么来了？
1: 哎，儿子们，有人吗？哎，
5: 整夜睡觉被风吹到脸抽筋了，这找我。
1: 隔壁苏大娘让我给送盘菜水。
0: 是的，我们接下来
1: 去。这是丑人多走过。
0: 有点就是古装版的小鬼当家吧。
1: 还挺好吃、哎。师弟，你中毒啊！
4: 你早告诉我。
2: 原来这长东就是白小峰啊！快让我看看毒师傅怎么收拾他。
1: 就你那个处啊，你想瞒得过师兄啊？哎呀，这个毒啊，是我想的天下第一奇毒，一笑散逃。怎么说呢？要么现在你把师傅传给你那本机关谱拿出来，要不就别怪我不顾及同门之情了，就别怪我不顾同门之情了。
10: 天下第一奇毒，那轮得到你一笑散逃？应该是我炼制的五更断肠散才对。
1: 开玩笑。我的一笑三不倒是由七种不同的毒虫加上七种毒草炼制七个人九天而成，目色无畏，杀人无形。
2: 哎，我毒师傅就是厉
1: 害。就你这种
1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顾名思义，我的一不倒服毒之后不能笑或者不能走神，否则就会筋脉寸断，暴体而亡。五更断肠，五更一过便会长虫伏脚七窍流血而死。是的，是杀人祸，清理门户，必备良药。
0: 搞笑，这不是唐伯虎的，是在致敬唐伯虎点秋香吗？
1: 师弟啊，不是我看不起你，就你啊，根本不可能用几片叶子炼出奇毒。
10: 我这还真就有一包，不信自己试试。
1: 你以为我不敢试啊？哎，我就猜你不敢试，我就试给你看，试试给你看。
10: 试啊，
1: 我就试了。哎，我现在就打开，
10: 现在你就来。我
1: 怎么会中你这种激将法呢？哎，
3: 楼主，我来给你做饭了。

0: 天宝，这是你的背书吧？这是起死回生丹，不仅能解百毒，还兼益寿，养颜美容。
1: 不可能，起死回生丹需要大量真心药材，师傅当年都没记起，你没学过，怎么可能做假？
2: 什么真心药材？我库间里有的是，闲着无聊就找毒谱练出来了。
3: 然后我们八九分钟的时间啊，还有个八九分钟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黄金中奖时间了。大家一起在直播间里呢，等待一下到8:30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抽奖。
2: 看着你送我们家一袋棉花的身上，我也给你一颗吧。
0: 是天宝，这是干什么？都给没是一颗，
3: 人手一颗，对吧？
4: 给你的，回去吃饭。
0: 我哎。什么你？
4: 哎，楼主，你快把解药吃了吧。毒品经手的东西你也敢吃啊？这颗起死回生丹绝对是苏家高人给那奶娃徒弟留下来继续监视苏家，找到高人。
5: 那您中了毒啊？
4: 有什么了不起啊？大不了无效不走路，吃吧。
3: 无效不走路，这不就是那个吗？周星驰电影里面的。
4: 我已经把蒙汗药。
3: 周星驰电影里面的桥段。
4: 这药是从白晓峰那儿买的，无色无味。毒老也察觉，
6: 那就等到天黑再动手。这次不必抓宰子。

0: 事儿啊？大家怎么都晕倒了？中毒了？
1: 蒙总，蒙汗要起作用了！
0: 蒙汗，
2: 把苏家人给我绑了，把这一家人一同处死！
1: 是，来、啊。
0: 那这个小宝宝呢？
1: 出什么事儿了呀？这，啊，这看到了，怎么这样呢？
3: 醒醒！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绑我们？你们这是私闯民宅！
3: 天宝！
1: 天宝！天宝！天宝！你闭嘴！啊！
4: 这位
0: 太恶毒了，
4: 是十二码头的副帮主，收你们来了。
5: 你们这群贱民，胆敢跟着苏家反抗十二码头，今天就拿他家开刀立威！都睁大狗眼瞧好了，这就是反抗十二码头的后果。别火，住手！住手啊！
3: 对呀、啊，
1: 别跑，住手！
2: 什么狗啊！通通给我死！
6: 妈，你怎么这么晕了呀？着火了！着火！
0: 应该是可以应对的。
4: 天宝，
0: 作为一个最功能的小宝宝，应该就是难不倒吧？起风，起风，这么大火能吹灭吗？哦，真的是灭了。
5: 哎，再点火！
3: 哎，再点火！
5: 废了，我来。住手！
0: 点着了。
3: 天宝，
2: 真可怜呐！啊！
1: 哎，谁偷袭我？给老子站出来！
2: 这是什么情况？这不是妖孽作法？今天他必须死！小崽子，再敢反抗，先送你家人上路！
6: 不，不要！
3: 不要！
1: 不要！
3: 天宝！
1: 原来就是这个小子在背后作法，这就是个妖怪！你倒是反抗呀！收不死你！
6: 娘亲，放开我娘亲！
1: 我们苏家终于有后了。这可是我们苏家的宝贝疙瘩，就叫他天宝吧。
7: 天宝，你给咱家送的是鲜果吧？你果然是咱家的福星。
1: 亲一个。
8: 天宝不怕，娘亲会保护你的。
6: 我不反抗了。
3: 天宝！
5: 看着了吗？这就是得罪我们十二码头的下场。
9: 让苏家带着我们种菜种粮，让我们活出个人样。
1: 说得对，像这样猪狗不如都活着，倒不如杀得个痛快。
0: 全体而攻之吧。

0: 但幸好是
1: 天宝，你怎么样？
2: 娘吃。
3: 天宝，
4: 天宝，
1: 天宝，
4: 天宝。
3: 去。
0: 好，还有大概一分多钟的时间就到了12:10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来到了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边看剧边抽奖啊。我们每一天呢，大象新闻、大象剧场都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啊，很多的红包的奖品都给大家，包括打卡的活动啊，包括我们看剧的活动啊，包括我们这个在客户端停留的时长啊，活动啊等等，都是可以啊参与我们的抽奖的啊。怎么抽呢？就是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啊，里面呢只要进来之后就能看到有一个红包，红包的那个小图标点开之后就可以抽奖了。那么我们每天在18:10左右的时候呢，是我们一个黄金抽奖期，8:10到9:00的一个时间段啊。
4: 狮子有那当时输的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3: 什么狮子是输的？
0: 那我们的这个红包啊，给到大家的红包就是没有广告啊，没有套路啊，就是一个真实啊，金额大红包多，给大家我们的所有的大象新闻的粉丝宝宝们的红包啊，抢到爽，好不好？边看剧边抢红包。
3: 短刀，你要差一条吗？
5: 老苏家，
3: 我照你今天的支票，记上了，你们都给我等着，撤！
0: 他们怎么来晚了呀？
1: 天宝，
0: 小田宝都力竭了，这才来。哎呦，可怜的小田宝！
1: 天宝，安然，我家田宝到底怎么样了？
4: 没事，小丫头只是被浓烟呛晕了，我已经给她施过针了，应该很快就能醒过来。
1: 哎呀，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4: 谢就不必了，就当是交换小丫头给我那颗起死回生丹了。
1: 啊，这
0: 小宝宝睡着了，好可爱。
1: 天宝，你没事吧？你吓死娘亲了。
2: 我居然没死，是白晓峰救了我，看来他也没有杜师傅说的那么坏嘛。
6: 哎呦，天宝啊，没事就上山采个药，你怎么叫嗝屁了？
0: 好，我们大概还有一分钟的时候就要抽奖了啊，带着大家一起来我们家新闻客户端抽奖啊。
6: 为什么要给他毒死的给你报仇？
2: 哎，毒师傅，你睁着眼看清楚，还没死呢。
7: 毒了，天宝还没死呢。
6: 没死啊。
0: 笑了，
6: 还是我天宝负担名单。我就说嘛，天宝这么武功高强啊，怎么会被土匪给弄个屁了？
7: 独狼啊，救宝的恩人在这儿呢。
0: 太乖了，这个小宝宝。
6: 白小芳，
7: 真是没想到呀，这我们家天宝的恩人竟然是独老的师弟，这可是天赐的缘分呀。
0: 好，现在12:10了，我们可以让布朗布老师把我们的
8: 这些
0: 暂停一下啊，跟大家来一起抽奖。我们把我们的手机投屏上屏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聚集来了，像叶子呀、麦君红啊、谢谢呀，还有王小琪啊，然后尾号1937啊等等啊，这很多朋友都已经来了啊。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抽奖的步骤啊。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要啊就中了多少啊，你看我们在要抽奖的时候有朋友就中了，现在呢这已经在我们看到了，就是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这个满级奶包称霸恶人谷下的直播间啊。在直播间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红色的红包的图标，我们就直接把它点开，点开之后呢，就到了我们快乐抽奖季的界面了啊。在这个界面当中呢，我们看到有88元、20元、8.8元、2元、1元以及0.3元，中间呢有一个大大的圆圈，大大的按钮，点击中奖啊。我们一起来点击一下啊，在我们的黄金时间一起来点点它，就像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幸运大转盘一样啊。好，今天呢我也是中了0.3元，刚刚看到有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中奖了，也有说啊，很多朋友来了，是不是？然后有的朋友中了0.3元，有的朋友没有抽中，没有关系啊。我那一天前天还是昨天。

0: 的时候中了8块8啊。今天呢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次抽奖机会，今天大家用完了，可能中了0.3元也好，还是中了这个8块8也好啊，0.3、0.3、0.3，麦君红也中0.3，8282、89中了0.3啊，4242中了0.3。好，那我们也期待一下我们的今天大奖88元的现金大奖，我们每一天都一定会给大家抽出的，就是大家可能现在中了0.3元，那么证明这个大奖的概率，现在大家聚集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奖的概率可能更高了，是不是？明天啊。明天大家还可以抽，我们每一天周一到周日每一天我们都有现金红包大奖给到大家啊，我们的是88元必中一位，还有20元有2位啊、有3位，然后0.8、2元、1元、0.3元的红包雨会下不停的啊。然后另外呢，我们每一天都会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板块还有大象剧场的板块给大家公布88元的中奖，包括20元8块8以上所有朋友们中奖名单都会公布的啊，所以说也是一个公平公正公开。那么大家第一步当然一定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了，就是搜索到我们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大家看到头顶上这个小象的图标没有，就这个可可爱爱的小胖象啊，大家点开大象剧场之后，你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了，大家每一天都能够非常快速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抽奖了。另外，向小鱼的关注也建议大家可以点一点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讨论来问出啊。那么我们这个抽奖刚才也有跟大家介绍到，我们有几个隐藏的 buff， 就是我们8点10分啊，就跟之前有一些变化，我们之前是8点钟到9点钟，然后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是8点10分到9点钟，这黄金的时间段大奖的概率是翻倍的，新用户更是翻倍加翻倍啊！如果你是新用户，刚刚下载了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在8点10分以后来抽奖的话，88元的概率是更高的。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好，谢谢你的关注啊，谢谢关注。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关注点起来之后呢，每一天来到直播间进行抽奖。那么今天没有抽奖，明天还有机会啊，每一天都是有的这个福利给到大家的。那么抽中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冒个泡，分享一下你的这份幸运，你的这份幸福，你的这份喜悦啊，希望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啊都能够这么的幸运和幸福，好不好？来，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啊，我们边看剧也可以边聊天啊，边看剧边聊天。今天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当中，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今天这部剧大概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那我们这个结束可能是在8点35或者8点40之前吧，8点35左右结束，在这一个时间段，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是可以抽奖的啊，都可以抽。
1: 冬天贵了，看我就是逼的，我早看你不顺眼了。
0: 好，看到很多朋友都中了是0.3元啊，不是，你是0.3元的，我们经常很多绝杀手啊，希望明天的时候大家能抽到大奖，希望你们能抽到大奖。
2: 三皇子真可怜。先是母妃病死，紧跟着外家又因为通敌卖国被判满门抄斩，听说3日后就要行刑。我还听说皇上要将贵妃葬到幽冥山，还要让皇子去守灵3年，那鬼地方大人都坚持不住，何况只是个小孩子，三子怕是凶多吉少。
0: 是的，虽然说可能很多朋友今天中的是0.3元，但是搞不好明天后天就能抽中我们88元的大奖了呢。
2: 三皇子，您一天没吃东西，多少吃一点吧。

0: 谁呀？这一刀致命！一个不留，是三皇子呢？三皇子呢？对啊，是谁抽到了大奖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谁抽到了大奖，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我才去白家庄住几日，可好？
2: 你别蹬鼻子上脸，咱不

0: 家呢。
1: 那怎么行啊，太麻烦了。
0: 不麻烦不麻，我娘早就想见见天宝了。求求你了奶奶，让天宝去吧去吧。哎呀
2: 别晃了别晃了，我这头都被晃晕了。
1: 行行行，去就去啊。
3: 奶奶你这个叛徒。
2: 大娘。是你。我就送诸位到此了。
4: 多谢诸位相助。
2: 我家主子感念日的仙灵，命我等前来护送你们过古道。
5: 阿弥陀，贵人相助，救了我们全家性命。
4: 是，
5: 我们实在是感激尽了。
6: 还没有来到直播间抽奖的朋友们，赶快进到直播间来抽奖啊！因为现在呢，我们刚刚我是没有看到88元大奖在我们的直播间，
7: 这是子怡的陪刀，
6: 留言，所以说应该还是还有机会。
7: 前面就是土北村，
6: 即便是88元，
7: 一定就藏在其中。走，
6: 没有抽到的话啊，还有其他的20元呢，88。
5: 当初救我们的贵人，
6: 0.3元也是爱，对不对？0.3元也是很幸运，
5: 去世了，
6: 也是我们大象新闻给到大家的，
3: 报入长命运，所以我要跟毒师傅学，走祸害一千年。
7: 梅朵。
6: 你看我们7937啊中了8.8，啊，7937尾号7937的朋友看到你了，大家有中到8.8。
4: 我记得贵妃娘娘当时只是有点咳嗽，按理说吃了我们家的梨应该很快就好了。
6: 希望你呢把我们的大象剧场以及我们小小鱼关注到啊，以后呢每天都来，我们一起来看剧，一起来抽奖领红包。
2: 实不相瞒，贵妃娘娘乃是镇国将军，将军镇守边疆多年。手握20万重兵，皇上恐其功高盖主，只是不是你早罪证，判将军府满门抄斩。我守贵妃懿旨，拼死救下三皇子前来投靠，还未念及当日救命之恩，必有三皇子安度余生。子义感激不尽。
3: 我勒个去，这是个烫手山芋呀，万一救了他，把官府的人招来了可怎么办？到底是救是不救？
4: 侠士请起。当初我便说过，以后有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定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们虽是庄稼人，但是我们说话算话，绝不反悔。你和三皇子安心在这住下吧。啊，
2: 子怡谢各位大恩大德。
3: 我一猜就是这样，一家子妇人之仁，
6: 想救就救吧。有我在，
3: 天王老子来了也能救你们。
6: 方法呢，非常的善良。
8: 恭迎正主，
6: 言出必行。嗯，也正是这种温暖啊，把小宝贝、把钱宝就是感动到了，在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里面。
7: 就藏匿在土北村一处姓苏人家中，
6: 能体会到就是家人之间的爱。
7: 弟兄们，立刻动身，我一起前往土北村，谢了苏家满门。
9: 你有所不知啊，那个土北村的老苏家，就是我跟雷哥传书说过的。他家那个奶娃娃是个妖怪，能够呼万语，上天入地。兄弟们实在被他弄怕了，不敢去。
7: 真有这么厉害？真有这么厉害？还不止这些呢。
6: 好，另外给大家做一个小提醒啊，不管大家抽到了多少的金额，我们24小时之内啊，一定要把它提现出来。
9: 此刻，咱12码头自己根本上不了他们半分。
7: 那照说，的确得从长计议啊。
3: 天宝，我来了，我给你带了牛乳饼，乳香甜，可好吃了。田宝是你叫的吗？叫师姐，师姐。
0: 田宝，这小子怎么了？来了几天了，一直说话，该不会被吓傻了吧？
3: 突逢大变，说刺激我的。
6: 大象新闻客户端啊，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大象新闻，好吗，朋友们啊，就行动起来就行了。然后大概呢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可以参与抽奖，好不好？
10: 今日，该练习了。
0: 是，短刀师傅。
3: 断刀师傅、毒师傅、霍先生轮着上课，我是啥也没学会。白玉这小子倒练成文武全才了。
10: 坚持住，只有勤加练习，才能手刃成，为亲人报仇。
0: 断刀师傅，我爹娘都活得好好的，没有家呀。
10: 住嘴！ 需10年便可练成此功。
6: 怎么样，
10: 想不想学啊？
3: 想学想学，我要学会了是不是就能打过田宝了？
11: 白玉，你小子找打。
6: 对啊，我看有朋友留言说昨天忘记提现了，所以说大家抽中了之后啊，就直接把它提出来了。他提现也是很方便，一定要记得把它提出来。
12: 这个啊，田宝啊，你要不要玩？不，
3: 王师傅，你太小瞧我了，我需要学这个吗？
13: 我要学，我要武功，我要给母妃和祖父他们报仇。
5: 这还哭了？好了好了，哭出来就好了啊。
9: 哎，我为了哄这臭小子，我发型都搞乱了，基本在地上不许
6: 混乱发型。
11: 搞了半天你们是为了虎卫离啊，这么说来我又多个师弟了，看他怪可怜的，送他些见面礼吧。
6: 啊，送他一个什么玉佩啊？
13: 这不是我当初送给田宝的玉佩吗？怎么会凭空现在手里？莫非是田宝骗给我的？难怪母妃这家能护我周全，原来是因为有田宝。母妃、祖父，我一定为你们报仇。
9: 帮主，国师来了。
7: 哦，快快有请，快！
14: 不知国师大人驾到，有失远迎。
6: 啊，这就是那个。真的终极大坏蛋，终极大 boss。
15: 求增援，说是土奔。
6: 在上世的时候，
15: 情况如何？
6: 上世的时候应该就是他，把田宝给害死了。过来看一下，
9: 土北村
6: 他们究竟会发生？
9: 他家那个奶娃娃。
6: 这个邀请码，大家呢，新用户的朋友邀请码可以跳过就可以啊，跳过不耽误大家有任何的就是参与任何的活动啊，大家跳过就。
11: 都是骗子。
6: 看，这个就是田上一世的田宝。
15: 苏金宝，就是你吗？一号实验品。
6: 他也是穿越过来的，居然。他怎么那么坏呀、啊？为什么抓住田宝不放啊？我真的气死了。
5: 可不能调皮啊！卫离白羽，你们一定要照顾好妹妹。
3: 婶婶放心，我算豁出性命也会保田宝平安。
11: 切，我有你保护，顾好你自己吧。
5: 那倒不至于了，晚上你们俩一起回来的时候，婶子给你们吃的。
3: 好嘞。
11: 奇怪，怎么总觉得心里慌慌的？
3: 婶婶，我们走了。
13: 婶婶，我们走了。
5: 路上注意安全。路上注意安全。
3: 田宝妹妹，今天是你生辰，这里的东西你随便挑，我送给你做生辰礼物。
11: 哇，看不出来白玉的小子还是个富二代呀、啊、那我就不客气了，那个红宝石头面给娘亲，金丹给奶奶，还有那些布料我也要，回去给爹爹爷爷还有师傅们做衣裳。
15: 少爷这给女人砸钱的做法和庄主一模一样，果然无父无权子，
3: 见者有份，你也挑一样吧。
6: 太大气了，
3: 我送你
6: 这个小少爷太大气了。
13: 我要这个就够了。
3: 你这玉佩倒是不错，谁给的？
6: 好，接下来就要搜索啊，搜索一下我们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
3: 小娘子，
6: 叫做满级奶猫称霸恶人谷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抽奖啊。大家抓紧时间啊，还有可能十多分钟的时间，十几分钟的时间。
3: 我拿这些跟你玉佩怎么样？
13: 不换。
3: 拿这个换。
6: 哇。
3: 不换。拿这个换，
6: 来跟大家一起来看，大家来看一下。
3: 我拿白家庄跟你换。
7: 少爷，您别冲动啊。
3: 不换。哎呀，两个幼稚鬼。
5: 娘，这是我给田宝做的小棉袄，你看怎么样？
1: 这个颜色呀，田宝穿了肯定好看。
16: 娘，我要去城里，给买了个拨浪鼓，田宝一定会喜欢的。
1: 肯定是那三个孩子回来。
6: 善良有爱的一家人啊，真的是善良有爱的一家人，看不让人心里暖。哦，现在我们小编说啊，我们的大奖今天呢已经抽出了，然后具体是谁呢？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留言好不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一下，看看谁这么幸运。
3: 天宝。 明年过生日的时候，
6: 尾号九四二五的这个朋友，尾号九四二五的朋友，抽到了我们今天88元的现金大奖，真的是非常幸运啊！恭喜你，九四二五这位朋友，你的人在哪里？能不能在我们的直播间冒个泡啊？能不能让我们看到你？然后也希望把你的这份幸运，能够给我们的直播间所有的朋友，都能沾沾你的喜气，然后呢，把你的这份幸运分享给大家。希望明天啊，你们依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依然能够啊领到我们的现金红包大奖。
3: 你都不吃惊吗？
6: 恭喜你！
3: 原来你早就知道田宝有能。田宝，你又偏心！这么重要的事，你告诉他，不告诉我。
11: 你是不是傻？现在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吗？这次又是谁要害我？
7: 好好好，别让我见识到你的本事了，领一号试验品。
11: 小生。
3: 你是这敢保苏家人，不知道老苏家有我罩着吗？快把他们放了。
7: 天宝，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天宝，天宝，
3: 天宝，
6: 现在天宝又有危机了，有危机了。哇，哇，你看
7: 能力升级了，太好了，太好了！
11: 还有什么阴招，尽管使出来吧，不怕你。
7: 太宝贵了，必须是我的。
6: 中奖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啊，把提现提出来。24小时之内记得提出来。
3: 天宝！
7: 天宝！
3: 天宝！
11: 这是什么？给我过！怎么回事？怎么破不了？
7: 你能没用了！我查阅皇家典籍，找到克制异能的方法，要将你困于这黄金大道的笼子中，就可以阻隔你的脑电波，什么异能也使不出来了。
11: 不可能！给我过！
7: 天宝，
3: 天宝，
17: 我是。果然高明啊！将这小娃娃献给皇上，皇上必有重赏呐！
7: 蠢货，他早就被我杀了。如今的皇上倒是个傀儡，只要按照典籍中的阵法吸收了这小子的异能，就无敌了。然后全天下都是我的了。
6: 哎呦，这个人才终结大坏蛋大 boss 啊！呀！这是什么？吸收他能量是不是？哦，他把他的能量都吸收给他自己了。
18: 天宝，
3: 天宝，天宝，天宝，天宝，
17: 陪女儿逛街就是麻烦，要是你我早回家
3: 了。我还不是为了给天宝挑生辰礼物，就你管。
17: 哎呀，天宝，
7: 天宝，天宝，天宝，
6: 哎。
17: 天宝，
3: 天宝，你没事吗？
11: 气死我了！杀了你们！
3: 天宝，不要！你现在的情形，使用异能，必死无疑。
7: 小孩子，你死定了！
3: 我不要了。
7: 天宝
6: 啊，这怎么办呢？太无助了，这该怎么办呢？
11: 我无所谓，你必须死。
3: 天宝，
17: 天宝，
3: 天宝，
17: 天宝。
19: 天宝，
20: 醒醒啊，天宝！
21: 你快救救天宝！
22: 妈呀，可爱的天宝，快醒醒！
1: 老头子，生了！
20: 咱老苏家终于后了，这可是咱家的宝贝疙瘩，以后就叫他天宝吧。
23: 天宝乖，给娘亲一个。
11: 哎，一天亲800遍，有什么好亲的？因为你给我喝奶，我就会屈服。不是我想喝的，是这嘴都管不住，非要自己喝。
20: 哎呦，闺女，来。给爹亲一口。
11: 你别碰我，一脸胡茬想扎死我呀，你离我远点。
20: 这个叫刀随人走。
22: 小田宝，快醒醒。
20: 田宝，记住了吗？
11: 你疯了，我怎么可能学得会？
24: 咱们天好好认样子啊。天山雪莲，你叫人给过你的，你看，那百年老身啊，你家高人给了霍娘子一个，哎，你家高人到底什么在出现？我就想问问，那高人那药材到底从哪找？是不是？
11: 高人就是我，空间里有的是这些药材。罗师傅想要什么，尽管说。
20: 完了，五脏六腑俱裂，大论金仙来临就不活了。天宝。这是天宝之前给我的起死回生丹，快给他服下试试。
22: 天宝，快吃，看看怎么样？好。
20: 天宝，天宝没死。
21: 天宝，
11: 看来我命不该绝，我就要破茧重生，用力绽放。不负时光，
6: 哇，太好看了，是不是？今天我们的剧还是挺好看的啊！我看到很多的朋友有在我们的评论区有留言说，大奖有没有被抽中？刚才有跟大家说到了啊，今天我们的那个88元的大奖，每一天一定都会给大家抽出的。这个88元的大奖呢，已经抽出了。
25: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清朝定都北京之后，原来的都城盛京成为陪都，盛京也就是现在的辽宁沈阳。清朝皇帝历来有出巡盛京的惯例，为的是祭祀祖上，不忘先辈，开创大清王朝的精神。在乾隆皇帝第3次东巡盛京的时候啊，这里发生了一起大案，乾隆亲自督办此案，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起案件呢？
4: 公元1778年，乾隆皇帝决定第3次东巡盛京，这次出巡可忙坏了一个人，他就是深受皇帝宠爱的堂弟盛京将军洪赏。洪赏听到这个消息激动不已，他准备在皇兄面前表现一番，以此让乾隆皇帝对自己刮目相看。当洪赏把一切迎驾事宜筹划妥当后，他却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乾隆东巡的经费实在很难筹集。这事儿可让洪赏伤透了脑筋，他左思右想，依然没有好的办法。正在洪赏为此困扰的时候，他的一个师爷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师爷告诉洪赏，盛京管辖的锦州港每天的客货船只非常多，这使得锦州成为一块宝地。师爷说，他是在筹款时无意间想到了锦州知县雅尔善，虽然知县只是个7品芝麻官，却非常富有。师爷暗示洪赏，何不以东巡之名让雅尔善出钱孝敬一下乾隆皇帝。

0: 东巡需要筹款，并向傅申宝交代了筹款的办法。十多天后，县衙公布出新规定，货船许进不许出，只要出港需交出海银。此规定一出，商人们议论纷纷。此时的锦州天气变冷，海面上吹起了西北风，正是南方货船返回的好时机。商人们担心迟了就要错过季节，导致货物滞销。他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陆续交出海银。就这样，知县雅尔善派人将10000两白银送到了盛京将军洪赏的手里。
1: 洪赏看到乾隆皇帝东巡盛京的经费总算是有了，他松了一口气。本以为自己为乾隆皇帝东巡所做的精心安排会受到乾隆的嘉奖，以此加官进爵，可之后发生的事他万万没有想到。
0: 洪赏虽然把银子凑齐了，但磕脸传户饷银这件事很快被商人们传开，与此同时控状也送到了刑部，最后竟被奏报到正在盛京祭祖、驻跸在盛京涤光殿的乾隆皇帝手中。乾隆皇帝在东巡盛京时不忘国家大事，涤光殿就是他处理政务、召见官员的重要地方。涉及洪赏的案子送到乾隆那里时，正逢乾隆皇帝查办盛京银库亏空一案。本来他就在查办一件贪腐案子，又得知了另一件贪腐案，自然更加恼火。磕脸传户银饷一案立即被高度重视起来，乾隆下旨即刻查办此事。他将大臣福隆安调补为盛京将军，会同大臣金简审办此案。乾隆告诉查案的福隆安和金简，不惜一切手段，一定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其实乾隆皇帝对贪腐案件是深恶痛绝，乾隆初期官员倾倒钱粮案件屡屡发生，乾隆皇帝多次下旨迅速审理这类案件并定罪，以此彰显国法。他曾下令一次性处死一批官位显赫的贪污犯，不立斩监后以示众人。福隆安领旨后先逮捕了雅尔善，又审问了傅申宝，经过仔细审讯和调查，最后查出是洪赏以办差的名义向佃户、船户征收银两，变相敛财。福隆安大惊，洪赏是乾隆的堂弟，此事牵扯出洪赏可是非同小可，他立即上报。当福隆安把案情一五一十汇报到乾隆皇帝那里，身在涤光殿里的乾隆皇帝极为震惊，他当着众人的面宣称要将此事重办，绝不姑息。但此时乾隆皇帝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对于洪赏他有一份特殊的兄弟情，这还得从他们的父辈说起。洪赏的父亲允提虽为康熙皇帝的长子，但他并不受父皇的宠爱。当皇太子允仍被废后，允提想取而代之，就上书奏折揭发允仍行为卑劣，声称太子失德。康熙皇帝看了此奏折大为恼火，他痛恨允提不念父母兄弟之情，对这个长子彻底失望。本来就不得宠的允提就此被夺了王爵之位，长期被幽禁起来。乾隆继位以后，为了能让爱新觉罗家族的宗室子弟都过上好日子，他在伯父允提的10多个儿子中选择了第13子洪。

0: 赏予以提拔，让他到龙兴之地的盛京任将军。显然乾隆对这位玉帝恩宠有加，孔赏颇有才干，因此深得皇兄赏识。乾隆虽然非常宠爱这位皇室贵胄，但在孔赏磕脸传户银饷这件事上是不能护短的。一面是大清律法，一面是兄弟亲情，乾隆皇帝此时也只好忍痛割爱，大义灭亲了。他经过一番考虑，忍痛将孔赏等人交刑部议罪，最后孔赏被罢免官职，雅尔善、傅申宝被判充军。这件由乾隆皇帝亲自督办的贪腐大案就此了结。
1: 乾隆皇帝在东巡盛京时，除了督办贪腐案以外，还查处了一起官员失职的案件，对盛京官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
0: 公元1754年9月，乾隆皇帝在第二次到盛京祭祖谒陵时，发现祭器摆放凌乱，并且也不洁净。乾隆认为，自己亲自祭陵，地方官员办事都尚且如此，那他们对日常大小祭祀敷衍的程度更可想而知了。第二天，乾隆皇帝在盛京皇宫举行朝会，他传旨，召盛京礼部侍郎侍臣觐见。侍臣不知是怎么回事，匆忙出班。乾隆皇帝声言厉色地质问，你可知道祭祀的祭器摆放凌乱，不洁净，有违祖制？侍臣心想，不能啊，祭祀之前我是检查过的。于是他开始辩解起来。皇帝看到侍臣不去反思自己的失职，反而辩解，他勃然大怒，当即传旨，将侍臣革职，发配黑龙江军前效力。侍卫们立刻冲上前来，摘取侍臣的顶戴花翎，将其投入大牢。面对如此情况，满朝文武大臣们都震惊了。大家暗自琢磨，乾隆皇帝为何会对侍臣的处罚如此严厉？文武大臣们哪里知道，乾隆皇帝那叫醉翁之意不在酒。接着，官兵们来到侍臣府邸抄家，从抄家的结果中，乾隆皇帝发现，侍臣之所以连祭祀大礼都敢草率办事，是因为他纵情诗酒，疏于公务。乾隆皇帝早就听说有些盛京官员做事敷衍草率，类似侍臣这般消沉的盛京官员肯定为数不少，他要借着侍臣事件澄一警百，端正官风。第二天，在盛京皇宫涤光殿内，乾隆皇帝召见盛京地方官员，他告诉众人，自己是因为侍臣资历深才提拔侍臣为盛京礼部侍郎，然而侍臣不但不感戴圣恩，反而满腹牢骚，玩忽职守。乾隆皇帝告诫众人，侍臣身为盛京重要官员，不能以身作则，这种敷衍了事的办事作风是必定要受到严惩的。随后，就侍臣案件，乾隆皇帝命内阁大臣拟定一道上谕。上谕告诫官员们，盛京是清朝的发祥地，各级官员不能忘本，要认真负责，好好办差。乾隆让盛京各个衙门都将这道上谕供奉在正堂，以便不时拜读，以示约束。从此，盛京各部门的官员每天到了官府衙门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跪读上谕。乾隆
1: 皇帝的这一做法起到了震慑警示

圣经官员的作用。1782年冬天的一个清晨，100多个台夫在皇家侍卫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了。他们奉清朝乾隆皇帝之命，要把一些书籍送往圣经皇宫内专门的藏书楼。圣经皇宫呢，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此时虽然天寒地冻，台夫们却个个累得满头大汗。北京到圣经路途遥远，乾隆皇帝运输为什么不用车拉而选用人力呢？原来这些人抬的这批书籍并不是普通的书籍，为了防止车辆颠簸碰撞弄坏书籍，所以全部书册都只能用人力来抬。乾隆要求沿途每经过一县，就由这个县的知县雇用台夫负责这个县境内的台运，这可忙坏了沿途各县的县官老爷。那究竟是什么书籍让乾隆皇帝如此珍爱，竟然为了保护这些书籍还专门修建了藏书楼？原来在乾隆时期，清王朝的经济文化很是繁荣，乾隆看着这国泰民安的景象，对自己的文韬武略很满意。这时乾隆就想再做一些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思来想去，他终于想起来了，康熙、雍正两朝分别编修了《古今图书集成》和《21史》这两部大书，对国家贡献很大。于是好大喜功的乾隆就决定要编一部更大的书籍。想到这儿，他开始召求天下图书。1772年，安徽学政朱云借乾隆帝下诏求书之机，给乾隆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说明末以来书籍散失很多，恳请皇上严请文士搜集古书，校集成册。朱云的话非常合乾隆的心意，于是1773年，乾隆开始正式设馆编书。乾隆任命大学士纪晓岚为总纂官，以全国各地采集、进献、内府原藏、永乐大典、敕传等渠道为图书来源，并征用4000多文人全部用手抄写，花10多年才编成了9亿多字的书籍《四库全书》。因为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书籍共有3500多种，由于号称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为全书。在四库全书完成之后，又共抄写了7套，并且考虑到书籍怕火等问题，乾隆皇帝就专门修建了南北7座藏书楼。他们分别是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圣经皇宫文素阁、北京圆明园文渊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惠阁和杭州文澜阁。清朝入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沈阳修建皇宫。清朝入主中原后，圣经皇宫就成了皇家陪都。在圣经皇宫西路有一座建筑颇为奇特，它是清朝迁都北京后由乾隆皇帝所建造的。在大红大黄的皇宫建筑格局下，唯独它是以黑绿为主，显得很是别致清幽。这座独特的建筑就是文素阁。文素阁建于1782年，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它是至今幸存下来的3大藏书楼之一。在沈阳故宫的100余座建筑中，其中文素阁的风格最为独特，它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使用黑色的琉璃瓦覆盖屋顶，门窗和房柱只使用黑绿2色，整个建筑内外都不用。

0: 五行八卦之说，黑色是代表水的，水可以灭火。而对于藏书楼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发生火灾，所以文素阁的整体色调以黑绿色为主。
1: 1782年春，第一套《四库全书》抄写完毕，收藏在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可在同年冬天，第二套《四库全书》还没有抄完，乾隆呢就命人赶紧分批将它送去盛京皇宫。为什么在冰天雪地的冬天这么着急地送到盛京皇宫呢？
0: 公元1783年，盛京皇宫里一片忙碌，乾隆皇帝要来这里冬巡了。这次冬巡就是为了庆祝刚刚建成的文素阁，其次就是要查阅《四库全书》。因此当《四库全书》在北京还没有抄完的时候，乾隆就安排军机处运书了，好在冬巡之前把书运到文素阁。从1782年十月到1783年三月，用了五个多月分五批运送。就在乾隆冬巡盛京前的头几个月，《四库全书》终于送到了文素阁。书刚运到，北京内务府造办处就送来了一块体积硕大的文素阁匾，还另外带有一份具体安装图样。正常情况，牌匾应该悬挂在顶楼正中，但文素阁的牌匾却悬挂在了底层廊檐下，从远处我们很难看到它。而且牌匾形体很大，挂在那里很不协调，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北京的设计师在设计文素阁牌匾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设计师误以为北京文渊阁与盛京文素阁的体量大小相同，闭门造车，按照北京文渊阁牌匾的大小制造了文素阁牌匾。可没想到文素阁牌匾送到盛京后，因为体量过大，文素阁顶层檐下根本挂不下，只好通知北京内务府请他们重新制造牌匾。和珅当时是北京总管内务府大臣，他得知此事后焦急万分，制造文素阁牌匾失误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更令和珅着急的是，再过几个月乾隆皇帝就要冬巡祭祖，重新制作文素阁牌匾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无奈之下，和珅只好硬着头皮将此事奏请乾隆皇帝。和珅本以为乾隆皇帝会大发雷霆，然而乾隆皇帝不仅没发怒，还和颜悦色地下旨，让和珅按照圆明园内文渊阁的挂制方法来处理。从此这块牌匾就悬挂在了一楼的位置上。1783年九月，73岁高龄的乾隆来到盛京，为文素阁的建成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乾隆是文素阁本《四库全书》入库后的第一位读者，当他翻阅着用十余年才编成的巨著的时候，不胜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老方四库集全书》的长诗。
1: 然而乾隆皇帝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所珍藏的7部四库全书竟然被外国列强毁坏了大半。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文素阁四库全书虽侥幸逃过劫难，却是历经波折，首次离家就差点呢被卖给外国人。那么他是如何糊口脱险的呢？
0: 卖报。1922年3月26日，在北京各报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清室准备将文素阁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出售，还特派了人员向驻京各国使者询问有无买主。这么有价值的四库全书怎么会被卖掉呢？原来在1914年时，袁世凯准备称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信，调运沈阳故宫文物进京陈列，
1: 当地官员段芝贵为了讨好他，把文素阁四库全书运到北京，但书籍太多，一时找不到合适场所，只好放在了紫禁城保和殿，这一放就是十年。1922年，溥仪举行大婚，这次婚礼的排场很大，共花销银元29万之多。此时清朝已经灭亡了11年，由于清室财政困难，于是他们将目光盯上了宝贵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要被卖的消息刚一传出，马上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舆论谴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沈监士教授感到非常气恼，他及时地向教育部致函，并且发表声明指出，四库全书及宫中所藏一切图书古物都是国家的公产，并非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如果卖给外国人，不但是毁弃国宝，更是国民的耻辱。溥仪迫于压力只得作罢，这样才算保住了四库全书。3年之后，东北筹办图书馆，张学良等有识之士极力争取，四库全书于1925年8月终于回到阔别了十年的故园。此时在剩下3部半的四库全书中，文素阁本算是保留了书阁合一的四库全书。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国土沦陷，文素阁由于得不到维修，四库全书被迫转移到文素阁院内的一处库房存放。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为了保护国家珍贵文物，文素阁工作人员将四库全书运到黑龙江省讷河县。2年后，讷河遭遇水患，四库全书又被迁往北安县，也就是今黑龙江省北安市。1954年1月，朝鲜战争结束后，四库全书从北安运回沈阳，仍存放于沈阳故宫。由于战备需要，文素阁四库全书在1966年10月再次从沈阳故宫秘密运出。自此，文素阁本四库全书离开了沈阳故宫的文素阁，现藏于甘肃省会兰州的文素阁四库全书藏书馆。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清代道光时期啊，紫禁城钟粹宫的主人是敬皇贵妃，她不仅统帅六宫，还抚养了晚清历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咸丰皇帝奕主和恭亲王奕欣。按理说呀，皇贵妃已经相当于是副皇后了，她离封后只差一步之遥。让人想不到的是，敬皇贵妃至死都没有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公元1849年的除夕之夜，紫禁城里一派过年的喜庆气氛。在道光皇帝的团圆家宴上，敬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坐在嫔妃首位上，眼睛盯着空空的皇后席位，若有所思。回到居住的钟粹宫，她闷闷不乐，一个人独对灯火，整夜不眠。道光皇帝的孝全成皇后已经逝去多年，她被封为皇贵妃，统管六宫也已7年之久。她虽有统领六宫之权，却没有皇后之名，身份非常尴尬。道光皇帝妃嫔众多，后宫之事处理起来相当琐碎，他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忍耐，才能让人事顺畅。就在几天前，他责怪一名妃子不守规矩，却遭到这名妃子的顶撞，这让他既难堪又委屈，越发感到皇后名分的重要性。更让他委屈的是，多年以来他尽心抚养皇四子奕主和皇六子奕欣，也得不到道光皇帝的认可与嘉奖。奕主并非他的亲生儿子，而是孝全成皇后的儿子，为皇后抚养儿子稍有不慎便会遭人猜疑，因此他如履薄冰，对养子奕主比对亲生儿子奕欣更加尽心尽力。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年迈的道光皇帝一天比一天衰老，眼瞅着过完年就68岁了，敬皇贵妃的封后之梦却迟迟不能实现，他不禁越等越心急。道光皇帝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猜得到，却又不愿意面对。有一次，他看到道光皇帝眼神痴痴地看着年幼的奕主，抚摸他清秀的脸庞，继而叹息伤感起来。他明白，道光皇帝一定又在思念。

0: 选易主的母亲孝全成皇后了。他晓得道光皇帝与逝去的孝全成皇后感情很好，皇后之死令皇帝非常哀伤，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七年了，难道道光皇帝还在思念故人，所以才不肯册立新的皇后？晋皇贵妃越想越烦，心里琢磨着如何跟皇帝暗示自己的名分之事。然而未等他开口，正月十四这天却传来了道光皇帝驾崩的消息。众妃嫔闻讯痛哭失声，晋皇贵妃的哭声尤其哀伤，她可怜自己的封后之梦从此落空，一辈子只能居于妾室之位了。居丧期间，她回顾自己入宫以来的历程，不禁感慨万分。她十二岁已选修入宫服侍道光皇帝，初封为晋贵人，十三岁怀孕生下皇子，被封为晋嫔。没想到皇子四个月就夭折了，道光皇帝为了安慰他的丧子之痛，特晋升他为敬妃。可能是因为生育孩子过早，三年后他生下的另一名皇子不久后也夭折了，直到他十八岁以后生下的皇六女和皇六子才存活下来。公元1835年，道光皇帝册封孝全成皇后时大封后宫，她也因此晋升为晋贵妃。六年后，孝全成皇后崩逝于储秀宫。次年，晋贵妃晋升为晋皇贵妃，总管六宫之事。
1: 一路走来，晋皇贵妃虽说算不上宠妃，却也时时得到皇帝的眷顾，可是当他生下奕欣之后就再也没有生育记录了。好在他的性格温和，办事稳妥，道光皇帝呢把抚养皇子奕主的任务也交给了他。他心里明白，同时抚养两位皇子，无论将来哪位皇子登基当皇帝，都会感念他的养育之恩。现在他的养子奕主登基成了咸丰皇帝，他会怎么回报这份养育之恩呢？
0: 咸丰皇帝奕主虽说不是晋皇贵妃的亲生儿子，却母子情深。究其原因，与奕主自小生活在钟粹宫，由晋皇贵妃抚养不无关系。从清宫述文可知，有一年冬天，九岁的奕主偶感风寒，他的亲生母亲孝全成皇后每天都到钟粹宫去探望他。孝全成皇后去世时，奕主才十岁，从此正式交由晋皇贵妃抚育，在钟粹宫生活长达十七年之久。钟粹宫建成于公元1420年，明代时这里曾是太子居住的宫殿，清代改为后妃的寝宫。近乎四方的宫院，两进院落前高后低，东西配殿井然有序，在威严的皇宫里围合成一方小小的天地。可以想象，年幼的奕主和奕欣每天在这座宫院里玩耍嬉戏。奕欣比奕主小一岁，小哥俩每天天不亮就从这里走出去到上书房读书，放学时又说说笑笑回到这里。奕主登基成为咸丰皇帝后，对晋皇贵妃和钟粹宫都充满了感念之情。登基不久，咸丰皇帝就写了一首《钟粹宫感旧》，诗中写道：“昔是承恩于旧地，今为积福后之功。”晋皇贵妃的皇后梦随着道光皇帝的驾崩破灭后，一个新的念头在她脑中形成：既然当不成皇后，能当皇太后也行。毕竟咸丰皇帝是自己一手养大的，他盼望
1: 个咸丰皇帝能够以孝顺的名义封自己为皇太后。可是咸丰皇帝的态度和做法让晋皇贵妃非常失望，他没有封她为皇太后，而是按例在她的名号中加了一个太字，封为晋皇太妃。要知道，仅仅是在封号里加一个太字，等于没有晋封。也许是为了表达内心的负疚，咸丰皇帝虽然封她为皇太妃，却以皇太后的规格于制奉养她，凡事按照皇太后的礼仪和宫纪对待晋皇太妃，这让晋皇太妃非常纠结。既然给予皇太后的待遇却不授予皇太后的名号，这种有实无名的尴尬身份与道光皇帝让自己管理后宫却至死不封皇后的做法如出一辙。事实上，咸丰皇帝的做法并不过分，封晋皇贵妃为皇太妃，她只是援引清朝的先例。她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既是先帝的正妻，又出身高贵，却一天也没有享受到皇太后的尊荣待遇。有史料显示，当时的咸丰皇帝认为，仅仅作为自己的养母，就想以嫔妃身份当太后，不要说清朝，自隋唐以来也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对于晋皇太妃的养育之恩，咸丰皇帝自认为已经提供了皇太后的规格奉养，已经仁至义尽，实在没有理由再封她为皇太后了。既当不了皇后，又不能晋封为皇太后，多年以来的封后情节让晋皇太妃非常郁闷，从此纠结于此，耿耿于怀，不久就病倒了。公元1855年6月底，晋皇太妃的病情加重。这天，咸丰皇帝前来问安，正遇到请安出来的恭亲王奕欣。奕欣向咸丰皇帝报告皇太妃的病情，说额娘已经快不行了，现在还憋着一口气，就是为了等皇兄封她为太后，就死而瞑目了。咸丰皇帝听了心中酸楚，立即命人准备典礼，晋封她为康慈皇太后。听到晋封的喜讯，皇太后就病逝了，最终没能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当年住在东翠宫里的晋皇贵妃行使着皇后的职责，却没有皇后的名分。有趣的是，20多年后，中翠宫住进来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后，她的境遇与晋皇贵妃正好相反，这个人就是光绪皇帝的隆裕皇后。公元1889年正月，光绪皇帝大婚，隆裕皇后坐着凤舆，在隆重的大婚典礼中进入皇宫。中翠宫里的一切铺盖陈设都是崭新的，充满了喜庆气氛。然而隆裕皇后却没有一点欢喜，入宫之后她孤苦无依，既没有获得光绪皇帝的宠爱，也没有得到她的姑姑慈禧太后的怜惜。作为一名皇后，她虽然头顶皇后的桂冠，却始终没有皇后的权力和尊严。光绪皇帝的后宫只有一后二妃，他们全都归于慈禧太后的控制之下。隆裕皇后在犹如冰窖一样清冷的中翠宫孤零零度过了19年的寂寞时光，直到光绪皇帝驾崩，她才以皇太后的身份搬出此宫。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

0: 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在北京的紫禁城中啊，有一排并不起眼的屋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清朝康熙皇帝读书学习的地方，后来呢成为清朝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啊，这里不但是康熙学习的地方，也是他少年时期治秦权臣鳌拜的场所。那么康熙为什么要擒拿鳌拜？而号称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又是如何在南书房里被擒的呢？
0: 公元1669年五月的一天，在北京城的一座豪宅里，一位从紫禁城出来的太监正在传达皇帝的旨意。原来年仅15岁的康熙皇帝要召这座豪宅的主人鳌拜进南书房讲学。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在清朝建立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又对顺治皇帝忠心耿耿，因此顺治皇帝去世之前任命他为四大辅政大臣之一，辅佐年幼的康熙皇帝处理朝政。时光飞逝，转眼间距离康熙皇帝即位已经过去7年了。当时那个年幼的孩子已经成长为少年，而对于辅政大臣鳌拜来说，这7年更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候。他力压其他3位辅政大臣，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朝廷之上几乎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就连康熙皇帝对他也很尊重，经常召他进南书房讲学。南书房也叫南斋，位于乾清门西侧，是康熙皇帝读书学习的地方。康熙皇帝自幼就对读书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常常待在南书房里。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还收藏着康熙皇帝使用过的书桌和几幅他在不同的年龄段读书写字的肖像画。在这些画像中，康熙皇帝或身穿龙袍，或身穿便服，他双目凝视前方，身前或摆放着摊开的书籍，或摆放着洁白的宣纸，仿佛正准备开始学习。而对于大臣们来说，能给皇帝讲学足以称得上是一种荣耀，因为这既说明了自己学问精深，又表明皇帝对自己很重视。然而这样的荣耀对于鳌拜来说并不罕见，因此他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跟着前来传旨的太监走进了紫禁城。
1: 就在鳌拜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召见时，身在南书房里的少年康熙却很紧张。对于这次召见呢，他和他身边的随从曾经演练过无数遍，目的就是为了要在南书房里擒拿鳌拜。那么康熙为什么要铲除父亲留给自己的帮手呢？他又为什么没有直接下诏捉拿鳌拜，反而要把鳌拜骗进南书房呢？
0: 公元1667年六月的一天，北京城里流传着一个消息，辅政大臣索尼去世了。索尼是四朝元老，也是四大辅政大臣之首，他德高望重，却年老多病，已经很久不过问朝政了。尽管人们对他的去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他们并没有想到索尼竟然在临死之前上书请求小皇帝亲政。原来这一年康熙皇帝已经年满14岁，而他的父亲顺治皇帝就是在14岁的时候亲政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索尼的上书可谓名正言顺。然而就是这个名正言顺的请求，让大清的政局变得动荡起来。很快少年康熙宣布亲政，
1: 接着排名第二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上书请求皇帝

0: 解除自己辅政大臣的职务。然而苏克萨哈的这一举动却直接刺激了鳌拜。这时候的鳌拜已经不再是一个忠于皇帝的大臣，他习惯了掌控朝政，习惯了一手遮天，他再也不能忍受把到手的权力交出去。而一旦苏克萨哈卸任，就意味着他也应该卸任，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于是鳌拜很快给苏克萨哈编织了几十条罪名，不顾康熙皇帝的反对，将苏克萨哈判处绞刑。康熙皇帝亲政了，但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坐在龙椅上的傀儡。他是大清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几乎什么都不能做。在鳌拜的强势逼迫下，他无法任命自己想要的人才，也无法保住苏克萨哈的性命。他甚至还必须忍受鳌拜在朝堂之上随意顶撞自己，呵斥其他大臣。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少年康熙无法忍耐，但又不能不忍耐。因为鳌拜把持朝政多年，他的党羽遍布朝堂，一旦在铲除鳌拜的过程中稍有不慎，紫禁城里恐怕就要迎来一阵血雨腥风。所以年少的康熙只能小心翼翼地谋划布局。小皇帝先是以玩乐为名，召集了一群身强体壮的贵族少年来当自己的侍卫和随从，然后让这些少年天天在宫里玩一种名叫布库的满族传统摔跤游戏。鳌拜一开始很紧张，以为小皇帝准备干点什么来对付自己，谁知等他跑过去一看，发现只是一群孩子在玩闹。这下鳌拜可放心了，不仅放心，还暗暗觉得很高兴。在他看来，一个只知道嬉戏玩乐的小皇帝，当然比一个奋发向上的小皇帝更好掌控。更何况康熙皇帝处处都对他表现得很尊重，时不时召他进宫，给他很高的荣宠。于是日子一长，鳌拜放松了警惕，以为少年康熙已经认命地做他的傀儡小皇帝，不再挣扎了。但他却不知道，此时一张大网已经在紫禁城的南书房里悄悄地张开，静静地等待他落入其中。
1: 公元1669年五月，在少年康熙的眼中啊，擒拿鳌拜的时机终于到了。他先是将鳌拜的亲信调离了北京城，又让自己的亲信呢掌握了北京城里的守卫事宜，然后他像往常那样将鳌拜呢召进南书房讲学。那么康熙究竟在南书房里布置下了什么样的陷阱？他擒拿鳌拜的计划能顺利实施吗？
0: 在准备实施计划之前，康熙皇帝把所有曾经陪他一起玩摔跤游戏的侍卫和随从都召集到一起，问道：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亲舅，你们怕我还是怕鳌拜？众人齐声答道：怕皇帝。康熙满意的点点头，这才开始给每个人布置任务。不久，鳌拜在太监的引领下昂首阔步地走进南书房，只见小皇帝一如既往笑脸相迎，请他坐在椅子上。等鳌拜坐下去之后，在一旁伺候的太监端上一盏清茶。小皇帝亲切地说道：这是底下刚刚进贡上来的新茶，爱卿尝尝滋味如何？于是鳌拜伸手去接茶杯，谁知一时没有接住，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而此时鳌拜坐的椅子不知怎么忽然翻了，他一时跌跪在地上爬不起来。就在这时，小皇帝忽然一拍桌子，大

声喝道：“鳌拜大不敬！”话音未落，一群少年忽然冲了出来，一拥而上，把鳌拜死死压住，捆绑起来，送到了刑部去论罪。擒拿鳌拜的过程看上去非常简单，可是为什么拥有满洲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竟然会连反抗之力都没有，就被一群少年给制服了呢？原来从鳌拜一踏进南书房开始，他就已经掉进了康熙设计的陷阱里。康熙请他坐的那把椅子早就被人锯断了一条腿，可在鳌拜坐上去的时候，一直都有一位太监稳稳地扶住椅背，所以鳌拜根本没有察觉出异样。而康熙请鳌拜喝的那杯清茶之中也暗藏玄机，那茶杯正是太监们事先在开水锅里煮得滚烫之后端上来的。这么烫的茶杯，鳌拜心无防备之下当然拿不住，于是茶杯摔碎的声音就变成了动手的暗号，太监便将椅子推倒，埋伏在南书房里的少年侍卫们也冲了上来，因此能够在南书房里制服鳌拜，全靠康熙精心设计，环环相扣，要的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倘若有一个环节出错，让鳌拜有所察觉，那么擒拿计划就会功亏一篑。因为比起在战场上拼杀了大半辈子的鳌拜，只会玩摔跤游戏的少年侍卫们根本不是对手。值得庆幸的是，少年康熙的沉着与机智，以及他与侍卫和随从的完美配合，为他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不过在将鳌拜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之后，少年康熙却并没有把他处死，而只是将他监禁，因为他想起了鳌拜前半生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是清朝建立的功臣，于是特意网开一面。然而皇帝虽然很宽容，但鳌拜却在不久之后病死了，凄凉地结束了他功过参半的一生。几年之后，大权在握的康熙皇帝开始挑选一些翰林学士入职南书房，这个让鳌拜束手就擒的小房间最终成为了清代文人最向往的地方。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

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六集，经营上没什么是一场酒局解决不了的。就算经营者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感，那么他要如何把这种自豪感，把自己对工作、对公司所抱有的热切思想传递给自己的员工，在员工中成功渗透呢？稻盛和夫说，自己从创建公司成为经营者以来，一直是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努力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大家，就像传经布道一般。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五个人里有一个能被成功渗透就算不错，怎么才能更有效？稻盛和夫的秘密武器是酒话会，高丽说书和你一起听听稻盛和夫怎么在酒话会间有效传播。
3: 从自己的经验上来看，稻盛和夫认识到，在大会小会上去说服、去动员，大家看起来好像都听进去了，但是真正能有效的被传递的这种理念其实是非常少的。后来稻盛和夫就找到了比开会更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酒话会。咱们不是有茶话会呢，它是酒话会，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样的聚会。稻盛和夫一有机会就和员工们促膝而坐，推杯换盏，过程当中呢，向员工们传递自己的思想。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呢，既可以热情地谈自己的梦想，跟大家说我想把公司做成这样，那该多好啊，也可以说点平时看起来太严肃或者是有点尴尬的话题，比如说小王啊，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批评你吗？因为我信任你呀，所以想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你呀。那你呢，又对这项工作的社会意义好像一点都不理解，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呀？就这么一来，稻盛和夫就能默默地追踪确认之前这个员工被批评被训斥的这个效果了。当然在这个酒话会上呢，也不是说就稻盛和夫一个人单向的去跟员工做这种思想的传递，那你就不光是灌酒了，那你这还灌书呢，那谁受得了啊反过来稻盛和夫呢也会认真的听员工的心声，从大家工作上的烦恼到个人生活问题，他都像家人一样给员工去出主意或者是给一些指点。平时不敢说的话，等酒一到肚子里，大家就互相敞开心扉了，口舌灵巧，彼此来一场倾心畅谈。这样的酒话会在京瓷集团包括它的海外分公司里面都做了推广，在公司总部和所有的工厂员工宿舍全都配备了宽敞的日式房间，就差不多一个房间能放几十张榻榻米，把那儿呢当成是舞台，大家摆好酒菜一起痛饮畅谈。甚至呢，就连京瓷在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分公司也是这样的，酒话会成了象征京瓷集团和文化的关键词，一句一块儿去酒话会就能把大家召集起来，它超越了部门和职务的障碍，彼此毫无顾忌地去交换意见。稻盛和夫相信公司的强大就在于彼此信任的心和心之间的纽带，所以京瓷集团在规模扩大、员工增加以后，依然是很珍视酒话会的作用。那好，现在我告诉大家这酒话会对稻盛和夫来说有多重要。说有一次呢，这稻盛和夫感冒了，发高烧，当时还打着点滴呢，输液呢，照样去赶各个厂子，轮番的去参加很多地方的忘年会、酒话会，跟大家喝酒聊天交心。他当时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和员工们交流，所以足以见得酒话会在他心里的分量。后来在盛和熟这个规矩呢也是一样的，在讲话和经营问答这样的例会结束之后呢，也要举行酒话会。稻盛和夫希望同志般心心相通的这些熟生

0: 没法自洽，是吧？多少有点矛盾。你比如要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生存，企业呢就应该由能干的人组成。那如果是这样，对工作能力弱、效率低的人，那我们要给他关照吗？再比如你拿工作能力差作为理由来解雇员工呢，我并不忍心呢。那甭管哪个员工都要照应，这不就是利他之心吗？但是你如果心软，或者是总是照应那些员工，就会在严酷的企业竞争当中落败呀。为了企业的生存，必须具备肌肉型的企业体制，是不能够有低效和浪费的呀，所以是不能继续雇佣那些工作能力差的员工的呀。就总结起来，这类问题呢，可以概括成选能力还是选人品，这二者必须选其一。面对这样的提问，稻盛和夫经常会毫不含糊地回答，人品最重要。您可能就会追问了，您这话怎么说呢？稻盛和夫就举例了，如果公司有一个精通会计、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呢，他心术不正，很自私，对利益是非常敏感的。那么在稻盛和夫看来，这样的人就是因为聪明，就很可能会利用管理上偶然的漏洞，巧妙地做一些财务操作，通过舞弊获取私利。这一类事件，稻盛和夫是见怪不怪了。能力这种东西呢，因为驾驭他的人格不一样，也就注定了他既可以往好的方面发展，也可以往坏的方面发展。所以稻盛和夫觉得人格比能力更重要。在京瓷公司还是中小企业的时候，稻盛和夫看到那些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的企业，他也会羡慕，也会感叹，就觉得自己跟人家没法比。那到那儿的怎么那些人都那么棒，那么优秀，怎么到我这儿脑子都不太灵光呢？然后呢，就开始担心，这么下去我的企业还能发展，能壮大吗？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一旦公司里来了有才华的能人，他就会给予非常大的期望，不断地让他们做事儿，去培养他们。他还记得那个时候呢，自己对那些脑子稍微慢一点的人还有点瞧不起人家啊。但是很多次他对那些能人的期待最终也都落空了。为什么呢？就这些能干的人，如果人品上有问题的话，他就经常会自以为我很优秀，然后就翘尾巴了，看不起别人，带出来的那种露骨的傲慢的态度呢，还会破坏公司的气氛。而且呢，只要同行业的其他的公司稍微给的这个待遇好一点，去引诱他们，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跳槽。这样的事儿，稻盛和夫经历过很多次。在这一点上，他倒是觉得那些脑子稍微慢一点但是人品好的人，经常呢因为自己有点迟钝啊，会产生一种谦虚的心态，即便是做最底层的工作也会默默地拼命。那这样的人通过很多年的积累，不知不觉之间有机会提升能力，成为优秀的人才。这种情况稻盛和夫当然也见过不少。那这个就让他认识到，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来提高的。比起那些有点半吊子的所谓的优秀人才，倒是头脑稍微慢一点但拼命努力工作的人，是可以成就伟大的工作的。除了这些，稻盛和夫看人的时候还会看一点，就是这个人对工作、对公司是不是无比热爱，是不是具备那种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奉献精神。如果缺乏这样的精神，甭管这个人能力有多强，人品有多好，都只会让企业丧失活力。就如果这些人死活都理解不了公司的文化，稻盛和夫的做法就是让他走。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处理不太近人情吧，但是稻盛和夫认为，勉强挽留那些眼光朝外的人，对他们和公司来说都是不幸的。而那些真正为公司着想，一心要为公司做贡献，认真诚实地埋头工作的人，稻盛和夫会比谁都珍惜。因为这样的人，不管你公司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管外界怎么引诱，他都毫不动摇。这就是他对熟生们给出的答案。
1: 稻盛和夫当时每年要参加大约20次盛和熟，如果是海外活动，去一次大概就要花费他一周的时间。然而刚开始时，稻盛和夫用盛和熟这种形式帮助的是和自己公司基本没有利害关系的经营者们。对此，京瓷公司内部是

0: 会有质疑，他所做的这些会获得同公司员工的理解吗？他又为何这么喜欢这种形式呢？
1: 有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看过稻盛和夫在盛和熟例会的照片，就发现他表情很生动，看起来很开心。稻盛和夫承认，确实在盛和熟里面大家的心情都很愉悦。在盛和熟以外，稻盛和夫也经常接到各方面的演讲邀请，一般呢他都婉言谢绝了。有的时候呢去那些讲座一看，发现真心想来听的人不多，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应个景，出于礼貌人家才去的。而盛和熟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把盛和熟的熟生们称作自己的灵魂伴侣。稻盛和夫能感受到这些企业家们是真心实意地赶过去听他讲话的，所以讲的人特别认真，听的人也特别专注。让他最高兴的就是看到熟生们认真学习，坦诚接受，听到熟生的企业在他们学习之后获得发展这样的故事。曾经在圣保罗的巴西圣和熟，稻盛和夫遇到过一个经营香蕉园的熟生。这个人呢13岁的时候就跟着爸妈移民到了巴西，他很小呢就已经投入到了香蕉园的工作里面，开垦荒地，雇佣当地人，办起了一个很大的农场。但是呢因为他不懂经营，又害怕员工叛离，想批评员工的时候就不敢，而且呢自己也没啥学问，也经常上当受骗，买过假农药，经历过很多次的失败，被各种烦恼困扰着。后来呢听说在圣保罗有圣和熟，于是他就穿着工作服，坐着大巴车，花了18个小时一路颠簸去参加了圣和熟的活动。可是到现场一看呢，他又傻了，人家这帮人都西装革履，都是大学毕业的绅士，他自己心里压力更大了，我就不想去了，但是又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索性听一下吧。所以第一次他还是留在了那儿，听了听大家都说什么了，同时呢还把稻盛和夫的一部翻译成葡萄牙语的著作借回去了，结果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后来他跟稻盛和夫说，听到署长讲，经营企业是为了让包括员工在内的周围人获得幸福，这句话打开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也要这么做。从这点出发，即便是严厉地训斥员工，因为严厉中传递着爱，员工也不会抵触。另外，包括采购物品的原则在内，我从署长那里也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经营要诀。如果当初没有遇到盛和熟，就没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托了盛和熟的福，我们才能发展成为巴西最大的农场。在稻盛和夫看来，盛和熟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场所，哪怕这些中小企业只有5个、10个员工，经营者们也都是真枪真刀的在努力的拼搏，而且只要有一个重要的决策错误，企业就可能倒闭。而如果企业破产，他们自己的家庭就不用说了，就连员工和他们的家人也可能流落街头。所以这些经营者听稻盛和夫讲话就格外的认真，格外的热心。对这么认真的熟生，稻盛和夫也想对他们有所帮助，所以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就特别的认真。而对于自己的员工，因为公司已经做大了，大家在工作上有一些差错和失误，企业呢也不至于说因为这些就倒闭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稻盛和夫对待自己的员工和盛和熟熟生的认真程度还是有点差距的。
0: 据统计，盛和熟熟生企业的员工人数包括钟点工在内一度达到了约87万人，销售额也在27万亿日元左右，其中还有很多家上市公司。在稻盛和夫70-80岁时，他觉得比起出席别的集会，还是参加盛和熟的活动最让自己快乐。对于参加盛和熟的人，稻盛和夫最希望他们从中学到些什么呢？
1: 稻盛和夫就看到有些人呢，经营企业是很随意的，不把自己的企业当回事儿。有的人只强调我是社长，我是专务，我什么都不干，公司也能照样赚。有的人呢，还热衷参加什么经济团体之类的聚会，实际上就是去吃喝玩乐了。对于经营企业的人来说，稻盛和夫希望他们首先要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

0: 即便是大家一起喝酒的时候聊到这类的话题，稻盛和夫也会严肃地批评他们，说那是你的不对，严厉的口气甚至超过对他自己孩子提出批评的时候那个状态。因为稻盛和夫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是别人的事情，而是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事儿，去认真思考并且认真的回答。事后呢，很多的熟生会来信说，当初请教您的问题，后来按您的意见去做，事情进展果然顺畅，员工们也很高兴。
1: 讲到这里，我们看的大部分还是稻盛和夫的经营之道，而这本书的名字却叫做特别认真的生活。有接触过稻盛和夫的主持人表示，在与稻盛和夫的谈话交流中，感觉不管对方属于哪一个年龄段，也不管对方的地位高低，立场如何，稻盛和夫都会用同样认真的态度与对方展开谈话。这种精神从何而来？稻盛和夫又是怎样认真的在生活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今年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 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起来自然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义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0: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一集。在英语班里，数学老师哪儿来的底气第一个要求涨薪？还在高校工作的时候，俞敏洪就进入了教育培训领域，那是他27、28岁，年龄和现在的很多创业者差不多，甚至还要更大一些。他哪里来的勇气转而做起了培训班？又是怎样拉新成功招收到第一批学生的？那是俞敏洪能教几乎所有的出国培训课程，唯独数学教不了，结果恰恰就是数学老师来要求涨工资提待遇。俞敏洪答应屈服了吗？这之后他要如何留住那些优秀的培训教师？用钱说话好使吗？今天开始，高丽说书和您一起见证俞敏洪从零到一的创业故事和曾经那些他濒临崩溃的瞬间。
3: 有一份在高校的稳定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这种理想的职业，更何况是咱国内数一数二的名校，还是自己的母校，你人脉呀、各方面的资源都很熟悉。那当初俞敏洪就有这么一份工作，大学毕业以后呢，他们班的同学几乎全都被分配到了国内的单位，从政府机关到中学到大学，没几个出国的。可是没过几年，也就是差不多在1986年以后吧，突然就兴起了出国的热潮。1988年俞敏洪身边的朋友呢，就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出国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让俞敏洪有点坐不住了。他就盘算着，如果我一直留在国内的高校教书，我不出国去深造一下，现在没准还行，但是以后我怎么办？这以后的事儿就难说了。我要不出国呢，可能就会错过很多好的机会。没有过多的选择恐惧，俞敏洪呢就开始准备自己的出国考试了，包括托福和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GRE。 他当时呢可能完全没意识到这是他出国的起点，更是影响无数留学生出国的那只震动翅膀的蝴蝶。所有的考试里面，对俞敏洪来说最难的就是数学了。他就说，因为我的数学相当于一个零分的水平。我就想起那话怎么说，就是友谊会走散，爱情会变淡，困难会让你痛苦，生活会使你屈服，只有数学不会啊，数学不会就是不会。俞敏洪的策略是什么呢？把全部精力放在了考试要求的数学和逻辑题的这个复习上面。好在呢，他的词汇考的是不错的， 最后呢满分800，他拿下了大概700分。那当时中国考生的平均分数是400到500分，所以他这700分就已经是很高了。那这样的一个成绩就有资格辅导其他的考生了吗？俞敏洪是怎么从一个出国考试的考生当起了老师的呢？
4: 考完了托福 GRE 之后，俞敏洪开始联系国外的学校，希望拿到奖学金，不过却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这下他不得不等着第二年继续联系国外的大学，而且恐怕得靠自己挣钱去美国读书了。就这样，他有了自己出去挣钱的想法，在原本的高校工作之外，开始参与一些培训机构的托福 GRE 课程的教学，每个月有了1-2千元的额外收入，而这比他在高校的工资高出了差不多10倍。俞敏洪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了吗？
3: 俞敏洪就觉得如果去培训班教课的话挣钱会更快，但是呢到这儿还不够。后来呢他又觉得参加培训班教学就不如我自己开培训班来钱更快。那当时呢他的学生呢就帮他贴广告，他们之间呢也形成了一个老师和学生开培训班的这么一个联盟。这件事儿就让他发现了自己，哎，原来我还有点做买卖的天分。毕竟人家的家乡江苏江阴有将近50个上市公司。1990年的时候，他向单位提交了辞职报告，然后呢用一辆3轮车从学校的宿舍拉上了自己所有的家当，就这么离开了，到外面租了一间小房子住下来。那个时候北京还没什么可以出租的什么公寓房，他呢是在北大西边有一个叫六郎庄的地方租了一间农民房。他说那个时候他的内心还是很凄凉的。那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俞敏洪空荡荡的这个凄凉的内心给他填满呢？我猜想啊，可能是满座的教室和收不完的学生吧。他还是有点自信的啊，毕竟在当时有几个人敢说我自己是京城 GRE 词汇第一老师啊，没几个人敢说这样的话。当时教 GRE 的基本的要求就是词汇量得在20000左右，那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会背20000个词汇搁那儿放着。俞敏洪说这是吃饱了撑的，那他恰恰就是这么一个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的人。俞敏洪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得肺结核，在医院住了一年，没事儿干呢他就一边读书一边背了很多的单词，所以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已经掌握了将近20000的词汇量。再加上后来在高校当老师，业务上你得让学生没话说吧，你不能还没人家学生知道的多，就这样他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那现在我们再说开培训班的这个想法，其实他当时这么想呢不是说特别单纯，不单就是说为了挣学费，他是有私心的。他想着通过这样的教学能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水平，到时候呢再去重新考托福考 GRE 刷个分儿，那这样就可以试着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了，或者说进一所名牌大学。还有呢就是可以趁着教课认识一些非常聪明有才华也准备出国的这些学生们，未来呢自己到了国外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所以你看想的还挺多，那有这么多的想法想开这个培训班，俞敏洪你能干得好吗？
4: 培训班刚创立的时候怎么招生就是个大难题，当时光凭俞敏洪三个字还没有什么号召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仨字儿不值钱。当时他甚至没有任何办公地点，最后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才租了中关村二小的一间下雨都会漏的小破房子，总共20来平方米，要在一个小巷中拐上恨不得18道弯才能进去。连他自己都觉得在那个地方招生会让人觉得是诈骗，有的学生本来要去报名的，结果一看那个招生的破地方拿着钱又跑掉了。俞敏洪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打开局面的呢？
3: 俞敏洪拉新的第一个策略是到处贴招生广告。那因为是以前城市马路边特别是电线杆子上有各种小广告，他就把招生广告和小广告贴在一块儿，效果呢咱能想象一下并不好，因为 那电线杆上贴的那些小广告，现在就是我这个年纪的，然后比我年长一些的朋友都知道，那就是各种什么治疑难杂症，你在这个旁边贴上一个招生教学的广告，那基本上就是不成立的，来的学生是特别少，甚至都凑不成一个班。那现如今我们都很熟悉一种套路，就是商家获得新客户的这种方式，先发点免费的鸡蛋，或者是先让你免费试用，用这种方式呢来创造免费的流量入口。当时呢，俞敏洪想的办法呢，其实也是这个路子，既然我收费招不来学生，那我就不如先搞一个免费的活动。连一个班的学生都凑不齐，免费活动的条件咱也能想象得到，那是相当的有限的。当时呢，像大教室或者是会议堂、礼堂这样的地方，一个月的租金是要好几千的，俞敏洪上哪儿整这么多钱去？所以开始的几场讲座活动，他就干脆放弃了顶棚，用的是中关村二小的操场。露天操场上也没有任何的音响设备，俞敏洪只能靠肉嗓子扯着脖子跟学生喊着讲课。不过免费的策略呢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去的学生呢是不少，第一场讲座就有100多人，这个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数据了。俞敏洪自己呢也很满意，觉得呢我这100多个人听完了，可能就会有10个8个人能留下来报名，这个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低的获得用户的成本了。不光是有免费的讲座试听，俞敏洪的培训班呢还免费给学生录制磁带，免费给学生提供出国咨询，情感交流这块呢也不能落下来。坐在报名处，那学生有问题，俞敏洪呢就跟他们聊，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请学生去吃夜宵，边吃边聊。学生们呢是越来越信任他。这个时候呢，俞敏洪在学生当中的这个好的口碑就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学生上完课以后呢，就会告诉另一个学生，哎，那儿有一老师讲的挺好，哪天咱一块儿去上个课吧。招生的时候只有20个人的班，到结束的时候变成了40个人。中间呢，不断的还有学生把自己同宿舍的同学啊带过来一起插班听课。一传十，十传百，俞敏洪教出国英语考试的本事就这样在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这样的名校当中传播出去了。俞敏洪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怎么能够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可靠的客户，并且让这些客户变成你的品牌宣传员，愿意把新的客户带进来，这就是做生意的本质。不管你的广告做得有多好，如果客户来了，你的产品不能让他满意，那就根本就做不起来。这个呢，其实就是以一个最优的服务、最优的产品来吸引客户，让客户愿意把新客户介绍过来。这个呢，就是你的获客成本不断降低的一个过程。但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他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了。
4: 学生带来的学生越来越多，老师不够了，这可怎么办？俞敏洪的第一个办法是上大课，但是他也不得不聘请更多的老师。当时北京的托福 GRE 培训市场上已经有了一些老师，但这些老师的讲课水平在他看来不是那么理想，因此他开始培养自己认为合格的老师。这些老师中有一些人最后成了新东方乃至当时教育培训界，特别是外语培训界的佼佼者。可是俞敏洪仍旧要全面备课，准备几乎所有课程的教学。他为何如此大包大揽，说好的带团队呢？
3: 培训班刚设立的时候，其实没有几个优秀的老师，俞敏洪呢不得不每门课都亲自上阵。托福的听力课是他上的，口语课是他上的，阅读课、什么语法课、写作课全都是他。 GRE 培训的阅读课和词汇课也都是他自己来备课。之所以这么干，第一是因为缺老师，第二因为他希望了解每门课的教学特点，这样呢，等他去听某个老师讲课的时候，才能知道这个老师讲的到底好不好，怎么引导这个老师把课讲得更好等等。那这个培训班在培训学生之前是先培训老师。 其实呢，俞敏洪这么做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就是缺钱。他收到了第一笔学费以后呢，就拿了120块钱去买了20盒磁带。说到这儿呢，先跟年轻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个背景，就这120块钱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概念。咱现在可能一顿饭你这120就花完了，但是在那个时候相当于一个学生的学费。所以你拿这么多钱去买翻录用的磁带，俞敏洪自己心里这坎儿啊也过了好长时间，他自责了好一阵儿，他就觉得怎么花了这么多钱。所以呢，他就想着自己有时间上课的时候就尽量自己上，毕竟我不用给自己发工资。但是别看俞敏洪能讲这么多门课，他却并不是一个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六边形战士， GRE 的其中的一门就把他打倒了，就是数学逻辑。在新东方 GRE 班最开始开课的时候呢，他想办法去找了数学逻辑老师来上这门课，谁能想到这个却给培训班里的第一次薪资危机埋下了种子。
4: 俞敏洪常喜欢举一个大厨效应的例子，是说一个饭店老板花钱装修，但自己不会做菜，就请了一个高水平大厨，结果第一天大厨意识到顾客来不是因为装修，而是因为自己做饭的水平高，这时他就去跟老板谈要利润分成。如果双方没谈妥，大厨离开饭店，饭店也就倒闭了，而大厨出去单干也不一定能成，因为他并不一定懂得经营。这种矛盾在很多创业公司中都有反应，就包括俞敏洪那个刚刚起步的培训班。
3: 当时呢，俞敏洪在新东方可以说是全面备课，其实他内心呢是有这种防范大厨效应的这个想法的。他就想着，我是老板，又是那个做饭最好吃的人，那这样的话这个饭店就安全了。但是其中有一道菜俞敏洪他不会做，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 GRE 的数学逻辑。让他把这个数学学到能教别人的程度，不花个10年8年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时呢，俞敏洪请了一位专门教这个课程的老师，还把自己的这种教学风格也教给人家。于是呢，在俞敏洪的眼里，这位老师就变成了当时北京教 GRE 数学逻辑最好的人。因为当时新东方的 GRE 培训班是特别的少，每一期呢总共也就招3-5个班，所以呢一个数学逻辑老师就足够用了。那俞敏洪也没想着我再去培养别的老师，结果就出事儿了。过了大概是半年的时间，这个老师呢就觉得整个托福 GRE 的培训里面，俞敏洪你什么课都能教，但我这门课你就是干不了。人家能这么想，就代表着他觉得新东方离不开我，这就有了底气，干嘛呢？走，找老板涨工资去。他就跟俞敏洪说，俞老师，你看别的课您都能教，但是我这门课呢您教不了，既然这样，那这门课你多给我点工资也是正常的，对吧？那我也不多要，那这个班1/4的收入归我就行。俞敏洪想，如果我要给数学逻辑老师加钱，那么我就得给其他的老师加钱，整个成本就上去了。那如果这个班的所有收入都发给老师，那后面的市场费、广告费还有运营费，那谁来出啊？于是面对这位数学老师的涨薪要求，俞敏洪给出的答复是，这是不可能的。结果呢，这个老师人家就直接不干了，我不上课了，把学生全都晾在教室里了。那讲到这儿呢，我插一个题外话啊，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是您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因为确实没有别人能教 GRE 数学逻辑了，对吧？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那您知道俞敏洪是怎么做的吗？他把那一期3-4个班全部费用的大概1/2退给了学生，让他们自学这门课。那让我来理解俞敏洪处理这个事儿的潜台词，就是我宁可不要这个钱，也不惯你的毛病。
4: 这件事儿给了俞敏洪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如果要开一个饭店，自己又不会做菜，还想要大厨不造反的话，那就得配2-3个大厨，让大厨们之间能互相制衡。 想要做成一件事，必须把人才配置到位，并且不能让人才最后把你所创立的事业翻过来，而是要让大家共同获利。这也成了俞敏洪在创业初期最深刻的感悟。那么他要如何让大家共同获利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